0: 堆从中国进口的纸杯或者纸制容器涉嫌倾销或者补贴的行为展开调查。黄亮章报道。
1: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今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一项针对中国出口纸杯或纸制容器的调查，以确定相关产品在进口加拿大的时候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或者获得补贴。边境局的调查源于 Great Pacific Enterprises Limited Partnership 的投诉。投诉方声称，由于倾销和补贴进口商品数量增加，该公司遭受了实际损失，包括需要面对价格战和公司销售额下降、市场份额损失、利润下降、产能利用率下降，乃至就业减少和投资方面等的负面影响。当局表示，边境局和加拿大国际贸易仲裁处 CITT 都将会参与调查。CITT 将会启动初步调查，以确定上述进口商品是否损害加拿大出口商的利益，并将会在今年10月16号之前作出裁决。另外，边境局将会调查这些进口商品在加拿大的销售价格是否涉及不公平贸易行为，是否受到补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并将会在11月16号前作出初步裁决。边境局表示，根据投诉文件，投诉方在加拿大纸杯及纸制容器生产中占大部分份额，加拿大纸杯及纸制容器的市场规模估计大约是每年2亿8900万元。当局表示，今年至今，边境局已经对7种不同商品发起14项反倾销及补贴调查。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 CIMA， 边境局有权就投诉材料齐全的个案展开调查，以保护加拿大生产商和就业免受不公平贸易侵害，从而维护本国经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统计局公布6月国际旅游数据，当中早前 FIFA 世界杯带动了卑诗省同埋安省嘅旅游，嚟自巴拿马、澳洲同埋德国嘅旅客增幅最大。廖若开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六月嘅旅游数据，当中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合共举办咗13场 FIFA 世界杯嘅赛事，嚟自15个喺本国参赛嘅国家旅客人数，较旧年同期增加33600人。增幅达到 28.6%。 在参赛国家入面，除了土耳其，其余国家的旅客都录得按年升幅，而来自巴拿马、澳洲和德国的旅客增幅最大，分别增加10700人、7700人以及5100人，三国合共占整体增幅的 67.1%。 六月整体一共有811000名海外居民抵达本国，较去年同期增加 3.4%，主要来自欧洲、美洲其他地区和大洋洲的旅客，当中大洋洲的旅客增加 16.2%， 是由2010年以来6月份最大按年升幅之一。统计局认为，与 FIFA 世界杯期间澳洲和纽西兰的球队在温哥华参赛有关。至于美国的旅客，6月一共有大约300万名的美国居民到访加拿大，按年增加 6.1%， 是连续第五个月录得升幅。以陆路入境的美国旅客增加 8.1%， 至到170万人，但乘搭飞机入境就下跌 1.3%。 本国居民出境旅游亦都持续增加，在6月本国居民由海外返回的旅程大约是320万次，按年增加 3.6%， 其中由美国返回本国的旅程达到230万次，增加 5%， 是连续第三个月录得按年升幅，但较24年的6月低 24.6%。 另外，统计局指出，旅客住宿的价格6月按年升幅是 10.1%， 高过5月的 2.5%， 主要由卑诗省和安省的住宿价格上升带动，两省分别升 20% 和 19.4%。 同时，租车的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6.8%， 反映旅游的需求增加。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说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措施。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 Direct.ca 了解详情。

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由黎伟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及经济孤立行动，指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又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财长贝森特今日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将于下个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的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是以失败掩盖失败，同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3: 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由张曼义报道。
5: 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3: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咬死，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案。
6: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7: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6: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3: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咬死，警方将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由梁正涛报道。
8: 一个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2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6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1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
3: 跟住有王伟聪报道嘅体坛快讯。

0: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体坛快讯。
2: 8月20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就是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继续面对多方面的指责。除了较早前多个的足协都是表示对他失去信任，希望他落台。现在亦都有球迷方面的组织就是组成联合支持和联署，包括了 Football Supporters Europe、Football Supporters Africa 和北美洲的 Independent Supporters Council， 以及数十个国家级球迷组织。诉求不单止要求恩芬天奴离任，亦都要求国际足协增加重大决策的透明度，建立 executive power 的所有的透明度和一些问责制。当然较早前导火线就是恩芬天奴就将世界杯的一些商业权益就是用私人的筹募方法，认为就是对世界杯是一种好的发展。不过亦都是遭到很多的国际足协其他的成员和就是地区足协反对的。转到单车方面的消息，奥运的奖牌得主 Kelsey Mitchell 曾经就离开单车这个项目一段时间，参加了冬季奥运会的 Bobsled， 甚至乎代表加拿大参加了今年冬季奥运会的其中一个项目。现在他是重现这个战火，回去爱文顿这个新的 Alberta Velodrome， 就是参加就是单车方面的场地赛和其他的训练。这个就是位于亚省 Coronation Park 的地方，造价1.5亿300万，今年1月才正式开放。是加拿大目前仅仅3条拥有250米符合就是国际规格的室内单车场地赛道之一。这个配套令到他再次燃点起对于单车的热情。转到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讲到爱文顿也要讲一下游人队备战工作继续如火如荼的。在常规赛他们亦有去到欧洲比赛的滋味。今次北美冰联公布2027-2028年球季，科隆这个城市将会是欢迎爱文顿游人打场的常规赛的。网球方面，加拿大的 Gabriel Diallo 将要退出美国的公开赛，由于有伤在身的关系未能及时康复。军医就对于他比赛就表示不乐观的， Diallo 亦都正式决定离开了就是美国公开赛男单的阵容。转睇就高尔夫球方面的消息， CPKC 加拿大女子公开赛就是继续在今日就是正式开始的。17岁的 Anna Huang 是以低于标准杆5杆暂时领先的。大家都会想，卫冕冠军加拿大另外一位好手 Brooke Henderson 究竟个机会有几大呢？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返俾新闻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资深科学家 Dr. 亮同大家讲解癌症研究的新方向。
5: 我的实验室是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和 breast cancer。这些两个 disease site 很重要，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人有这些两个 cancers。最好的 approach 就是 early detection。所以我是用那些 heat from 这些 patients 来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 So 我的实验室是 really focused on 怎样好像不用用 surgery， 不用用 biopsy， 用那些针来怎样 determine 如果是你的 cancer how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you know benign。
6: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6度。听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漏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漏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73%。
7: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

0: 女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nt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起士定东街多车， Queensboro 桥架北行方向十字 S curve， 屋桥架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5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枪伤的严重程度主要基于子弹的速度和射击距离造成的组织损毁，初步急救在自身安全情况之下控制致命的出血，维持基本生命体征和致电911求助，遵循创伤 ABC 的原则，确保伤者呼吸道通畅，清除口腔、鼻腔里面的血块或者异物，防止窒息，检查伤者是否能够呼吸，如果呼吸微弱或者停止，就需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维持血液循环，目标是止血，直接按压伤口，用纱布或者敷料继续按压。对四肢无法之控制的严重出血，可以使用止血带，记录开始用止血带的时间，同埋话俾急救人员知道。唔好试图由枪伤嘅伤口度移取异物，可能会导致严重嘅出血。亦都唔好将暴露喺外边嘅内脏器官推入体内，为伤者保暖，以防体温过低。等待救护人员将伤者运送去到医院度继续急救。院内处理会遵循高级创伤生命支持的流程，诊断确定子弹穿透的途径和所有受损的组织，根据伤情医生会选择 CT 扫描或者超声波等等的检查。 CT 可以评估腹部、胸部和头部的枪伤，鉴定血型，为输血和手术做准备。治疗需要创伤的团队合作，枪伤较为容易感染，通常在早期开始广谱抗生素和注射抗伤风的疫苗，部分稳定的患者可以采用非手术治疗，但对于胸腹部、关节等处的枪伤，通常都手术探查，清除坏死组织和异物，修复受损的血管、神经、肠道或者脏器。对身体不造成威胁的子弹并不需要立即取出，除非位于关节、脊椎等等的特殊位置，或者引起疼痛和感染的症状。我是施明医生。

0: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FM961泰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好啊！我是 Karen Kong 龚柯允，我刚刚推出一首新歌，叫做《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

0: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呢，就是当你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想找个人去诉苦或者倾诉，不过呢是找不到的。原因呢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没有朋友，可能是因为呢你打开的电话簿，你 look 了很多下都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人，或者是你打了一些的心情在个 WhatsApp 上，跟着呢你又全部 delete 了。那种我想找个人去讲又收回的那种孤独感，其实我很明白，因为我自己曾经都有经历过。所以我就写了这一首歌，跟着找了林宝去填词，跟着找了卓峰去编曲，同埋同我一起去监这一首歌。如果你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希望这一首歌可以陪伴你一阵。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Karen Kong 龚柯韵。
1: 好声好听。

0: 是百科。
1: 本国提供运送人体器官服务的生物科技公司 Unifer Bioelectronics 成功完成将 Robinson R44 直升机的汽油引擎改装为轻电运能，在灰省一个机场试飞，直升机逐步爬升并沿指定航线飞行大约一分钟之后顺利降落，完成全球首个轻电运能直升机载人绕场飞行任务。这一款改装直升机能够将噪音从原机型超过90分贝大幅降至大约70分贝，相当于电话铃声等级。这项突破被视为一个关键转捩点，可望解决由市区医院运送移植器官时长期面临的噪音投诉问题。上述生物科技公司去年和美国加州一间直升机公司签署协议，启动计划，预计改装 Robinson R44 和 R66 两款直升机更换成氢燃料，机上配备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负责机上超过九成电力，和一个锂电池组应付电压急升或者下降。机尾下方就安装燃料缸，机身两侧设有冷却系统。今次试飞的 R44 机身长11米，设计是四人座，主要广泛用在观光和农业喷洒等民用轻型直升机，在去年已经尝试垂直升降，成功在空中盘旋近3分钟。今次进一步尝试绕场飞行，公司形容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将轻电运能直升机的概念逐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将来投入应用，可以推动零碳飞行，亦都可以节省用传统涡轮所产生的维修和燃料开支，降低营运成本。不过改装后的直升机采用压缩氢气作燃料，续航力有限，下一步将会改用能量密度较高的液化氢气，并加装到 R66 直升机，有望尝试长途飞行，目标航程是370至463公里。生物科技公司锁定氢燃料电池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噪音。氢燃料电池是透过氢同氧结合的宁静电化学反应来产生电力，由于是用这股电力驱动螺旋翼，所以能够达到同传统燃烧石油

0: 油产生反复爆炸声和排气声的汽油引擎截然不同，公司亦都计划将这个技术扩大应用到紧急医疗应变和区域物流系统，目前正同步开发五人座机型，这项成果被视为航空移动载具迈向无碳低噪音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天返回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再次会面，双方正继续努力敲定协议，避免美国新一轮关税。勒布朗昨天在渥太华向总理麦卡尼卡尼汇报谈判进展，同时参与网上内阁会议，随后又与各省省长举行会谈。美方之前决定五成新关税措施延迟三天执行，让双方有更多时间达成协议。如果谈判没有成果，本国近300亿元输美商品最快本周末受到新关税影响。未获授权公开讨论的消息人士说，协议包括降低钢铁及铝的关税，不过消息人士无法透露关税税率变化的详情。总理卡尼就形容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昨天下午已通报各省区，而多位省长对谈判前景持不同看法。新斯科舍省省长表示乐观，沙省则希望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关税，而魁省认为目前仍言之尚早，需要更多协议细节才能评估影响。新斯科舍省省长 Tim Houston 就说，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在加美敲定协议之际重新上架美国酒类，在目前这个阶段，他愿意为总理这样做。
5: That's something that came directly out of the negotiating table. I've always been of the position that i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f the country asked something of us that we could do and we could do it with our hand on our heart, then we would do it. And I would say where we're at today, what I understand about how this deal is shaping up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long term, it'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be willing to do for the prime minister at this point in time.
3: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就证实，联邦政府已经向各省区通报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表示渥太华在各个战略领域取得实质进展。尹大卫表示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充满希望。尹大卫发出声明说， BC 与联邦政府站在一起，不过他没有说明 BC 禁止销售美国酒类的问题是否会在谈判中被提及。尹大卫上月曾表示， BC 绝不可能重新上架美国酒类。另一方面，联邦外长 Anita Anand 今天也前往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会晤，讨论北美安全和其他全球议题。其办公室强调，会面与贸易谈判无关。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预计，今年成交量明显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估计全省多重放盘系统 MLS 住宅成交量约69,325起，比去年下跌 1.2%，明年则预计回升 7.5%， 达到74,500起。同时协会预计今年平均房价是941,800元，比去年下跌约 1.2%， 明年则预计会回升 2.7% 至967,400元。地区表现方面，大湾今年预计录得24,000起成交，比去年增加 1.2%， 但平均房价预计下跌 2.4% 至121万。飞沙河谷预计成交量下跌 4.4% 至11,000起，平均房价也下跌 4.4% 至967,000元。同时温哥华岛预计本年成交量是7,000起，楼价反而升 1% 至76万。相比之下， Okanagan、 Kamloops 以及 BC 北部等地区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定，部分地区成交量更接近历史平均水平。而按揭利率方面，五年固定及浮动利率目前约为 4.8% 及 4.2%。 协会预计今年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市场预期明年可能出现短暂加息周期，令未来一年固定按揭利率维持约 4.75%， 浮动利率则可能在明年下半年上升。协会表示， BC 经济及劳工市场近期展现韧力，过去三个月累计增加超过5万个职位， 不过受到关税影响，加上联邦移民政策导致人口增长放慢，仍限制经济重返正常增长水平。

0: 山火消息方面，截至今天中午 BC 省仍有122场活跃山火，当中44场失控。山火服务处表示，由于持续高温干燥天气，萨马兰附近的 Orange 山火火势加剧，预计风速将达到每小时30公里，使火势持续蔓延。南部和西部地区地形复杂，扑救工作更加困难。工作人员正使用空中灭火飞机，并在部分地区进行小规模控制燃烧，以控制火势。现在火场面积扩大至约227平方公里。当地官员表示，自大约两周前火灾爆发以来，萨马兰及其周边地区约有150栋建筑物被摧毁或受损。Orange 山火也令当地旅游业重创。有在萨马兰经营酒庄的老板表示，由于酒庄关闭近两周，他每天损失数千元收入。认为即将迎来收成季，原本应该在几周后开始，酒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计划在本周末重新开业，但他担心社区内外其他商家的处境。 Pendleton 葡萄酒之乡商会执行董事 Michael McNuxon 表示，商家基本上暂停营运两周，尽其所能帮助撤离人员，损失的收入可能高达 60% 到 75%。 任何与旅游业和游客相关行业现在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今天发表声明，宣布启动一项针对中国出口纸杯或纸质容器的调查，以确定相关产品进口加拿大时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或者获得补贴。CBSA 的调查源于 Great Pacific Enterprise Limited Partnership 的投诉，投诉方声称由于倾销和补贴进口商品数量增加，该公司遭受了实质损害，包括需要面对价格战，以及公司销售额下降、市场份额损失、利润下降、产能利用率降低，乃至就业减少，以及在投资方面等的负面影响。当局表示， CBSA 和加拿大国际贸易仲裁处 CITT 都将参与调查， CITT 将启动初步调查，以确定上述进口商品是否损害加拿大生产商的利益，并将于今年10月16号前作出裁决。同时， CBSA 将调查这些进口商品在加拿大销售价格是否涉及不公平贸易行为，是否受到补贴，或者两者都有，并将于11月16号前作出初步裁决。CBSA 表示，根据投诉文件，投诉方在加拿大纸杯和纸质容器生产中占大部分份额。加拿大纸杯和纸质容器的市场规模估计约为每年 2.89 亿元。当局又表示，今年至今，该部门已经对7种不同产品发起共14项反倾销和补贴调查。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 CBSA 有权就投诉材料齐全的个案展开调查，以保护加拿大生产商和就业免受不公平贸易侵害，从而维护本国经济。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旅游数据，当中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共举行13场 FIFA 世界杯赛事，来自15个与本国参赛国家的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3.36 万人，增幅达 28.6%。 在参赛国家中，除了土耳其外，其余国家的游客都出现按年升幅，来自巴拿马、澳洲及德国游客增幅最大，分别增加了1700人、7700人以及5100人，三国共占整体增幅 67.1%。 六月整体共有 81.1 万名海外居民抵达本国，比去年同期增加 3.4%， 主要来自欧洲、美洲其他地区及大洋洲的游客，当中大洋洲游客增加 16.2%， 是2010年以来6月份最大按年升幅之一。统计局认为，与 FIFA 世界杯期间澳洲及新西兰球队在温哥华参赛有关。至于美国游客，6月就共有约300万名到访加拿大，按年增加 6.1%， 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升幅。以陆路入境的美国旅客增加 8.1% 至170万人，乘坐飞机入境下跌 1.3%。另一方面，本国居民出境旅游也持续增加，六月加拿大居民从海外返回旅程约320万次，按年增加 3.6%， 从美国返回的旅程达到230万次，增加 5%，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按年升幅，但比2024年6月仍下降了 24.6%。 统计局也指出，旅客住宿价格6月份按年升幅 10.1%，高于5月 2.5%， 主要由 BC 省和安省住宿价格上升带动，两省分别上升 20% 及 19.4%。 同时租车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6.8%， 反映旅游需求增加。
1: 美香味加

0: 侠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国际新闻，
2: 秘鲁南部发生7.2级地震，目前暂时没有收到伤亡和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四下午约1点，南部多个地区以及首都利马都有震感。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经常发生地震。2007年的7.9级地震造成近600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计划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华盛顿号这次派往中东，是接替在海上执行任务超过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随着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西行，美军在西太平洋再没有航母打击群驻守。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任务，今年1月调派到中东之后，参与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报道指林肯号后勤不济，船上环境恶劣，有船员试图跳海轻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帕日前登上在阿拉伯海游弋的林肯号视察，指称舰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量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中最少，但并非一切都完美。美国总统川普就淡化林肯号物资短缺及士兵士气低落的报道只是假新闻。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也声称目前与伊朗的情势非常好，未来某个时候可能恢复谈判，但美伊协商仍然陷入僵局。川普又再度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航道，自二月底战事爆发后就受到严重干扰。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扬言展开他所说史上对单一国家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川普警告，任何透过金融机构、企业或其他管道向伊朗提供经济支援的国家都可能面临后果，但是目前没有公布具体措施。美伊战事伤亡持续增加，美国国防部伤亡资料显示，从2月28号对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另外，针对媒体报道伊朗曾经考虑在战事升级时攻击欧洲境内美军目标，北约表示已经准备因应任何威胁，并且将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宣布暂停和伊朗所有贸易、商业和金融往来，直到另行通知。阿联指控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飞弹日前锁定海上交通，最后落入阿联外海，伊朗则是否认发射飞弹。记者齐海伦报道。
2: 澳洲政府表示，以色列决定不对造成澳洲援助人员法兰克姆等人死亡的相关人员提出起诉，澳洲对此感到愤怒，将会召见以色列驻澳洲大使。中广记者报道。
3: 法兰克姆是世界中央厨房的澳洲籍援助人员。2024年4月，他和另外6名同事在加萨遭到以色列空袭身亡。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表示，澳洲政府周三深夜得知以色列的决定，认为结果远远没有达到澳洲所期待的问责程度。他并且指出，事件发生在世界人道主义日，更让人感到受辱。黄英贤说，以色列国防军先前已经承认，当时的空袭涉及没有遵循相关程序、错误辨识目标以及决策失误等严重问题。澳洲政府表示，将继续要求以色列为法兰克姆和其他遇难援助人员伸张正义。黄英贤也将召见以色列驻澳洲大使纽曼，并且指示澳洲驻以色列大使直接向以色列方面表达立场，同时评估下一步行动。记者戚海伦报道。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和设施的都道府县知事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1960年签订的日美地位协定。文件指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风险以及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加以限制，强调近年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很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械等。

0: 情况可能引发居民不安，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根据有关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报道指，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因为这个不了了之。美国联邦政府国债昨天19号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且比2017年不到20万亿美元的规模大约在不到10年内翻倍。美国国债今年3月才突破39万亿美元，短短5个月又增加了1万亿美元，显示举债速度持续加快。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指出，债务攀升主要受到国防、社会安全和医疗支出以及疫情期间纾困、减税和其他政府支出影响，同时利息负担也快速增加。美国政府目前每年偿付国债利息已经超过1兆美元，排挤其他政策支出，也可能透过较高利率增加房贷、车贷等民间借款成本。另一项风险是债务上限，美国目前法定债务上限大约是 41.1 兆美元，预估最快可能在2027年冬季到年中之间触及上限，届时国会必须再次决定提高或者暂停上限。分析认为40兆美元本身并不代表美国即将破产，真正受到市场关注的是债务持续增加的速度和利息成本。如果投资人要求更高报酬持有美国公债，可能进一步推升美债殖利率，并且牵动美元、黄金以及包括台股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记者戚海伦报道。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国新闻。
0: 中国恒大集团案判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创办人许家印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恒大集团及恒大地产分别被判处罚款88.2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法院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他与恒大集团及恒大地产在2016至2021年间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并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作出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并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另外，恒大集团另外56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也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山区人民法院宣判，各被判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不足部分责令退赔。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赛事8月16、17号两天在北辰集团五洲大酒店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程序算法的驱动下，参赛机器人稳稳地将矿泉水拿起并送至客房，全程自主完成。张一卓说，
6: 就是因为你要操作的话，其实更多的思考是你大脑去做的，全自主的话，机器人你要去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因为去年的话，可能它机器人自身的设施不太完善，那今年可能慢慢我们机器人行业也在发展，它的不管是上肢还是底盘的移动可能都比较精准，所以慢慢的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做自主，然后去完成一些比较有固定范式的一些工作。
5: 据介绍，跟遥控操作相比，全自主机器人在同样的完成度下可以乘以系数2，从而获得更高的得分。在参加的20余支队伍中，不少都选择了自主参赛模式。本届酒店场景赛 设置在真实酒店环境。

0: 模拟酒店宾客服务岗位工作，比赛限时30分钟，机器人需依次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三项任务。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场景赛负责人李子业介绍，综合来看，今年参加比赛的机器人性能比去年有了大幅进步。
1: 一呢是长流程连续作业能力的提升，从过去的单动作演示升级为连贯完成一整套全流程任务，整机的稳定性呢，任务规划能力明显增强。二是柔性操作进一步增强，除了硬质物品的抓取外，不少队伍可完成铺毛巾、整理被褥等软物体操作。三是负重与全身平衡控制进步，可以完成推载这种行李推车，抗扰动能力更强。四是实景环境中适配性更好，在真实酒店的这种非标准化环境中，识别定位、抗干扰容错能力提升，对人工标记的依赖降低，更加贴近实际商用落地的要求。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4: 台湾新闻。台中西屯区某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管教不当事件，一名四岁的女童3周前入园，回家被发现全身挫伤，家长送医验伤并退园通报市府，园方今天将教保员停职。副市长郑兆新说，虐待儿童零容忍，一定会理清真相。中广记者报道。
5: 台中市议会教育文化业务执行民进党议员林奇峰爆料，西屯区某幼儿园传出施虐案，一名4岁女童遭到虐待，全身淤青不敢睡觉，家长隔天带往验伤，幼儿园说教保员劝阻孩子不要搬桌椅，过程中施力不当，现场没有监视画面，家长无法接受，报警也通报教育局。议员追问进度，教育局长蒋伟明说，儿虐调查有一定程序，教育局依照规定周四召开台中市教保服务机构不适任人员认定委员会受理此案。林奇峰说，周一发生儿虐，周二验伤通报，周四才决定受理，质疑证据早被湮灭。
6: 早去读幼稚园读3礼拜，规园区去给老师给拍到呢，现场还有其他的老师在现场在看。
5: 批评市府制度僵化，如何保护孩子？议员要求通报后立即入园稽查。副市长郑兆新说，会向中央反映讨论制度，但儿虐零容忍，一定会厘清真相。幼儿园对此不愿多谈，只说教育局已经在调查。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4: 高雄一名郭姓男子驾驶小客车途经凤山区中山西路的时候，连续2次追撞前方厢型车。原警到场处理的时候，郭姓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中广记者报道。
7: 凤山分局指出，这起毒驾车祸发生在15号清晨5点多，一辆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追撞前方的厢型车。辖区中校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立即赶往处理。原警现场测绘完毕，请两车驾驶把车子挪到路边。没想到肇事的36岁郭姓男子又再一次追撞前方的厢型车。这一撞让原警察觉有异，进一步观察郭姓男子的状况，同时闻到他的车内散发出异常气味。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春表示，经郭男同意之后，原警为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8: 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7: 只是一开始原警询问时，郭姓男子还不肯说实话。
9: 脚踏垫就一直 K 的吸管了，那边跟我说没有。我在上。
7: 原警当场将郭姓男子上铐逮捕，依公共危险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而另一方面，也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并且将车辆移至保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1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

0: 律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财经快讯，
3: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 36.37， 以 36,365.42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1.31， 以 973.09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 700.75， 以 52,762.30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63.93， 以 26,067.17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66.32， 以 7641.66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4.81， 以 10748.16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108.29， 以 25983.04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48.82， 以 8453.09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252， 对人民币 4.8753， 对港币 5.6877， 对新台币 23.1151。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0: 961气象站，
3: 当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6度，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有雨，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9%。
6: 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伊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7: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6: 呵呵，伊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7: 伊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8: Corolla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61交通站，
3: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靠近喜士定东街开始车多缓慢 ，Crespo 桥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S curve， 而在 Oak 桥的南行方向，就从西55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2025年 华姐亚军 Tiffany
1: 陈田儿。大家好，我系温哥华华语小姐 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系我人生一次好特别嘅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演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Safeway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想买一部全新的
3: Lexus 吗？ 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辆周只需249元加税，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此外，部分 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 8月31号。
4: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5: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制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 6043321293。
6: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好听好声音 FM961
8: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9: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家居生活
10: Q&A。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 Sunny Sun 孙光芬会计师，孙会计师您好。
12: Carmen，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实体的看到孙会计师啊。那这个大家平常真的也都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过当然今天在这边也先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用录音的方式啊，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不要 call in， 因为 call in 没有办法接听，但是如果你愿意写email，我们可以在下周，Sunny还有一次机会在我们节目中的时候回答您的相关问题。那我们今天呢，想要延续我们在13号，就上一周谈到了关于OAS啊、GIS啊，还有RRSP， 甚至到了71岁，这个政府规定我们一定要从RRSP 的钱取出来一些，然后这样他才能扣到税了哦。但是上一周我记得你也特别有提醒我们，其实怎么去试算一个。 你如果存多少钱，你该在什么时候拿，怎么样能够让税扣得最少？其实这对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帮助，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哦。那么大家就可以不妨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因为还有你有没有配偶也有关系嘛，对不对？有没有小孩也有关系，这个你要给谁做受益人，这个都有关系，所以自己去做试算啊。不过我们今天想来先这个一般性的讲到RRSP啊，或者是我们。

0: 其实 TFSA 我们也常讲，就是说你的公款绝对不要超额，这个是为什么很重要，跟我们讲一下。
1: 对，因为这个国税局呢对于 RSB 超额的罚款是蛮重的哈，它是以你每个月超过的部分乘以1%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它的年罚率就是 12%， 所以远高于这个一般国税局的罚款或是银行的罚款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其实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哈。譬如我们想说，如果说有一个不好居心的人，他就想说，诶，我把钱都全部都挪到我的 RSP 里面，那我产生的dividend 啊，或是我产生的 capital gain， 诶，通通都免税嘛，那我干嘛给政府课税？所以他可能就偷偷的放了很多钱到 RSP， 超过他的 limit。那这个钱我们知道在股票市场，它可能它的年报酬率通常大概在 15% 一年左右，所以那政府就会想说，好，那你这个拿到的 15% 我课不到你的税，所以政府其实它 1% 每个月其实有点像说年平均标普500一年假设涨 12%， 所以你放在 RSP 里面，那我就罚你 12%，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0: 哦，是
1: 就是说你乱放那我就罚你哦。那但是呢政府也蛮好心的，因为有时候就是不小心放了，
0: 对对，
1: OK， 所以他的 rule 是说呢，如果你不小心放超过2000块以内，他认为这是一个 cushion， 好，所以一个是安全边界值哈，那他就不罚你，但是你又公款超过2000以上的部分，他就真的罚你了哈。那罚的部分就是我们刚说的，每个月超过的部分，就是你超过2000块的部分呢，他就罚你 1% 哈。那这个部分比较 tricky 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有客人来，然后他说：“啊，我现在收到一张国税局说我 RSP over contribute，而且是从2024年开始，现在已经2026年了，那他就忽然间想说，那国税局怎么不早一点通知我？等到2-3年，我这个已经被罚很多了。你想想看，一个月1%，那这样2年下来不就是24%了吗？那可能他的报酬率都没那么高，所以很多客人就快昏倒哦。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每年当你报完税的时候呢，国税局会发给你一个叫做 Notice of Assessment， 就是他的 confirm 说你报了税，那跟他的评估是不是一样哈？那这个 Notice Assessment 除了你的报税资料以外，他同样会写说你的 RSP 的 Contribution Room， 你可以新的年度以后，你的 RSP 可以今年到今年新的一年的年底，你可以买多少？它会写在上面 RSP 的 limit。那这个你一定要看清楚哦，因为呢，当你的 RSP contribution room 如果变成是负值的时候，就是 negative 的时候呢，那就代表你有over contribution 的问题咯，你就不能说哦，看完就把它丢到旁边去不管，你要赶快去查说，诶，我的 RSP 好像是 over 了，那赶快来看齁。那如果 over 的时候，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齁。第一，你要去看你是不是 over 超过2000块。我们刚刚讲到2000块是一个安全的 cushion 哈，但是如果说你在2000块以内，那你就要告诉自己说，好，那我今年可能就是以我本来应该 contribute 的金额，我少付2000块，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安全过关，就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超过2000块的时候呢，那你又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你要去想说，那我明年如果我明年又有公款的 space 超过2000块的时候以上的部分呢，那你可以决定说我不把钱从银行领出来，因为我新的年度的 RSP 又开始了嘛。那假设你每年有我们说30000块的 RSP 额度，那你超过的部分因为新的一年就可以 cover， 但是呢可能你在假设我们说2025年的时候你已经超过了，那你还是要被罚那几个月，可能假设说你从10月份 over 是吧，那你就是10 season 3个月你 over 就会

0: 被罚1%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赶快找你的会计师哈，填一个RSP over contribution 的罚款报表。那这个罚款报表呢，就是去计算说，好，那我们刚刚说的那3个月 over 的部分，你到底要被罚多少钱？赶快算一算，然后呢，把这个表跟你应该缴的支票，放进去，然后一起缴给国税局哈。那特别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说，当你付这个 RSP 的罚款的时候，你不要把钱直接用 online payment 转到你的税的账号，
1: 是
0: 因为这个时候又要搞很久才能够处理，所以你应该是用你的那个 over 的 phone 再加上一张支票一起寄给这个 RSP over 的处理单位，让他知道说，哦，你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了哈。所以呢，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超过2000块的时候，你要赶快做这个表格哈，这个表格叫 T1OVP-1 哈。那过来就是说，当我们假设我们说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有一些人他超过了，譬如说2-3万块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领出来。那领出来的时候，又有两个方式你要去考虑哦。当你从银行，我们知道，当你从银行从 RSP 账户领出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银行会把你当作当年的所得，所以他会发出一个 T4RSP 的 slip。那譬如说假设你是拿2万块出来，那银行就说，哦，2万块的预扣值是 20%， 那我要先扣4000块，那帮你缴给国税局，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说，我不想被银行扣，我还是想到那个年底的时候，我领出来这笔钱当作我的 income， 然后再跟我其他的 income 再一起去算 才去缴税。如果你不愿意先被银行预扣税的话，因为银行一定会做这个动作，那你就要赶快 fill 一个 form 叫做 T746。 那这个 T746 呢，银行就要填完呢，然后我们要送到国税局去，然后国税局要批准哦，国税局要批准以后，你才可以把 over 的钱从银行领出来。
1: 是，
0: 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国税局的动作非常慢，
1: 对，
0: 所以呢，你可能要等，假设我们说你等3个月国税局才批，那你想想看，你1个月有 1%， 那如果你的 over 的金额很大的时候，那你不是又有好几个月又要多被罚吗？所以我通常都跟来找我们的客人说呢，你现在呢就把钱拿出来，你不要去讲，你不要去管那个预扣税的问题，反正就先让银行扣，反正你这个预扣的东西到你年底的时候变成是有点像你的 installment 预缴税，对你来讲你还是没有差，但是你可以节省多被扣的那几个月在等国税局帮你审核评估。那我们看看这个 RSP 呢，其实有很多地方很 tricky， 尤其是对高所得的人哈，在譬如说在拿薪水，然后他是非常高所得的人，那通常这种大公司呢会发给这些人 pension。 我们知道这个在加拿大就是比较 lucky 的两种人，一种就是政府官员他会有 pension 哈，那一种就是很大的公司他会有设员工的 pension。 那这个 pension 呢，基本上呢假设一个公司一年给他10000块的 pension，那他的 RSP 呢我们说总共不能超过30000块来讲，那如果你的公司给了你10000块的 pension， 那你可以 contribute 的 RSP 就减少了嘛，就是30000减掉10000就只剩下20000块。所以呢又有一些人，特别是我们说的大公司呢，他们通常会在他的人事部门呢说，我这样子好了，你把我的薪水呢每年扣 10%， 那我就有 contribute to RSP， 直接从薪水扣掉拨到我的 RSP 账号。 那这个听起来本来是很好哦，
1: 对，
0: 但是有时候事情就出在这样子。我们曾经看过一个客人呢，他是薪水非常的高，但是他不是说一下就很高，他可能在30岁的时候他的薪水是譬如说15万，然后就慢慢往上跑，对不对？

0: 因为他是做这个投资理财的，那刚好有几年他的因为业务非常多，所以他的薪水就是暴涨哦。那暴涨的时候呢，我们却发现他的公司却没有一个机制做一个 cap， 就是说，假设我们说我们刚说刚才那个 case， 他自己 contribute 只能两万，那他本来跟他的公司说，你每个月从我薪水扣10%，那他本来想说他的薪水是20万的时候，10%就是2万，就刚刚好。结果呢，他的薪水一下冲到50万，
1: 哇！
0: 那这个50万呢？结果他的公司的人事部门，他们的系统可能还不是很上轨道、哦
1: 嗯、
0: 他还是给他扣10%，所以50万他就每年给他就会给他扣5万。那我们知道5万，还有他又公司又给他 pension，、嗯、他就一下子就爆表了哈、哦。所以他后来国税局发现要罚他的时候，已经是2-3年后的事情了。然后他才发现，哇！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没有注意到人家政府寄给我的 notice of assessment、嗯、那个 RS contribution 已经变成 negative 的，然后他的公司又没有这个 cap 的机制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高所得的人最容易犯的这个 RSP over contribute 的问题、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是高所得的人，你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特别要问一下你的人事部门，
1: 对对，
0: 有没有那个 cap 说就是3万到底、嗯、然后就不要再给我公款了，
1: 是、
0: 哦、所以这个东西这很重要，
1: 是，所以这个钱多当然也是好事啦、哦、这个公司这个、薪水高代表能力很强嘛、哦、然后也是做得很好，但是我想 Sunny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因为公司如果给你退休机制很好，那么也有退休金的一个扣除，那在这个时候跟你的这个 RSP 的公款，那么这里面加起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钱，你自己要能够去注意哦。有的时候钱太多真的会眼花缭乱，会 miss 掉这个部分。
0: 人家说钱多小孩多就烦恼多
1: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是很好的提醒哦，尤其这个如果在这个收入也高的朋友啊，特别要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又有 RSP 又有这个公司的退休福利，当然都是很好的，那但是以目前来讲，就是我们都也是会觉得说好像收入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买 RSP， 但是就是也要注意这个冲突性了、哦、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所以在这个 RSP 里面来讲，就是一般的朋友来买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就说好像年收入18%嘛、嗯、就最高的额度是吧，那但是如果存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其实就算你还有工作，但是也就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嗯，
0: 基本上我们都会提醒客人，就是说呢，譬如说刚大学毕业、嗯、然后他拿到的薪水可能是年薪4万、哦、那我们知道呢，在年薪4万5以内呢，你缴的税就是在最低的那个 tax bracket， 就是大概 20.5%、哦、那通常我会跟年轻人说，其实你们不用那么急着去存 RRSP，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其实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应该多花钱去充实自己，好，比如说你虽然有存一点点钱，但是我会建议他们去多学习。
1: 嗯嗯，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最低税率的时候，你把钱放进去，你只能 offset 20.5% 的税率，但是你想想看，可能10年后的你的薪水可能已经跳到，一般来讲可能已经跳到10万块年薪，那10万块年薪的时候，你要你的 tax bracket 已经跑到譬如说 28% 了，那如果我们等到那个时候，或是你更高薪水的时候来买 RSP， 因为 RSP 是可以没有买的时候是可以 accumulate、
1: 嗯、
0: 可以累积，
1: 是累积的、嗯、
0: 你等到你的税率很高的时候呢， 你一次的时候就把它发、嗯、放下去的时候，你那一年可以 offset 的 tax 就是边际，我们讲做
1: 边际效益
0: 会高很多、哦、所以年轻人其实真的是不用
1: 急，
0: 真不用急、嗯啊、年轻人如果有真的想要存钱的话，我会建议先存 TFSA、
1: 嗯、
0: 就是要免税的账户、哦嗯、每个人有7000块左右一年、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看你的税的级别还有你的年龄、啊哦
1: 嗯嗯、
0: 那讲到年龄呢，我们就讲到说呢， 上个礼拜我在节目上有讲到说，当你70你的 R

0: SP 公款供了一辈子，
1: 对，
0: 当你七十一岁的时候，假设 你很乖都没有拿出来，当你七十岁七十一岁的时候，政府就会逼你 minima 要领出来，
1: 是是，
0: 那 minima 要领出来，基本上它就是用平均你大概活到九十岁再活个二十年，
1: 是，
0: 然后他就叫你要领出来，那如果我们知道你如果领出来的时候 RSP 或是 RRIF 当你领出来的当年都是当成你的收入，
1: 是
0: 要报税，叫应课税所得，要去收入，那但是呢如果你七十一岁的时候你还有很多 RIF 的时候呢，到时候呢因为你的收入比较高，像你可能就领到很少或是甚至完全没有，就是我们叫做 Guarantee Income Subsidize、对于65岁以后的人呢，他有这个 GIS、你可能就领不到，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刚说你要不要存 RSP 真的是看你的收入还要看你的年龄、就是说如果你的年龄已经蛮接近这个65岁、71岁
1: 要退休的时候了，
0: 对、你还有看你的 tax bracket、如果你可能在 30% 左右，那你就要去算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存 RRSP、然后70岁变成 RRIF、那我呢做了一个试算、就是说假设你有五十万、你有五十万的 RSP， 然后呢你在七十一岁之前的十年、就是六十一岁的十岁、你就开始逐年把它领出来，那五十万除以十年一年就领五万出来，那个时候、你可能要缴一年大概五千，为了把它领出来你会缴大概五千块的个人所得税、这是 assume 这个客人没有其他的所得、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把它领出来他就是非常、做，我觉得这就很聪明的做法、因为降到他七十一岁的时候他就没有 RSP 可以转 RRIF 了、那假设他又没有其他的所得、他就可以领到全额的 GIS、GIS 一个月我们上次讲说大概1200块、但是如果他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所以如果说他分五年，就是他在65岁左右、他开始把他每年领十万块把它领出来的时候，他的税率就会比较高，因为有十万块、他可能要缴到两万多 一年，但是五年的话他大概缴个十万块左右，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比起你将来 少领的 GIS、你可能大概在八十岁的时候你就 break even 你缴的税跟你少领的 GIS、所以八十一岁以后呢你活得越久呢你就领的越多，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可是万一说你很早就过世的时候那就比较不值得了、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知道、加拿大呢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呢所有的财产呢会进入他的 estate、那这个假设我们说刚刚那个 case、他有五十万的 RSP，
1: 是，
0: 如果他没有配偶的话、那他刚好假设我们说他 RSP 还在，然后他六十五岁的时候就不幸身亡、那这个时候他六十五岁那一年的税表呢很不幸他就是五十万将近有一半要缴给政府，因为你死亡的当年所有的 RSP 会当作你当年的 income、但是如果他有配偶的话他这个 RSP 就可以用 cost 转到、就转到他的配偶身上，
1: 是、
0: 所以呢这中间就是说如果你是单身的人特别特别要注意、如果你不想、你不小心骤逝的时候，然后你本来你可能你本来 upset 的在你辛苦工作的时候你可能 upset 的是一年 30% 的税率、但是当你忽然间不小心走的时候反而你被拿走了 50%、那就是有点亏了、就是你有 20% 亏了、
1: 是，那孙会计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假设说有一个配偶他也活得比你久、然后他也年轻，假设说他是单身的时候刚刚你提醒说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钱可能就直接先去进到你的最后遗产里面要去看看要扣多少税哦。那我一直以为说比方说我今天有受益人我以为这个钱就会直接转到受益人身上、其实是不会，还是要先把这个税扣完了才会给受益人，但是如果是配偶
0: 对
1: 他就直接转过去
0: 了。受益人呢如果是配偶、
1: 对，
0: 你受益人还要写对、有种 case 是本来是写前妻、

0: 后来离婚以后呢，就忘记这件事情，忘记改。后来他过世的时候 ，RSP 还是前妻的哦，
1: 没错。
0: 所以，那你常常要，当你的婚姻状况有改变，或是你的健康有改变的时候，你要赶快去看，谁是你写在银行的 RSP 受益人。那我们刚刚讲到是说呢，如果一个人突然过世的时候呢，他的受益人呢，除了他的配偶以外呢，都是要先缴完政府的税以后，他才会领到 rest 的部分。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单身的人，如果他的受益人不是他的老婆，因为他没有结婚，那这样子的话，受益人能拿到的就是一半而已，剩下就先缴给政府，所以就会蛮听起来就是感觉蛮亏的了。
1: 对，而且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我们是假设说这个人他在71岁以后，他希望拿 GIS， 然后他就可以从61岁开始去做他的计划哦。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就看你自己的计划，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没关系，我还能工作，好像代表我有能力，那就不拿这个也就不拿这个了。当然那就是另外一个想法，但是如果你有这样计划，而你的收入即使是不能讲即使，像50万也还是很大的哦。就是50万的话，其实你真的可以从60岁开始规划，这样的话你的税不会缴这么多，而且这个钱我们常说自己存的钱哈，辛辛苦苦存钱是用在自己身上是最值得的啦哦。那不要两腿一伸，然后都别人在花你的钱。那当然，我再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哦，那我就是也是让听众朋友再清楚一下，就71岁我们是怎么算？就是说是年度的71岁，还是说我生日的那一天开始算？这个日期上是怎么来算？
0: 是你满71岁的那一年，那一年
1: 哦，年度，
0: 对，那一年你就必须要把，就是那一年的12月底之前，你必须要把 RSP 转到 RRIF。
1: OK，
0: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RRIF， 因为是71岁，对，通常呢就是20年平均要把你 minimum。
1: 是
0: 要求要拿出来嘛，但是呢，如果这个 taxpayer 呢，他有一个比较年轻的 spouse， 譬如说这个年，他71岁了，他的 spouse 小他10岁，那才61岁，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 RSP minima 领出来的时间呢，不是除以20，而是除以30，他可以用那个比较年轻的配偶的年龄去再把它延长，所以就可以再达到比较延税的效果。因为你想想看，如果50万你除以20跟50万除以30，你就每年被逼的要拿出来的钱就比较少嘛，那就可以找比较少的税。对
1: 哦，好，所以好，那就配偶的年纪呢，跟你这个怎么去规划你这个税务上面的这个关于 RRSP 哦，转成 RRIF， 你希望少扣税哦。刚才Sunny 已经帮你做了试算哦。那这里面就是我刚才一直讲说，每个人的 background 不同，年纪不同，还有你的家里成员不同，你想把这个钱给谁也不同的规划哦。所以这个不听不知道，不算的也不知道，这一算就吓一跳了哈。
0: 对，
1: 就真的
0: 是单身的人。
1: 对，
0: 单身又高所得的人就要非常小心。
1: 好，我们在这边真的再度提醒大家这个部分哦。当然这个RRIF 也是会影响你的 GIS， 这是绝对的哦。不过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会儿呢，待会儿我们要再回来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也就是 Sunny Sun 孙光芬会计师，我们今天非常仔细跟大家谈到 RRSP， 到你到71岁，在你生日那一年的年度，所以12月31号过生日的人
0: 不是，他是说，假设你是6月1号生日，那你最慢的 RSP 要转成 RIF 是生日的那一年的12月31号之前你要转。
1: OK， 那但是假如我的生日是2026的12月31号，那怎么办？那就最后一天呢？
0: 对，就是最后。
1: 那我就
0: 没有2026的人现在才零岁，所以他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说，这个定义是说，当你生日的满71岁的那一年，你的 RIF 就是你的 RSP 最后的那一天要转到 RIF， 是以12月31号之前你要转，但是你可以提前转，你可以提前转，而且哦，对，要提醒听众朋友哦，你的 RSP 的账户哈，那个银行不会很鸡婆，自己跟你说，通常呢，你自己要有一。

0: 个 sense 说哦，我快到71岁，所以呢，你其实你65岁以后，假设你就没有 income 的时候，你就可以提早领。所以 RIF、嗯、是你可以 RSP 可以提早把它转到 RIF，、嗯、但是就是一旦你转进去 RIF 的话，嗯嗯、你就要 minima 每年
1: 要
0: 领多少钱出来，
1: 对对，
0: 政府就有规定。
1: 嗯嗯，
0: 哎，所以就是你就会变成一定被逼着要拿出来。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在这边呢要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回来讲一讲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福利下面，那么但是跟年纪也有关系的时候你自己怎么去考量之外呢，还有政府其实也有所谓的首次置业储蓄账户，也就是 FHSA、哦、还是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这个部分，那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请 Sunny 来跟我们谈这个部分，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Supercard 超霸卡本周推荐：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元，Supercard特价3.9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d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5: capitaldirect.ca。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6: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5: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7: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8: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7: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7: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8: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7: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8: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7: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1: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1: 欢迎再回来，天天陪伴你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Sunny Sun 孙光芬会计师。那么孙会计师是这两周都在，我们都在谈 RSP 了哦，这些很重要，大家很难得政府有一些的所谓为我们规划储蓄，也是强迫我们储蓄。不过在刚才上半场的时候，孙会计师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是高所得的朋友哦，要特别注意，如果公司也给你所谓的退休计划、退休储蓄的 pension， 那这个时候你不要这个超额。

0: 额中的超额哦，这个钱多当然是好事，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要自己注意你的额度哦，这个非常的要紧。那刚才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RSP， 我常觉得 RSP 啊、RESP 啊，都是算是政府很好的一些福利给这个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们。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买房子这件事情哦，有的尤其前几年那个房价很高，这两年稍微有点冷淡了哦，这个市场。我记得以前您在节目中也有特别讲过说，哎，现在也是一个买房子的好机会哦。但是有些朋友才会说，哎，我钱好像不够哎。那么我们有一个 FHSA， 其实也蛮不错的，是不是？
1: 对，这个 FHSA 就是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哈，这个是在2023年政府推出来哈。那这2023年呢，我们知道几乎是房地产最高峰哈，因为 COVID 以后大家不晓得怎样开始抢房哦，所以那个时候房子讲真的是飙得很高，那年轻人很惨哦，就买不起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所说当时的 RSP 可能最多一个人只能拿怎么说28,000出来而已，那怎么可能去买一个80,000-90,000的房子的哈？所以政府就又想了一个这个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那这个 account 是这样子哦，它是说呢，这个 account 跟我们 traditional 的这个 RSP 的 First Time Home Buyer 的 account 是可以合并使用。那它就是说呢，基本上呢，他每年呢给你8,000块的额度，那你可以公款 maximum 8,000块。那在这个账户里面呢，在这个账户，它的公款跟 RSP 最不一样的就是呢 ，RSP 你必须要有主动所得，譬如说薪水啊、自雇所得啊，或是 rental income 这样子，你才能够去公款。但是 TFSA 呢就没有这个规定，
0: 是
1: 你没有 income。假设你爸妈要给你钱，你也可以去公款哈。所以呢，他们说呢，如果第一就是说，如果你年满好像是几岁啊，18岁、
0: 19还是19？
1: 对，那你就可以去买，而且你手上在过去5年是没有自己名字下面的自用屋的话，那你就可以去一年 maximum 公款8,000块。那大家要注意哈，当你做这个公款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提醒你的会计师，在一个在个人所得税的表格的 Schedule 15，你一定要去填写说你今年开的这个账户，那你有公款多少钱哈，这样那个政府那边才能够持续的累计你的公款，所以到时候你要拿出来的时候，你这个 FHSA 账户呢才能够免税的拿出来哈。所以我们说你可以每年公款8,000块，然后呢你的一辈子最多就是公款40,000块，就是5年，假设你每年都8,000块，那就是5年就是40,000块哈。所以呢，目前就是说对于父母呢，如果你要帮小孩子存钱的话，当他满年龄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去帮他存这个钱8,000块。那8,000块之后呢，可以跟他的 RSP 的 First Time Home Buyer Plan 一起去用哈。那一起去用的时候呢，我们假设说一个 case， 就是说，这个 case 就是说，我们说RSP 可以领出来呢，最多是60,000块哈。那如果说一对 couple 呢，那一个人领60,000块出来，我们现在是讲的 RSP 的 First Time Home Buyer Plan，
0: 是
1: 那一对夫妻他就有120,000块是免税可以领出来，再加上假设他们两个各有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一个人40,000块，那这样子的话两个人就是80,000，所以他们两个小夫妻呢加起来要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领出免税的200,000。那我们如果说一般的假设，我们说 20% 是头款的话，那他就可以买到一个100,000的房子、哦、或是更便宜的房子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提醒听众朋友、哦、但是他有一个 rule， 就是 RSP 有一个 rule， 就是90天的 rule，就是说假设你的那个 RSP 有一些你从来没有钱可以公款、后来呢你真的要买房子，所以呢你这个 RSP 呢你就去开一个户头，但是呢你开了户头马上存进去， 譬如说你的 accumulate 你的 RSP 公款。

0: 的额度啊，假设我们说你 max 嘛，我们说可以领出来六万，那你就存进六万，然后你买房子马上要提出来，这个是不行的哈。
1: 哦、
0: RSP 有规定哦，你一定要等90天，
1: 90天、嗯、
0: 对才能够领出来哈、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不要忘记哦，因为大家可能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都是。多多少少都会跟父母借嘛，哈，借这个头款、嗯，所以你就要注意这个入额哈。
1: 是，那嗯，讲到这里，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刚刚说买这个、嗯、首次购屋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政府规定的年龄是18到71岁、
0: 嗯，
1: 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看各省规定的所谓的成年年龄。那我们 BC 省是19岁，那么像 Ontario 是18岁这样子、
0: 哦，所以我们 BC 省就是要19岁才能够去存哈。
1: 是。
0: 对，这个很谢谢他们的补充说明哈。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知道你就是要记着，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房子的人，你要赶快。假设过去，5年哈，我们就说当年跟过去4年的时候、嗯，你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的话，那你要赶快去开这个。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哈，因为这个是每年在报税的时候会一直累计、嗯、
1: 是
0: 那如果你忘了去做就比较麻烦哈，忘了去开哈、
1: 嗯、
0: 那过来就是说政府也为了要鼓励大家能够买得起房子哈，譬如说我们说其实现在哈、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哈，那如果你要买一个有冷气的公寓、哦
1: 嗯、
0: 现在可能至少都要80万、哦、才能够买到有冷气的房子、哦嗯、那尤其是小夫妻如果又有小孩，那你至少要买个比如说3房的房子、哦
1: 嗯、
0: 那现在政府有推出一个不错的东西，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头款是有限的、哦、
1: 是
0: 因为存钱很困难嘛，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生活费用又很高，所以政府他现在说呢 有一个特殊的方案，就是如果说你买一个、房子，然后呢你是第一次购物的人，那你可以去买一个保险、
1: 嗯、
0: 叫做 Mortgage Default Insurance、
1: 嗯、
0: 你去买这个保险以后呢银行可能也不怕你赔不出来这个后面的钱、哦
1: 嗯、
0: 所以他就跟保险公司要，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买一个你、嗯、有些人比较年轻，那他可能我买个60万就好了，可是一旦结婚又有小孩，那可能又要搬家要买更大的房子很不方便，他就说那我干脆先把一个3房的房子买起来、哦、那但是手头又不够钱，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用这个 mortgage default 这个保险、哦、那这个保险就是你买了这个保险以后呢，如果你的房价呢是在50万以内呢，你只要当配 5% 而已，
1: 嗯、
0: 哦，这个是很好的消息，因为很多人其实他的 income afford 取mortgage， 但是他就筹不到那么大的头款、哦
1: 嗯、
0: 那如果是50万到149,999的话呢、嗯、就是150万以内的话，你的头款就是 10%、
1: 嗯、
0: 所以呢你想想看，如果我要去买一个比较大的房子150万，那我只要自备款我只要15万，我就买得起，那15万我们就是我们刚说那个 RSP 跟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1: 嗯、
0: 你凑一凑你就20万了嘛，
1: 是是
0: 假设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用比较少的这个头款呢去买下一个你心目中想要的房子，而以后不用这样再搬来搬去、哦、因为其实搬家最惨的就是主妇啊、哦、因为其实搬家我发现的我自己的经验，我发现最难搬的就是厨房、哦、
1: 厨房
0: 那个
1: 小东西太多，
0: 对还有碗啊，当时那个整理这个实在很花时间、哦、所以人家说呢那个人生最大的三个stress 哈、
1: 嗯，
0: 一个就是搬家，一个就是离婚，一个是换工作、
1: 嗯、
0: 就是最大的三个 stress 的来源哈。所以呢，如果说你好好去运用这个这个保险的话呢，你可以用比较少的 mortgage 去买到你喜欢的房子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很理想。那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说呢，通常你去贷款的时候呢，银、嗯、行是用一种压力测试，叫做 gross debt service 的 ceiling， 来看你到底还得起还不起。那这个 ceiling 是怎么算呢？你们大家可以自己算。嗯、就是说呢，你的所得里面呢，必须不能高于 39% 呢，是去付 mortgage，、
1: 嗯、
0: 付房子的utility、
1: 嗯、
0: 地价税

0: 还有 50% 的 condo 的 strata fee，
1: 是
0: 这加起来呢不能超过你总收入的 39%、嗯、所以这个是 rule of sum， 你们自己要先算一下说我大概可以贷到多少、嗯、哼哼，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贷款的利率大概在 4% 左右，
1: 是是、
0: 嗯、所以年轻人可以自己算一下。而且现在的房地产我们知道今年的房地产价格都跌下来、嗯、所以其实对于首购族呢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
1: 对对对。
0: 因为呢因为最近就是因为这个房价太糟糕了，所以很多的开发商他现在不敢去动新的 case、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到说未来这几年呢可能房源会比较受限，那等到假设说利率再降一点，然后景气再好一点，
1: 是
0: 可能房价就上来了、哦、所以如果说首购族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0: 运用这个我们说的头款的这个保险呢，
1: 是、
0: 啊、然后再加上 RSP 加 FHSA 呢，你可能就可以买到你人生第一栋房子了。
1: 嗯，所以有的哦，就是说政府已经有提供的这些东西，希望大家善加利用了哦，
0: 嗯嗯嗯，
1: 也不要让它荒废，或者你一直觉得说我、哦、可能买不起，你算算看，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说数字能说话，还是真的有道理哦。那就像您刚刚所说，现在房地产真的不是太好，那对于一些新建的房子，如果我去买个新房，它有什么样的福利吗？有没有？
0: 有，现在的政府也是有推出一些福利，就是 GST、哦、那这个推出我觉得这个推出也是很好很好玩、哦、应该是一大堆开发商去跟政府 lobby、哦
1: 嗯、
0: 因为那个开发商房子都卖不出去、哦、
1: 是，
0: 所以呢政府现在是说如果你去买一个全新的房子，就是直接跟 developer 买、
1: 嗯、
0: 或是 substantially renovate 房子，就是说超过一个房子呢它超过 90% 几乎是重新装修，是全新的、
1: 嗯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在房价100万以内呢你不用缴新房的 GST 或是 HST、嗯、那如果是房价在100万到150万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 GST 会有一部分的 rebate， 没有到说全部免、嗯、会有一部分的 rebate。 那如果房价超过150万呢就完全没有这个 rebate， 因为他觉得说、啊、你就是有钱人、嗯、
1: 都已经可以盖到150万
0: 你都可以付到那么多钱，我干嘛 subsidize 你、嗯、所以呢，所以我们就说嘛，这个年轻人呢就是现在可以抓住这个好的这个这些 policy
1: 机会、嗯、
0: 对机会哈。那过来就是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还要知道有一些的成本、哦
1: 嗯、
0: 就是 BC 省呢它有一个叫做房地产过户税 Property Transfer Tax、哦
1: 嗯、
0: 那个是在这个房价的前20万呢它是增 1%， 然后超过20万到200万这中间呢它是扣 2%、哦
1: 嗯、
0: 那当然再上去的时候它就认为你很有钱了、哦、所以就会在会有一个叫做富人税、哦、奢侈税会上去。所以基本上呢如果我们说你买一个100万的房子的话，你要缴的这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呢是18000块左右、哦、所以这些都你必须要在预估你的财力范围以内。那基本上在 BC 省呢买方是付这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1: 是
0: 卖方呢是付佣金、
1: 嗯、
0: 买卖双方的 broker 的佣金都完全是由卖
1: 方
0: 来付、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年轻的听众朋友的一些
1: 参考、
0: 哦、还有呢如果你的父母想要帮你买房子但是要买在他们名下，如果他们是外国人呢，目前在2026年还是有联邦的外国禁买令，
1: 是是、嗯、
0: 那听说呢到今年年底卡尼政府可能会把它拆掉，所以 就外国人是可以买，但是呢在 BC 省呢，在 BC 省还是有外国买家税高达 20%、
1: 是，
0: 所以这个如果说2027年联邦没有这个外国买家禁买令的时候、嗯、你可能可以去Alberta 啦、嗯、或是 Nova Scotia 其他省去买、哦、因为其实现在这个贸易战看起来 我觉得加拿大看起来是不错，反而比美国会比较稳扎稳打，所以。

0: 经济的后期应该是 看不错。那加上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只要是夏天都是40度、嗯、那欧洲已经热死了，听说一个月热死100个人、哦嗯、以上啊齁。所以欧洲现在也变成说不是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不晓得怎么为什么欧洲会变这么热哦、嗯、那美国又是很多天灾，一下子龙卷风，一下子这个地震齁、哦、在加州那边还有野火齁、哦、都很多。那看来看去温哥华还是一个没有很严重天灾的地方，几乎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天灾哈。我们有漂亮的山，有源源不断的河流哈，所以看起来温哥华还是一个很好居住的地方。所以一旦政府把这个外国，如果 BC 政府把这个外国买价
1: 税
0: 拿掉的话，那有可能房地产
1: 吸引更多人，
0: 对，会暴涨、嗯、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要买房子，趁这些法令都还在，没有外国人来跟你竞争的时候，那你赶快去买是不错、
1: 嗯、
0: 那但是呢要考虑一个东西，就是说对于比较低价格的房子，譬如说我们说六七十万以内的这个 condo 呢，因为政府前一阵子推出，就是告诉这个 developer 说、嗯、如果你盖的房子完全是来出租、
1: 嗯、
0: 十年内完全出来出租的话、
1: 嗯、
0: 这个 developer 可以从政府拿到非常非常多的贷款、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注意去看这个，比如说 Oak 啊 Granville 啊，或是一些大马路旁边呢盖了很多大楼、嗯、其实那个很多都是只租不卖，所以要大家要注意的话，就是说在比较廉价屋的部分呢，
1: 是
0: 只租不卖呢，会变成冲击了租金的市场。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本来是做包租公包租婆，现在就搜索了，他觉得说我以后可能很难跟这些人竞争、嗯、因为这些人有政府的补助，他可以推出比较低价的房子、嗯哦、这个是要注意的。
1: 嗯，所以这个政策也一直在变化了、哦、就像刚才Sunny 所说，其实最近他们有一个报道就在讲说美国现在美国人移民的很多，以前大家都要移到美国，现在从美国移出来的人听说也很多，包括他们也会选择像你所说的来到加拿大，甚至他们现在很流行去荷兰，因为美国跟荷兰有一个特别的好像的约、
0: 哦、
1: 那所以他们、哎、他们过去是比较容易之类的，所以就是世界是在变化的、哦、那么所以刚才Sunny 就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变化当中，那么现在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人就要把握这个良机，比方买房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利用政府有的 FHSA 啊，还有你的 RRSP 啊，然后做一个规划，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达到你所想要的、哦、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差不多了、哦、那我们最后本来还想讲 TFSA， 那我想我可能留在下次讲好不好、哦、因为我希望每一次我们都讲的比较完整、哦、不要因为匆匆忙忙好像讲的就漏了这边忘了那边，但是今天关于这个呢我想是非常好的提醒，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福气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哦、希望我们大家都要珍惜，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房子，那么也真的要感恩，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其实有办法可以买到的，就像刚才Sunny 讲的，你怎么去规划你的这个钱，你的收入，你的 RSP 各方面、哦、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今天这个 Sunny 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 Carmen，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下周我们会继续谈 TFSA 还有其他税务问题，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开放电话也没有办法回答您的 email， 但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还是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shaw@fm961.com， 那我们在下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请 Sunny 来回答你有关税务方面的问题。明天节目时间呢，我们会在这两周谈一下关于幼儿教育，因为现在八月底了，马上要开学了，当然也许很多家长找学校已经都找了但是还有一些小朋友幼儿的时候我们家长该怎么去选择这个所谓的幼儿园，那么在幼儿园里面现在的 AI 会不会也影响他们的教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都觉得 AI 可能影响医疗影响法律影响

那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当然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就来收听薛之谦这首《人之初》，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0: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1: 现在时间7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天返回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再次会面，双方正继续努力敲定协议，避免美国新一轮关税。勒布朗昨天在渥太华向总理麦卡尼卡尼汇报谈判进展，同时参与网上内阁会议，随后又与各省省长举行会谈。美方之前决定五成新关税措施延迟三天执行，让双方有更多时间达成协议。如果谈判没有成果，本国近300亿元输美商品最快本周末受到新关税影响。未获授权公开讨论的消息人士说，协议包括降低钢铁及铝的关税，不过消息人士无法透露关税税率变化的详情。总理卡尼就形容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昨天下午已通报各省区，而多位省长对谈判前景持不同看法。新斯科舍省省长表示乐观，沙省则希望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关税，而魁省认为目前仍言之尚早，需要更多协议细节才能评估影响。新斯科舍省省长 Tim Houston 就说，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在加美敲定协议之际重新上架美国酒类，在目前这个阶段，他愿意为总理这样做。
1: That's something that came directly out of the negotiating table. I've always been of the position that i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f the country asked something of us that we could do and we could do with our hand on our heart, then we would do it. And I would say where we're at today, what I understand about how this deal is shaping up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long term, it'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be willing to do for the prime minister at this point in time.
0: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就证实，联邦政府已经向各省区通报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表示渥太华在各个战略领域取得实质进展。尹大卫表示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充满希望。尹大卫发出声明说， BC 与联邦政府站在一起，不过他没有说明 BC 禁止销售美国酒类的问题是否会在谈判中被提及。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今天发表声明，宣布启动一项针对中国出口纸杯或纸质容器的调查，以确定相关产品进口加拿大时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或者获得补贴。CBSA 的调查源于 Great Pacific Enterprise Limited Partnership 的投诉，投诉方声称由于倾销和补贴进口商品数量增加，该公司遭受了实质损害，包括需要面对价格战，以及公司销售额下降、市场份额损失、利润下降、产能利用率降低乃至就业减少，以及在投资方面等的负面影响。当局表示， CBSA 和加拿大国际贸易仲裁处 CITT 都将参与调查， CITT 将启动初步调查，以确定上述进口商品是否损害加拿大生产商的利益，并将于今年10月16号前做出裁决。同时， CBSA 将调查这些进口商品在加拿大销售价格是否涉及不公平贸易行为，是否受到补贴，或者两者都有，并将于11月16号前做出初步裁决。CBSA 表示，根据投诉文件，投诉方在加拿大纸杯和纸质容器生产中占大部分份额。加拿大纸杯和纸质容器的市场规模估计约为每年 2.89 亿元。当局又表示，今年至今，该部门已经对7种不同产品发起共14项反倾销和补贴调查。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 CBSA 有权就投诉材料齐全的个案展开调查，以保护加拿大生产商和就业免受不公平贸易侵害，从而维护本国经济。加拿大运输监管机构说， WestJet 航空公司实际上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的措施对残障旅客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加拿大运输局说， WestJet 必须在明年7月之前取消在绝大部分航机上向行动辅助工具设定重量不得超过300磅的限制。 WestJet 应该使用名为撑板的装置，更好地分散轮椅在货舱中的重量，而在此之前要安排乘客乘坐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前任联邦运输部国务部长 Stephen Fletcher 去年初在温尼伯飞往多伦多的 WestJet 被拒绝携带定制轮椅登机后向运输部投诉，他与其他倡议者表示，重量限制局限部分地区的航空旅行，同时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 WestJet 航空表示，由于部分个案仍在监管机构审理中，因此不予置评。国际消息，中国海关总署公布贸易数据显示，七月稀土磁铁对日本出口量为111吨，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半，按月减少超过 13%。 中方鉴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后，逐步收紧对日本稀土

0: 9/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

0: 及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去年七月至今年二月的稀土磁铁单月出口量一直超过200吨，今年三月降至180多吨，五月和六月跌到了120多吨，属于军民两用物项的碳化钨和钨粉，七月对日出口量继二月至六月后依然为零。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有雨，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60%。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元， Supercar 特价3.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越来越接近周末，大家应该心情也是越来越好，就是可以带着一个憧憬。特别是在每个星期四呢，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给你介绍电影的广角镜。那如果在周末的时候呢，除了有很多各式各样好玩的活动哦，可以去参与一下之外，花个小半天的时间去电影院吹吹冷气，然后看一场电影呢，应该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项。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很有品味的，都知道应该要选择什么样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看，对吧？而且有不少的好电影呢，它真的可以后劲十足。就比如我自己看完了《奥德赛》之后呢，真的是连续好几周，我依然还是会时不时的，就是想到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一些小的细节等等。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是哪一些。那最近的天气呢，当然白天还是很有这个夏天的氛围的，不管是我们温哥华还是卡加利哦。其实我看了一下，卡加利很多时候的气温是要比温哥华更热的，阳光应该也比温哥华更多吧，真让人羡慕。说到这个呢，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新闻网站在给大家就是预告今年温哥华秋天的天气。这个标题说的就是呢，我们今年秋天是会比往年更加的 wet，就是会有更加多的雨水。哇，看得我真是心里有一点点拔凉拔凉的，真的很怕没完没了的下雨。可能我是夏天出生的人呢，就还是比较偏爱这个夏天的氛围感的。而像我们温哥华一到了秋冬季呢，天黑的又早，然后雨水又多，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 boring 了。不过还好，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又更加适合去电影院看电影了。躲在电影院里面，真的也不用管外面天气如何。至少最近呢，在去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了今年秋天的一些新电影呢，就是即将要上映的，也有挺多呢，是挺吸引我的，所以还算有个盼头。好啦，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就会正式开始今天广角镜这个环节。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你一起听听的是宇宙人的一首作品，歌名是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是不是像我一样，也挺喜欢看电影的呢？

着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宇宙人的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那正式开始了我们今天这个广角镜的环节，我们要来说一说的就是上个周末，也就是8月的14、15和16号这三天，在北美洲票房成绩排在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第五名的这部电影呢，它就是 Cat's Eye Wild Hearts。那如果你是熟悉这个团体的话呢，可能也是会冲到电影院第一时间去支持他们吧。这是 Trafago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的票房呢是有$4,100,000。这个女团呢，她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常的国际化，很 international， 所以里面呢是由五位不同肤色的这个女生组成的。那我后来也是稍微看了一下他们的介绍，因为他们这个成团的过程呢就很像一个真人秀的选拔赛，应该也是每一周就会淘汰一些人，最后呢剩下了五名团员是可以成军。那么当然他们现在在歌坛也是有自己一定的地位的，像是今年的 Coachella 音乐节他们也是有出现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呢， Cat's Eye 已经是两次得到了这个 Grammy 提名了。这次会有这部电影呢，最主要的就是为他们的第三张 EP Wild 来揭开一个序幕。所以这个影片呢，收录了很多非常珍贵的他们一些幕后的画面，还有他们每一个成员们的深入的访谈。从他们最早期 Dream Academy 时期所承受的这个巨大的压力，到后来

来好不容易成团了，歌曲登上了排行榜，在网络上面爆红，然后还得到了 Grammy 的这个提名哦。一路走来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啦、挫折啦，当然啦，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高光时刻。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表演，就是真的相当的火辣辣，因为他们经常都会出现在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节或者是一些这个节目上的现场表演，是能够听得出他们每一个唱功都是挺不错的。而且他们的这个粉丝的这个族群哦，年龄跨度也是相当大。我大概也是在两三周之前吧，就发现呢，我有一个亲戚，他的小女儿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小学生吧，就已经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了，是他们的粉丝。可见他们的音乐还有舞蹈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呢。那再来看到的是上周第四名的电影，第一周上榜得到了2030万美金的收入。这部电影呢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看的《汪汪特工队》（Paw Patrol: The Dino Movie）。这是来自 Paramount 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可可爱爱的动画片。那第一周上映的成绩有2000万美金，其实并不是很差哦，因为基本上上个周末呢，第四、第三、第二名的票房成绩还真的是相当的接近。那这一部《汪汪特工队》呢，讲的故事呢，还真的是跟恐龙有关的。他说的是，经过了一次神秘的风暴，汪汪特工队的小狗们呢，就坠落在一座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热带的岛屿上面，然后这个岛上呢，就生活着很多的恐龙。后来他们就遇到了在岛上呢，有一只已经被困在那里很多年的小狗，现在这位新朋友呢，他已经成为了恐龙方面的专家了。但是汪汪队一向都有一个宿敌嘛，就是一个反面人物，这个市长是一个坏人呢，叫做 Hamdinger。 这位市长呢，他是想要开发这个岛上的天然资源，然后不顾一切的进行这个采矿，后来呢就意外的引发了一座沉睡已久的巨大的火山即将要喷发了。所以我们这个可爱的又很有责任感的汪汪特工队们呢，就展开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又惊险又刺激的恐龙大救援。因为万一这个火山喷发的话呢，所有的恐龙都有可能面临灭绝的危险。可是我想问了，恐龙不是已经灭绝了吗？好，这不是很重要，反正呢，这真的就是一部很可爱的电影。我当然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有看过它的trailer，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一定会看得很高兴的。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动作的场面呢，拍得挺不错的，至少在trailer上面来看。所以如果你家里有特别喜欢小狗狗又很喜欢这个 Paw Patrols 这一群小狗狗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带他们去电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那马上再来跟你说一说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是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推出的这一部，又是由我们的 Anne Hathaway 主演的一部影片啦。今年呢，其实除了是 Zendaya 的元年， Anne Hathaway 也是不遑多让呢。她今年主演的电影上映的也非常的多呀，特别是包括了有几部大片哦，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还有现在正在上映的 Odyssey，还有一部呢是带了一些心理的恐惧加上奇幻色彩的这个文艺片，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的介绍，是不太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的，除非哦你对 Anne Hathaway 真的是相当的着迷，她演的所有的电影你都不想错过一分钟的话。那么这一部新上映的电影呢，就是 The End of Oak Street，这也是一部奇幻片。那么说的就是呢，有一家人啊，在某一天就突然发现他们所住的这个街区就是 Oak Street， 好像就是从原本的这个郊区呢被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然后他们周围的环境呢就变得很像这个热带的丛林，而且最夸张的就是有史前动物出现了，同样也是有恐龙的，跟汪汪特工队还有一点撞型了呢。那我相信只要你看过这部电影的 trailer 的话呢，就应该很容易猜到这部电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向，所以呢我觉得我也不需要介绍太多。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在没有看电影之前呢，就感觉它好像就是一个奇幻的动作片，对吧，说的就有点像穿越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嘛，你想也知道他们全家人应该是会有主角光环，应该是能够回到原来的生活吧，希望是可以哦。不过呢，这个电影呢肯定不是这么简单，只是拍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恐龙的奇幻电影而已，很明显。

在电影当中呢，导演也是想要着力于很多就是一家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互动，还有就是呢，中年夫妻有两个这个 teenager 的小孩，很容易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所忙的，然后可能大家心里面对彼此还不是那么的服气，兄弟姐妹之间呢可能经常会争争吵吵，然后人到中年的夫妻呢又可能每个人自己心里也会有他的小秘密。所以我感觉这部电影呢，应该说导演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奇幻的经历，让他们全家人能够更加意识到互相扶持、彼此团结的重要性，也可能呢，就是通过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冒险的故事，能够让他们打破心里本来有的一些小小的芥蒂。这部电影的男女主呢，肯定都是非常讨喜的好演员呢，但是这个故事的主题呢，偏向比较简单一点了。作为暑假的一部爆米花电影呢，这部电影肯定还是有很高的可看性的。如果你是挺喜欢这种有怪兽啦，又有点紧张刺激的电影的话，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这部《The End of Oak Street》。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你上周的亚军和冠军，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你应该也都猜得到是哪两部。那我们来听听 Cat's Eye 有一首歌曲。叫做 Pinky Up。 I better go like

到这首歌来自 Cat Eye 一首 Pinky Up， 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这个广角镜的环节，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名的电影呢，就是刚才已经提到过的 The Odyssey。这是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又拍了一部让大家都相当震撼的史诗级的大片，在北美洲上映了五周之后，上个周末票房成绩是有2300万的美金，而累计五个星期已经是突破了5亿500万的大关。因为毕竟它是一部 Rated R 的作品哦，所以其实在票房上呢，还是受到了挺大的一个限制的。不过累计到上个周末呢，它已经是打破了全球 R 级片的票房记录，在全世界的票房呢正式的突破了13.4亿的美金，这个成绩超过了2年前《死侍与金刚狼》的这个记录。而目前为止排在第三名的二级片的票房呢，就是《小丑》的10.79亿，第四名呢还是

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9.83亿。我想我连续几周呢也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为这部电影做了很多很多的推荐了。我依然是觉得不管你能不能买到 IMAX 的票，这部电影绝对是值得被我们尊重然后花一张电影票的这个钱的。就算你是看 regular， 其实当然会缺少一些这个画面哦，可是我相信整部电影带给你的冲击力应该也是很大的。那如果你是对这个听觉是有特别高要求的话呢，也可以考虑AVX 的这个 Dolby 系统的一个呈现，因为这个版本呢它的音效会特别特别的厉害哦。不过也要说回来哦，如果你对声音过分敏感的话呢，那就最好不要了，因为像是这个巨人发出的声音啦，在海上漂泊的时候的那些音效等等，其实都是会让你听的就是心脏会直接感到有冲击力的。整部电影呢可圈可点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这有点说不完。反正不管你是冲着这个场面也好，或者是演员的演技也好，整个的故事情节也好，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层面是会让你失望的，只会让你觉得哇，这部电影真的是比我想的要多。因为我自己一开始抱着去看一个神话传说的这个感觉去看的，而且虽然像是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我们好像也挺熟了，但这部电影呢它真的是会让你从不同的这个视角来看到整个的一个事情。特别是我觉得他拍得很奇妙，就是同样的这个工程这件事哦，从一开始你看到的画面跟后来电影后半段你看到的回忆的部分又会让你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我想这真的是导演的一个很大的本领。而在这么多的演员当中呢，其中有一个演员是让我觉得看到了很大的亮光的，而且他本身其实也是一开始很多人都反对的一个演员。因为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我又不敢就是剧透太多。这位 Elia Page 在电影《奥德赛》当中演了一个小兵，名字叫做西农。这个角色出场大概两次，加在一起5分钟多一点吧，我估计哦。但首先呢，他对于整个这个木马工程的事件呢，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作用的。我后来觉得诺兰导演会把这个角色给了 Elia Page， 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呢，他很喜欢跟一些已经合作过一次两次三次的演员再一次合作。在 Inception 当中，这位演员曾经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又很有灵性的一个女孩子。而到了 Odyssey 这部电影当中，奥德修斯对西农说出的一句话是，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少年。我也是看完电影好久之后才突然能够明白为什么我在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会有一种很莫名的感动，总觉得是又有一点心酸又有一点佩服。但是后来想了一想呢，我似乎能够明白导演为什么把这个重要的角色给了他。那其他演员方面呢， Robert Pattinson 这次演反派是真的演得很不错，我想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夸了，我也不多说了。那我依然还是觉得 Matt Damon 是为这部电影贡献了很多，特别是大家看了电影就知道他跟其他主演相比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还是觉得给他的片酬呢是真的可以再多一点，就比其他几位女演员啊，不是说她们演得不够好，但毕竟她们的戏份是轻松很多，场景也比较单一，也不用那样出生入死的，真的要到海里面去这样翻滚。甚至她们十几二十多个演员呢，挤在那个木马当中啊，也是真的挤进去了，并且不单单是演员们挤进去了，这个 IMAX 的摄影机也要进去，所以摄影师跟导演呢都在里面。想到这一点呢，我就真的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太不容易了。今时今日大家都知道 CG 动画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但是坚持不用绿幕，全部都是用真的实景，然后电影里看到有多少的人群，他们就用了多少的这个群众演员，实在是让人相当佩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去支持它是很值得的。那马上再来看到的就是上周的冠军电影，想必收音机旁应该有不少听众朋友也都看了，这就是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依然是我们可爱的 Tom Holland 再一次主演的蜘蛛侠，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那这一集呢在上个周末北美洲的是有707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在北美洲已经突破了7亿8650万。
在票房上呢，它当然是完胜了 Odyssey 哦，因为毕竟这部电影是老少咸宜的，它并不是 Rated R， 所以大家

家都可以去电影院看，而实际上呢，这部电影的可看性也的确是非常的高，剧情相当的紧凑，也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那电影当中好几段这个武打的戏份呢，也的确是相当精彩。因为我在看之前呢，并没有对这部电影了解太多，所以呢，后来看到了这个应该算是第二女主吧，就是年轻版的凤凰女 Jean Grey， 哇，真的觉得是眼前一亮。首先她这个角色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内心戏的，而且这位年轻的女演员今年好像只有25岁吧，不管是在表演恐惧啦、绝望啦，还有黑化爆发这些场景，她的情感是相当的细腻，而且很有穿透力，整个这个人物塑造的相当的完整。我是觉得这个角色给这一部 Spider-Man 是增色不少的，所以呢，这部电影当然也是非常值得在电影院好好欣赏的一部佳作。Tom Holland 本人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特别是当我知道了 80% 的这个动作戏份是由他自己完成的时候，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周兴哲为电影唱的一首主题歌 All For You。

这首周兴哲的歌曲名字叫做 All For You， 这是他为电影 Spider-Man 唱的一首主题曲。那在我们北美洲呢，除了可以看到好莱坞的电影之外，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华语的这个新电影。像最近呢，《八仙》这部动画片也在我们大温地区可以看到了。而且我查了一下，它的英文名字是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 还挺有意思的。那如果你也想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华语电影的话呢，现在可以去查一下这部电影在不同的电影院放映的时间哦。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听周深和 Ella 为这部电影唱的主题歌《全世界的雨》。

0: 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大家好，我是杰影。

第二个段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这个娱乐消息呢，真的了不起。从人数上来讲呢，它真的是比奥德赛当中任何一个场景还要厉害。什么叫做万人空巷哦？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到视频或者是一些照片呢，你才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说的就是肖战终于是第一次到香港呢来做活动了。他这次主要的身份呢，就是一个品牌的护肤全球代言人。那在香港的这一个活动呢，真的是把整个的尖沙咀变成了一片红海。他的应援队伍呢，全部都是穿着红色 T 恤的，当然肯定是以女性为主啊。我们都知道肖战的粉丝是有一个名字的嘛，就是小飞侠们。他们聚集在了尖沙咀的星光大道和一个商场哦，就是 K11。从视频上来看呢，真的是非常壮观的一片红海。而昨天晚上微博的头条呢，就有一个叫做肖战小说都不敢这么写。这个人山人海的现场盛况呢，的确是比很多小说里好像更夸张了。而他在从这个保姆车上下车之后呢，首先就是90度的鞠躬和所有的粉丝道谢。听说在离开的时候呢，还有特别摇下车窗和粉丝挥手说再见。对于他这次到香港出席活动呢，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媒体基本上都报道了这则新闻。星岛日报的头版呢，说的就是万人空巷逼爆星光大道，也说呢是前所未见的一个巨星的排场。而且刚好昨天也是七夕，所以呢也有一些头版的这个标题就是肖战七夕旋风袭港，吸逾万粉丝力撑。内地男星肖战七夕袭港，万人空巷。看到视频里的他，虽然就是很简单的一身黑衣黑裤，但这个帅气可真的是了不得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他这一首从1月唱到了12月的歌，歌名就叫《岁岁年年》。

自肖战的一首《岁岁年年》，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些点播的歌曲咯。那首先呢，你可以用发邮件的方式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你也可以发消息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溪，他说呢，想要听一首窦靖童翻唱的电台情歌送给大家。

这是窦靖童在今年参加歌手这个节目唱的一首莫文蔚的作品《电台情歌》。刚刚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上面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颗橘子的点歌，他说今天想听任何一首方大同的作品，可以让我来选，那我就帮你挑了这首《才23》。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才二十三》。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Crystal 的选择。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使你的灵性获得益处和提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很清楚地知道，要上天堂，自己是绝对不能做什么的。

0: 我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才可以获得永恒的生命，因为它是唯一可以保证我们上天堂的途径。但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愿意把永恒的事交托给耶稣，但却不肯让他来主宰我们日常的事，比如说像我们的家庭、工作和金钱等等方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破碎这一个圣经的原则。他要指出神怎么样借着破碎来吸引我们更亲近他。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要是我问弟兄姐妹，你渴望得着神为你安排最美好的福气吗？相信你会毫不考虑的就说，我当然想了。要是我再问你，你渴望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吗？你渴望完成神为你安排和设计的人生，做成他要你做的事吗？你一定会说，那当然是肯定的。那么，你是否预备好自己，让神在你生命中做任何工作？你是否愿意把一切的恩赐才干全然奉献，顺服在神面前，以至于神能够拣选你做成他要你做的工作，成就他的心意呢？也许我们内心会说，前面两个问题呢，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第三个问题就让我要考虑考虑了，因为我不太肯定。这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愿意让神在我生命中做任何他要做的事？我是不是愿意全心全意全然的降服于他呢？不错，就是这个问题。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乐意接受神所赐最美好的福气，我们也乐意成为神心目中想要我们做成的人，成就神渴望我们要成就的事，这都是我们愿意的。可是要我们全然顺服他的旨意，这就不容易了。神从来没有说全然的顺服是一件容易的事，圣经对全然顺服神的人也从来没有轻描淡写。事实上，完全的顺服的确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完全的顺服是那样的困难呢？这是因为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渴望，或者说自己的欲望，而我们很难把这些渴望和欲望放下，全然的顺服神。这些我们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实在是很难放下的。即使我们真诚向神认罪，也为自己的罪悔改，但是每一个人依然有他个别的阴暗面，是连我们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我们为许多不同的罪而承认悔改，那是好的。然而，我们发现神依然不断地把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呈现在我们眼前。神之所以指出我们的问题，目的是要我们去面对，要我们去处理。当我们对付了一样之后，神又指出另外一样，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要我们对付自己，胜过自己。神的要求很高，神渴望提升和加强我们跟他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真的全然降服于他，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着他所赐最美好的福气，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神是完全的，我们也要完全向这位天父，并且在他的面前立志做完全的人。多少时候我们不想经历那些痛苦的过程，我们宁愿只做一个殷勤读圣经、常常祷告、又到教会去聚会、有一些服事、奉献一点金钱，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比较习惯，也比较喜欢这样的模式。但是真正神的心意不是仅仅要我们如此，神要我们付代价。你要进窄门，你要走窄路，你要背起十字架来，你要付代价，要跟从主。神的要求是很高很严格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神的破碎。这的确不是一篇让我们听了很舒服的道，但却是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们要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最美好的福气，我们就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想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大事，我们就要留心听，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第20节到26节。约翰福音

12章20到26节。经文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我们今晚就先看到这里。这是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26节的经文。到底这里指出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原则呢？这个原则又怎么样解释和应用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论我们是谁，不论我们到哪一间教会去，也不论我们的境况怎么样，都没有分别。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神在他心目中是怎么样待他的儿女们。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让我们在这里想一想，要是你把一粒麦子你摆在桌上，或者是摆在门前，或者任何地方，而不是埋在土里，结果会怎么样呢？它永远都不会生长，永远都是一粒麦子。它可能保存了千百年，但是它永远只是一粒。可是如果你拿着同一粒麦子，你把它埋在地里，用泥土盖着，你看不见它了，因为它被藏在阴暗的泥土里。然而因为有水分，有土壤的滋润，麦子就会发芽成长，从暗暗的泥土里钻出来，然后慢慢的生长，之后呢，你会有许多的收成，有30倍、60倍、100倍。许多的麦子是从一粒麦子而生产出来的。要是你把许多麦子都埋在田里，年复一年都是这样，慢慢的你会有数以百万公顷的麦田，因为麦子里面有生命，是有潜力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摆在桌上，你动也不动它，它的生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原则。原来这个原则不单单是在植物界里头，自然界里头，更是适用在属灵的生命上。主耶稣把自己的生命比喻为麦子，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跟着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让我们试想，如果耶稣他只是到世上来生活，作为一个人，但是从来没有上十字架，没有被钉死，没有为我们的罪而被挂在木头上，他的一生充其量就是教导人、医治人，叫人认识永恒的真理，给人做一个完美的榜样，仅此而已。但是这绝对不足够。主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不仅仅只为了这些，主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是要为我们死，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必须要死，他要埋葬，然后复活升天，回到父神那里。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作为赎罪祭献给神。他自己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要代替我们受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替我们受刑罚，然后世世代代的人才可以因着他的定死而获得拯救。我们之所以得救，救赎大功之所以完成，是因为他的恩典，是因为他的慈爱和怜悯，以及十字架上的代赎。因此主耶稣必须要死，要受十字架的苦。也许你问了，这对于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就说明，人如果要跟从耶稣，

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以耶稣基督做我人生的主人。这个重要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如果要经历神所赐的福气，如果我们渴望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人，如果我们要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要领受丰盛的生命，我们就必须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全然的百分之百的献给主。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却是必须的，也是神向我们所做的要求。只有我们把自己献上给神，我们才能够领受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福气。因为我们把自己全然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全情投入，毫无保留的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才干发挥出来，才能够成就神要我们所成就的，达到神所定的目的，完成神的托付，做神要我们做的工。可是我们如果是坚持依照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行事，走自己喜欢走的路，过自己爱过的生活，这些事永远没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了。好，明白了跟从耶稣的意思之后，我们要来看看破碎的必须。麦子被埋在地里，它必须经过破碎，因为它要裂开。潮湿的泥土、温暖的阳光、空气使得麦子裂开，它的生命力才可以散发出来。还记得当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坐席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主。她先是把瓶子打碎，然后把膏油倒在主的头上，那一刹那香气就充满了整间房子，众人闻到了都感到很舒服。当然主非常欣赏这个女人坐在她身上的美事，福气也因此临到那个女人。其实破碎的这个原则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在整本圣经里。神把美好的福气加在我们身上之前，神要我们达到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和旨意之前，要我们先经历破碎，经历舍己，就是我们愿意向着老我死去这个功课。也许你过去多次听过要定死老我、致死老我、要舍己等等这样的信息，但是这到底包含着什么具体的意思呢？对我们今天又有怎么样的意涵呢？到底破碎是指着什么呢？弟兄姐妹，破碎是神要做成的工作，是神在我生命中的雕琢塑造。他许可，他甚至安排一些环境进到我们生命中，为的是让我们学习对他完全降服，全然顺从。我再说一遍，破碎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工作，他许可，甚至于他安排一些环境进到我们生命中，而使得我们对他有完全和绝对的降服。这是很困难也是很痛苦的经历，一点都不容易受。正像诗篇诗人在诗篇119篇71节所说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神要对付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单单读圣经祷告我们就能成长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祷告中对主说，主啊啊，我愿意照着你的意思行就够了呢？原因是因为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他心意中的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态度、我们整个人都要有彻底的改变，所以神要对付我们旧有的生命，把它彻底拆除。神要我们胜过自己，神要我们学习舍己。破碎是神个别要对付我们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生到世上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自然而然的对神就有一颗依附和顺从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软弱的，是远离神的，是得罪神的，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神拯救我们回来，正像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节所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神要用我们的生命，神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计划和旨意，因此神要对付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事，神要我们全然的百分之百的降服于他。我们称这是破碎的工作。神知道怎么样破碎我们，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做法。神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去做，他不是即兴而为，或者是没有计划的胡乱随意的做，神是有旨意和计划的。罗马书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先就预定了我们，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不但如此，

弗所书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这是他向着他儿女们所怀的心意。神看着你我的生命，他知道我们有很多功课要做，因为我们要像他。但是这实在不容易，因为这不是我们堕落的本性里边所愿意的。有人说，神创造天地比创造工人更容易。换句话说，神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天地是神从无到有的创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工人的生命却是死里复活的救赎。然而很多人问了，神的破碎工作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痛楚呢？神这么爱我们，为什么忍心叫我们受苦呢？不错，神的确爱我们。任何神安排或容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出发点都是为了爱，只是神会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都是为了爱。他的意思是好的，他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可能我们在经历和承受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神爱我们，因为他让我们感到痛苦，感到难受。但是神说他是为了爱才这么做。我们在痛苦中会呼喊说，神啊，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你容许这样的事临到我身上呢？很多人在试炼和经历痛苦的时候这样问神，或者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会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神往往会回答说，我就在你身边，只是你没有察觉。只是我们常常不明白，一位无条件爱着我们的神，一位充满慈爱理解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满有恩惠满有怜悯的神，怎么会忍心看他儿女受苦呢？因为我们还不了解神的心。神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容许我们承受许多痛苦艰难，以至于我们对他有更彻底的委身和顺服。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我们一看到痛苦来到，直觉的我们就是逃避，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流泪呼喊，求神救我脱离这场灾难，为我开出路，求主叫这个苦难赶快结束。然而很多时候，神好像没有听见，或者神听见了没有回应，似乎神依然让伤心痛苦损失无情地落到我们身上，临到我们。这真是不容易度过的时刻，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幽谷。多少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动机和心意，我们会在苦难中误以为神对我发怒，神在惩罚我。让我们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不会刑罚我们，神的怒气也不会向我们发作。神的刑罚和愤怒是落在那些拒绝他、不信他、不接受耶稣拯救的人身上。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是叛逆神的，神的怒气会临到他身上。然而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既然领受了权柄做神的儿女，神不会把怒气降在我们身上。即使神让我们受苦是为了爱，是以爱为出发点。在我们看来，神如果爱我们，就应该让我们有好日子过啊，没有苦难啊，没有忧伤啊，天天过得喜乐平安呢，这才是福气。谁知道即便我们经历苦难，这也是化了妆的祝福，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才赐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那样的深爱着我们，渴望我们从他手中获得更多更大的福气，他永远是以笑脸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心里不要忧闷。正因为神渴望赐福给我们，所以他才训练我们，纠正我们的错，因此我们会经历到痛苦伤害，这不是神的刑罚，而是神的管教。神要借着苦难作为工具来教导纠正我们，好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好让我们对事物和他有一样的看法，这样我们才肯放弃那些属地的事，而珍惜宝贵属天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最渴望得到的事一直都得不着，不是因为神不愿意赐下，而是因为我们还不懂得管理，我们的生命素质还不足以领受，我们还不够成熟。所以神预备了，但是时间还没有到。有人说呢，我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因为神不信任我，所以不把更多的钱交给我管理。当然这些人可能是自己开玩笑自圆其说，但是他说的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喜欢的东西，神似乎不肯放手给我们，因为我们还不懂得处理。神知道一旦我们不懂得处理，就会把所得的福气变成偶像，以至于取代了神的地位，这反而成为我们生命里的灾祸。
甚至到我们还不

0: 够成熟，生命还不足以处理所领受的福气，所以暂时不赐下。但是很多人因此不服气了，因为从神那里得不着，就用自己的办法千方百计的要去得，结果最后得到了，结果却发现呢，并没有照预计的结果那样出现。本来以为得到了，人生应该美满了，应该满足了，但是内心依然是若有所失，依然感到虚空，依然不快乐，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神才是满足我们心灵的那一位，而不是他所赐的福气。那些以神的福气来取代神的人是舍本逐末的。我们如果有神，有神的同在，就有一切，神才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的。神知道我们的情况，因此神宁可我们受苦流泪，活在伤痛之中，紧紧地抓住神，不断地寻求他，最后愿意降服在他面前，胜过神把很多的福气早早地赐给我们。然而我们也许心里仍然会问，为什么必须这样呢？为什么不能我们就单靠着读经祷告就能成长，直接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呢？那岂不是能够绕过苦难吗？为什么神一定要破碎我们，容许苦难和痛楚临到我们，伤害我们这么深呢？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正是神的旨意，神知道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达成他的旨意，别的办法不管用。我们看，就连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候都不能豁免。希伯来书第五章八节九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九节，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经历苦难，学习顺从，得以完全，这是神造就人的方法。神要破碎一个人，许可人受苦，使人在苦难中愿意交出自己，这样神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在经历苦难之后，我们会感恩感谢神，我们会赞叹他奇妙的作为。如果不经历这一些，我们的生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一旦我们真的是放下自己，愿意无条件的降服于他的时候，苦难就会过去，而神在我们生命这个阶段中他要达到的美意也就成就了。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自我，那个自我要挣脱神而独立，自我要用自己的办法成就自己的目标，自我是体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神要破碎的就是这个，神要叫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世界为中心，而是以他为中心。耶稣基督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有事情的中心点是耶稣基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是保留他自我的特色，他的态度、他的行为表现都是以自我作为出发点，看重的是自我的权益。任何人都要尊重我，都要迁就我，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应付所有的问题。一个自我的人就把我看得很伟大很重要，但是神偏偏要我们致死这个我，把这个我交给他，转而以神为中心。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管理的生命，那是没有自我的，而是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活出神的美善，结满了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没有律法禁止，是讨神喜悦的。唯有我们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唯有当圣灵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以真的去爱人，真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而我们的生命才会享有真正的自由、满足和快乐。我们跟从神，神就会把真正的福气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是今天我们是落入极大的痛苦和试炼当中，我们的心不要忧闷，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在其中要好好的学习，要明白神爱我们的心意。今天的讲题破碎的计划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神乐意使用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先选择顺服他，然后才可以活出丰盛而满足的生命来。 如果

0: 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里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我是张南思。今天呢，我们要继续 Lektion 2 Dialog 2的讲解。在 Reisebüro 当中，阿请杯，也就是旅行社的行政人员推荐一个度假的行程。于是呢，杯就问阿想要去哪里。看到阿的回答，阿回答说Der Kölner Dom ist berühmt. Der Kölner Dom 是科隆大教堂。Köln 是城市的名字，在这个城市名字的字尾呢，加上 AL 就变成形容词，解释成科隆的。这种方式形成的形容词一般只用于城市的名称，像是法兰克福机场，我们可以说是 Der Frankfurter Flughafen。Der Frankfurter Flughafen， 而伦敦的中央火车站则是 Der Londoner Hauptbahnhof。Der Londoner Hauptbahnhof， 仅有少数的国家名称可以用这个方式造出形容词，例如 Der Schweizer Schokolade， 瑞士的巧克力 ，Der Schweizer Schokolade。而形容词 berühmt 是有名的、出名的。科隆大教堂的确是德国有名的景点。除了用 berühmt 之外，我们可以用 bekannt 来表示出名。

接下来我们看解答了阿的疑问后，碑呢继续行程的介绍。Am dritten Tag fahren sie weiter über Rüdesheim bis Koblenz. 在第三天 fahren sie weiter 继续乘船 über Rüdesheim 在此 über 是经过的意思，换句话说船会行经 Rüdesheim， 然后呢 bis Koblenz 抵 Koblenz， 用 bis 是强调船呢这天是开到 Koblenz 为止。 In Koblenz bleiben sie für einen Tag， 在 Koblenz 停留一天。 Dort müssen sie unbedingt das deutsche Eck besichtigen。 Dort 是指在哪里呢？一点也没错，是 in Koblenz。 Unbedingt 是一定或是务必的意思，带有要求以及强调必要口气。例如 Du musst unbedingt zu meiner Geburtstagsparty kommen。 Du musst unbedingt zu meiner Geburtstagsparty kommen， 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哦。而 besichtigen 则是参观欣赏。旅行社的人强烈推荐啊一定要去 Deutsche Eck， 也就是德国角这个景点参观一番。然而 Was ist Deutsche Eck und warum muss man diese Stelle unbedingt besichtigen？ 这个德国角到底是什么，而为何一定要造访呢？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来做解说了。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的新单元洋洋得意，这里的德可是德国的德哦。大家可以试着回答在这个单元里面出现的问题，看自己是否对德国以及其他德语国家很有概念，属于洋洋得意一族。今天的题目是德国国家元首的称谓是什么，而德国最高的行政首长的职称又是什么。德国的国家元首是德国联邦总统，德文称作 Der Bundespräsident。Er ist der Staatschef， 对外代表国家，大多数的时候只能行使象征性的任务，没有什么政治实权。而最高的政府首长则是德国联邦总理，德文称为 der Bundeskanzler。 Er ist der Regierungschef， 负责订定国家政策，有组阁权，常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高峰会议，或是与他国协商并且签订国际性的重要协定。今天你答对了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Auf Wiedersehen!

0: 9/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今天返回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再次会面，双方正继续努力敲定协议，避免美国新一轮关税。勒布朗昨天在渥太华向总理马卡尼卡尼汇报谈判进展，同时参与网上内阁会议，随后又与各省省长举行会谈。美方之前决定50%新关税措施延迟3天执行，让双方有更多时间达成协议。如果谈判没有成果，本国近300亿元输美商品最快本周末受到新关税影响。未获授权公开讨论的消息人士说，协议包括降低钢铁及铝的关税，不过消息人士无法透露关税税率变化的详情。总理卡尼就形容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昨天下午已通报各省区，而多位省长对谈判前景持不同看法。新斯科舍省省长表示乐观，沙省则希望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关税，而魁省认为目前仍言之尚早，需要更多协议细节才能评估影响。新斯科舍省省长 Tim Houston 就说，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在加美敲定协议之际重新上架美国酒类，在目前这个阶段，他愿意为总理这样做。
2: That's something that came directly out of the negotiating table. I've always been of the position that i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f the country asked something of us that we could do and we could do it with our hand on our heart, then we would do it. And I would say where we're at today, what I understand about how this deal is shaping up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long term, it'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be willing to do for the prime minister at this point in time.
1: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就证实，联邦政府已经向各省区通报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表示渥太华在各个战略领域取得实质进展。尹大卫表示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充满希望。尹大卫发出声明说， BC 与联邦政府站在一起，不过他没有说明 BC 禁止销售美国酒类的问题是否会在谈判中被提及。尹大卫上月曾表示， BC 绝不可能重新上架美国酒类。另一方面，联

邦外长 Anita Anand 今天也前往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会晤，讨论北美安全和其他全球议题。其办公室强调，会面与贸易谈判无关。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预计今年成交量明显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估计全省多重放盘系统 MLS 住宅成交量约69325起，比去年下跌 1.2%， 明年则预计回升 7.5%， 达到74500起。同时协会预计今年平均房价是941800元，比去年下跌约 1.2%， 明年则预计会回升 2.7%至967400元。地区表现方面，大湾今年预计录得24000起成交，比去年增加 1.2%， 但平均房价预计下跌 2.4% 至121万。飞沙河谷预计成交量下跌 4.4% 至11000起，平均房价也下跌 4.4% 至967000元。同时温哥华岛预计本年成交量是7000起，楼价反而升 1% 至76万。相比之下， Okanagan, Kamloops 以及 BC 北部等地区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定，部分地区成交量更接近历史平均水平。而按揭利率方面，五年固定及浮动利率目前约为 4.8% 及 4.2%。 协会预计今年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市场预期明年可能出现短暂加息周期，令未来一年固定按揭利率维持约 4.75%， 浮动利率则可能在明年下半年上升。协会表示， BC 经济及劳工市场近期展现韧力，过去三个月累计增加超过50000个职位，不过受到关税影响，加上联邦移民政策导致人口增长放慢，仍限制经济重返正常增长水平。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今天发表声明，宣布启动一项针对中国出口纸杯或纸质容器的调查，以确定相关产品进口加拿大时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或者获得补贴。CBSA 的调查源于 Great Pacific Enterprise Limited Partnership 的投诉，投诉方声称由于倾销和补贴进口商品数量增加，该公司遭受了实质损害，包括需要面对价格战，以及公司销售额下降、市场份额损失、利润下降、产能利用率降低，乃至就业减少，以及在投资方面等的负面影响。当局表示， CBSA 和加拿大国际贸易仲裁处 CITT 都将参与调查， CITT 将启动初步调查，以确定上述进口商品是否损害加拿大生产商的利益，并将于今年10月16号前作出裁决。同时 CBSA 将调查这些进口商品在加拿大销售价格是否涉及不公平贸易行为，是否受到补贴，或者两者都有，并将于11月16号前作出初步裁决。CBSA 表示，根据投诉文件，投诉方在加拿大纸杯和纸质容器生产中占大部分份额。加拿大纸杯和纸质容器的市场规模估计约为每年 2.89 亿元。当局又表示，今年至今，该部门已经对七种不同产品发起共14项反倾销和补贴调查。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 CBSA 有权就投诉材料齐全的个案展开调查，以保护加拿大生产商和就业免受不公平贸易侵害，从而维护本国经济。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6月旅游数据，当中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共举行13场 FIFA 世界杯赛事，来自15个与本国参赛国家的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3.36 万人，增幅达 28.6%。 在参赛国家中，除了土耳其外，其余国家的游客都出现按年升幅，来自巴拿马、澳洲及德国游客增幅最大，分别增加了1700人、7700人以及5100人，三国共占整体增幅 67.1%。 六月整体共有 81.1 万名海外居民抵达本国，比去年同期增加 3.4%， 主要来自欧洲、美洲其他地区及大洋洲的游客，当中大洋洲游客增加 16.2%， 是2010年以来6月份最大按年升幅之一。统计局认为，与 FIFA 世界杯期间澳洲及新西兰球队在温哥华参赛有关。至于美国游客，6月就共有约300万名到访加拿大，按年增加 6.1%， 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升幅。已陆路入境的美国旅客增加 8.1% 至170万人，乘坐飞机入境下跌 1.3%。
另一方面，本国居民出境旅游也持续增加，六月加拿大居民从海外返回旅程约320万次，按年增加 3.6%， 从美国返回的旅程达

0: 达到230万次，增加5%，连续第三个月出现按年升幅，但比2024年6月仍下降了24.6%。统计局也指出，旅客住宿价格六月份按年升幅10.1%，高于五月2.5%，主要由 BC 省和安省住宿价格上升带动，两省分别上升20%及19.4%。同时，租车价格指数按年上升6.8%，反映旅游需求增加。
1: 国际新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计划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华盛顿号这次派往中东，是接替已在海上执行任务超过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随着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西行，美军在西太平洋再没有航母打击群驻守。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任务，今年1月调派到中东，之后参与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报道指林肯号后勤不济，船上环境恶劣，有船员试图跳海轻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帕日前登上在阿拉伯海游弋的林肯号视察，指称舰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量是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母中最少，但并非一切都完美。美国总统川普就淡化林肯号物资短缺及士兵士气低落的报道只是假新闻。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也声称目前与伊朗的情势非常好，未来某个时候可能恢复谈判，但美伊协商仍然陷入僵局。川普又再度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航道，自2月底战事爆发后就受到严重干扰。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扬言展开他所说史上对单一国家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川普警告，任何透过金融机构、企业或其他管道向伊朗提供经济支援的国家都可能面临后果，但是目前没有公布具体措施。美伊战事伤亡持续增加，美国国防部伤亡资料显示，从2月28号对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另外，针对媒体报道伊朗曾经考虑在战事升级时攻击欧洲境内美军目标，北约表示已经准备因应任何威胁，并且将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宣布暂停和伊朗所有贸易、商业和金融往来，直到另行通知。阿联指控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飞弹日前锁定海上交通，最后落入阿联外海，伊朗则是否认发射飞弹。记者齐海伦报道。
0: 澳洲政府表示，以色列决定不对造成澳洲援助人员法兰克姆等人死亡的相关人员提出起诉，澳洲对此感到愤怒，将会召见以色列驻澳洲大使。中广记者报道。
2: 法兰克姆是世界中央厨房的澳洲籍援助人员。2024年4月，他和另外6名同事在加萨遭到以色列空袭身亡。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表示，澳洲政府周三深夜得知以色列的决定，认为结果远远没有达到澳洲所期待的问责程度。他并且指出，事件发生在世界人道主义日，更让人感到受辱。黄英贤说，以色列国防军先前已经承认当时的空袭涉及没有遵循相关程序、错误辨识目标以及决策失误等严重问题。澳洲政府表示，将继续要求以色列为法兰克姆和其他遇难援助人员伸张正义。黄英贤也将召见以色列驻澳洲大使纽曼，并且指示澳洲驻以色列大使直接向以色列方面表达立场，同时评估下一步行动。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联邦政府国债昨天19号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且比2017年不到20万亿美元的规模大约在不到10年内翻倍。美国国债今年3月才突破39万亿美元，短短5个月又增加了1万亿美元，显示举债速度持续加快。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指出，债务攀升主要受到国防、社会安全和医疗支出，以及疫情期间纾困、减税和其他政府支出影响，同时利息负担也快速增加。美国政府目前每年偿付国债利息已经超过1兆美元，排挤其他政策支出，也可能透过较高利率增加房贷、车贷等民间借款成本。 另一项风险是债务上限，美国目前法定债务上限大约是 41.1 兆美元，预估最快可能在2027年冬季到年中之间触及上限，

0: 届时国会必须再次决定提高或者暂停上限。分析认为40兆美元本身并不代表美国即将破产，真正受到市场关注的是债务持续增加的速度和利息成本。如果投资人要求更高报酬持有美国公债，可能进一步推升美债殖利率，并且牵动美元、黄金以及包括台股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国恒大集团案判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创办人许家印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恒大集团及恒大地产分别被判处罚款 88.2 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法院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他与恒大集团及恒大地产在2016至2021年间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并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作出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并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另外，恒大集团另外56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也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山区人民法院宣判，各被判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不足部分责令退赔。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赛事8月16、17号两天在北辰集团五洲大酒店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程序算法的驱动下，参赛机器人稳稳地将矿泉水拿起并送至客房，全程自主完成。张义卓说，
4: 就是因为你要操作的话，其实更多的思考是你大脑去做的，全自主的话，机器人你要去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因为去年的话，可能它机器人自身的设施不太完善，那今年可能慢慢我们机器人行业也在发展，它的不管是上肢还是底盘的移动可能都比较精准，所以慢慢的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做自主，然后去完成一些比较有固定范式的一些工作。
3: 据介绍，跟遥控操作相比，全自主机器人在同样的完成度下可以乘以系数2，从而获得更高的得分。在参加的21支队伍中，不少都选择了自主参赛模式。本届酒店场景赛设置在真实酒店环境，模拟酒店宾客服务岗位工作，比赛限时30分钟，机器人需依次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场景赛负责人李子业介绍，综合来看，今年参加比赛的机器人性能比去年有了大幅进步。
5: 一呢是长流程连续作业能力的提升，从过去的单动作演示升级为连贯完成一整套全流程任务，整机的稳定性呢，任务规划能力明显增强。二是柔性操作进一步增强，除了硬质物品的抓取外，不少队伍可完成铺毛巾、整理被褥等软物体操作。三是负重与全身平衡控制进步，可以完成推载这种行李推车，抗扰动能力更强。四是实景环境中适配性更好，在真实酒店的这种非标准化环境中，识别定位、抗干扰容错能力提升，对人工标记的依赖降低，更加贴近实际商用落地的要求。
1: 台湾新闻。
2: 台中西屯区某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管教不当事件，一名4岁的女童3周前入园，回家被发现全身挫伤，家长送医验伤并退园通报市府，园方今天将教保员停职。副市长郑兆新说，虐待儿童零容忍，一定会理清真相。中广记者报道。
6: 台中市议会教育文化业务质询，民进党议员林奇峰爆料，西屯区某幼儿园传出施虐案，一名4岁女童遭到虐待，全身淤青不敢睡觉，家长隔天带往验伤，幼儿园说教保员劝阻孩子不要搬桌椅，过程中施力不当，现场没有监视画面，家长无法接受，报警也通报教育局。议员追问进度，教育局长蒋伟明说，儿虐调查有一定程序，教育局依照规定周四召开台中市教保服务机构不适任人员认定委员会受理此案。林奇峰说，周一发生儿虐，周二验伤通报，周四才决定受理，质疑证据早被湮灭。
7: 早去读幼稚园读3礼拜，规园区去给老师给拍到这样，现场还有其他的老师在。

0: 批评市府制度僵化，如何保护孩子？议员要求通报后立即入园稽查。副市长郑兆兴说，会向中央反映讨论制度，但儿虐零容忍，一定会厘清真相。幼儿园对此不愿多谈，只说教育局已经在调查。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郭姓男子驾驶小客车途经凤山区中山西路的时候，连续两次追撞前方厢型车。原警到场处理的时候，郭姓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中广记者报道。
2: 凤山分局指出，这起毒驾车祸发生在15号清晨5点多，一辆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追撞前方的厢型车。辖区中校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立即赶往处理，原警现场测绘完毕，请两车驾驶把车子挪到路边，没想到肇事的36岁郭姓男子又再一次追撞前方的厢型车。这一撞让原警察觉有异，进一步观察郭姓男子的状况，同时闻到他的车内散发出异常气味。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春表示，经郭男同意之后，原警为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3: 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2: 只是一开始原警询问时，郭姓男子还不肯说实话。
4: 脚踏垫就一直 K 了吸管了，你那边跟我说没有。我在上。
2: 原警当场将郭姓男子上铐逮捕，依公共危险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而另一方面也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并且将车辆移至保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有雨，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6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6: CapitalDirect.ca。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8: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9: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8: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9: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8: 当然，开业7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9: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8: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9: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0: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1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1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1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4: 音乐国道。

0: Anch'io.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望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国道。

我以为用你株连随间，以为用你冲锋陷阵，想不到庄严吉佛地都会用到你主学份。

0: 三万大汉莫非朝中多国事，在在要劳心要劳心。
1: 公主你又提哪？

马刘秀统领同三军望上光复大汉朝，所以兴兵临战阵，临战阵啦。

0: 我早把经过个情形向良辰就来直奔起了高堂不亮，纵骂我丧尽良心。
1: 驸马爷，细想婆婆佢造成温良，未必有如斯怒。

0: 约法三章，不准有维持婚呢，只愿具天和梦梦，才生子恶果潜根息啊！
1: 驸马爷，何为约法三章？请你直言无人啊！第一种所言何事？
0: 唉，请兄你细听原因啊！

0: 府里莫参加吗？从来无名叫尊行，为传看后裔多见婆婆佢有爱国心，再服问吾郎。第二件事情有何责任？何责任？
1: 素差云，我就素差云啦。引钩红就泪纷纭，约法第二章就把恶王嚟到手印，丹心扶汉主，杀亦谢黎民。

0: 为与难门，为与佢逼庸残人，可叹同林之鸟一旦两地相分。虽经我苦苦哀求，岂料迟为佢不闻。佢我惊堂之内，
1: 惊堂之内做乜嘢啊？

呢我哋夫人公阿主回溯当年你父谋朝散位杀害忠良师父不肯面点偷生送在奸臣之手还将此大天仇恨亦尽量遮瞒更以公主你陪我为妻显示恩师格外若非今日娘亲举火脉我尚未知血海沉鱼纵使我丧尽天良又何忍自负受与怒后呢方才娘亲吩咐叫我斩草除根切勿迟延为了你我恩情万难过舍已知尽情尽孝誓不两全还望公主恕我难为进退我呃几只弯船柴敲

0: 为之凄凉痴慕，
1: 倘若你尽情背国，则变作千古罪臣，不但无以对百姓黎民。

亲哎，你何不醉酒倒来呀？哎呀，夫人，小心，小心啊！

留身有待再为大爷送此区。夫人，今有小弟玉带诏书，号令天下勤王，好交大宋东山再起。你需小心深藏，乔装闯出敌阵，交到南越义民手上。夫人，你切莫忘为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一架双引擎飞机昨日在 Prince George 的公路紧急迫降，撞到两架车，碎片四散，包括一个螺旋桨。王家琪竟话，其中一架车内一个人死亡，目前为止唔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包括飞机上嘅乘客受伤。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话，派往 Prince George 嘅调查人员预计今日抵达。BC 自然保护官员服务处话，一名女子同佢嘅爱犬喺 M 家中后院露台上被一只黑熊袭击受伤。服务处发出新闻稿话，事件喺几日前发生。服务处人员接报到场的时候，涉事黑熊已经离去。遇袭女子接受治疗，伤势没构成生命危险。大温地区早前亦曾经发生类似的事故。枫树岭一名三岁女童同样在家中后院露台受到黑熊的袭击。加美仍在致力在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蔡慧娴

0: 货物征收50%，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而佢喺最后限期临近嘅时候，喺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咗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美国一旦征收新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嘅一系列加拿大货物会受到影响。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获豁免。
1: 南韩和美国的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被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到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
1: 在香港，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仁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 判詞指出，非法手段唔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係試圖透過挑起敵意同分化。

0: 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日出时间一阵间的6点12分，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点18分，晚间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60%。展望呢，来紧的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两日的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听日的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的落雨机会就有70%。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西风，室外气温6摄氏15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地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只得1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有11度。
2: 好声好

0: 산과 우인 원가와 허우굿굿
1: Good morning, 早晨8月21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又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啊！讲到咧系时间快咧，真系唔够中年好声音四啊！哇，经过整整一年之后咧，终于迎来最后七强啦！咁啊，今届嘅赛事咧横跨咗全球五大赛区啦，由香港啦、大湾区啦、新马啦、美加澳啦，同埋 TVB 嘅艺人啦。记得去年的七月呢，我们美加这一方面进行海选，温哥华这一方面我都担任了是初赛的评判，在我们温哥华选出了莫焕基、Lawrence 出赛，多伦多选出了郑家星，而郑家星哇由头呢每一次比赛出来呢都给大家呢有好好的印象，代表着多伦多由北美海选一路呢过关斩将，凭着实力和稳定的表现呢是成功跻身最后七强，走到终极的决战舞台。这个星期日就是中年好声音四登峰之战的正式上演，我们都为我们加拿大这边的代表多伦多的郑家星是打气。如果大家是想看这个的决赛的话，留意新年星期日我们新时代电视一台，即是8月23号星期日的晚上8点35分就有中年好声音四登峰之战，大家

王力宏嘅歌曲 Forever Love 开始咗今早晨光荣温哥华，另外亦都有一个好嘅消息咧，就系系关于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嘅。记得早前咧同大家咧提及过，系由

0: 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咧，新时代传媒集团咧全力支持嘅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咧，就向全球咧征集音乐嘅作品啦。咁收到超过5000首嘅歌曲投稿咧，经过国际专业嘅评委多轮嘅评选咧，50强嘅名单咧已经正式系出炉啦。要恭喜嘅就系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啊，加拿大中文歌唱嘅大赛嘅冠军朋友詹正平咧，凭住作品在温哥华出发。记得早两日都同大家介绍呢一首歌啦，成功系入围啊，晋升咗50强，佢嘅音乐创作实力咧系备受肯定，亦都让咧全世界听到嚟自我哋加拿大高水平嘅音乐啊！咪祝愿啊，詹正平咧在下一城啦，向最终嘅12强迈进啊！加油！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能够懂得感恩嘅人咧，心情心态都会系乐观。乐观嘅人咧，容易咧系满足，过嘅日子咧系多数愉快。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嘅早上晨光会温哥华，星期五嘅早上节目时间咧，除咗一人惊死梦中人啊娱乐节先之外咧，下个钟头会同大家介绍呢个周末温哥华有啲咩好节目咧。

然后听过有黄婉之的大笨钟，刚才这首是 At 17的三分钟后，将节目时间带到来呢，是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呢，是六点呢，是搭五了噃。在这个六点半的新闻之前呢，是为你送上呢，是同钟都是有关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这一首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岛 Port Laverney 皇家骑警话，一名男子由于涉及多年前的多宗性侵犯案被判监22年。被告 Sean Petter 上星期被判刑，罪名包括性骚扰和性侵。由于当局发布禁令，案中其他人的身份无法公开。骑警话，由于案件性质敏感，调查人员需要花大量时间和利用调查技巧，才最终能够将案件提交法庭审讯。本国六月零售销售额按月升 0.6%。 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六月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升 0.6%。 九个类别之中，有七个的数据都暴升，一般商品商店销售额升幅显著，不计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六月的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 1.2%， 连续两个月有增长。至于销售量就上升 1.5%。 第二季的零售销售额按季升 2.2%， 销售量升 0.4%。 全国有七个省份六月的零售销售额都录得增长，以金额计增长最多的是安省，而升幅是 1.6%。六月经季节调整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57亿元，按月升 9.9%， 占总零售额的比率由五月时的 7.1% 顺升到 7.7%。 统计局提前估计七月零售销售额下跌 0.8%。
1: 巴拿马

0: 运河管理局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下月起减少船闸每日通行量，同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泊机制。公告话，下月3号起缩减每日通行名额，到9月15日起减至32个。虽然巴拿马已经进入雨季，运河方面亦都采取措施，但是运河流域降雨仍低过预期，需要进一步调整营运措施。管理局同时话，如有必要，会全部或者部分暂停通行预约系统。管理局会继续监测气象、流域来水和湖泊水位变化，同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营运的措施。在香港新闻方面，渔护署话，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破边州会试行预约制度，以便更有效控制人数及人流。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1: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州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州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州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需要预约。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和6号的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者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州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渔护署会在破边州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对于怎样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的情况，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经验和能力处理。
2: 第一，我们是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嚟到嘅時候，一定要係佢嘅本人啦，佢要俾一個身份證明我哋睇，佢先可以上呢個路段。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平台就唔係一個冇經驗嘅平台，呢個平台運作咗好耐，我哋相信呢個平台就有足夠嘅經驗同埋能力去處理呢啲個案。
1: 黎堅明又話，漁護署會總結今次試行預約制嘅成效，如果出現其他問題，將喺下一階段處理。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日落时间会在晚上的8:18，晚间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60%。嚟紧呢个周末咧，星期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40%，最高气温去到21度。新地星期日都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都是21度，落雨机会有70%。不过周末咧落雨过后，下个礼拜一会再次有阳光的出现。现时出面是吹紧6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地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加加地室外气温有11度。
7: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资深科学家 Dr. 亮同大家讲解癌症研究的新方向。
8: 我的实验室是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和 breast cancer， 这两

睇到報道咧，斯里蘭卡有一位嘅醫生咧，上個禮拜就為一名嘅病人進行手術啦，成功就由對方嘅膀胱之中咧取出一個咧重達3.1公斤嘅巨型結石啊！呢、這個結石嘅尺寸咧同鴕鳥蛋咧係相若嘅，係啊！睇到張嘅圖片咧都好大嚿嘅，重量咧相當於一個滿月初生嘅baby 噃，負責手術嘅醫生直言就話咧，個案係罕見嘅，係有記錄以來咧係通過手術取出最大嘅結石，有望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添。

嗱，呢一名咧从膀胱之中咧取出巨大结石嘅55岁斯里兰卡男病人咧，起初系因为咧系中风入医院嘅，咁啊医生咧喺佢住院嘅期间咧留意到佢嘅排尿困难啦，最终啊发现到病因系在于佢膀胱里边嘅结石啊。负责开刀嘅医生咧就话呢一位嘅病人咧喺手术之后咧身体状况良好，仍然喺医院咧接受其他疾病嘅治疗啦。至于膀胱结石咧，佢睇完就话可能系已经喺病人嘅膀胱里边咧停留咗大约5至10年噶啦，亦都认为咧呢个亦都可能系史上咧系以来最大嘅膀胱结石嘅。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咧，目前有纪录嘅最大膀胱结石咧系重达1.9公斤，长咧系17.9厘米，系来自一位咧系2003年咧住院嘅巴西病人噶。嗱，而家呢一次喺斯里蘭卡咧取出嘅膀胱結石咧係長18.7厘米，重達係3.1公斤啊！非常之咧係大嘅一個嘅膀胱石嚟噶。講到膀胱石咧，其實咧就係尿液之中礦物質結晶形成嘅固體塊狀物嚟嘅。咁啊，當膀胱咧冇辦法咧完全咧排空嘅時候咧，隨住尿液嘅濃縮啦，結晶嘅沉澱咧，進而咧係演變成為咧膀胱結石。尺寸咧，如果好似沙粒咁嘅小型嘅結石咧，就可以自行咧排出啦。但係長度超過1厘米嘅結石咧，通常都會係阻塞尿道嘅，咁需要咧係醫療介入。長度超過4厘米嘅膀胱結石咧，就已經係被認為係巨型嘅結石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晨晨光回应温哥华。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七，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就有60%。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星期日咧，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周末嘅平均最高气温去到21度，周末嘅落雨机会有70%。出边吹紧4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6度，湿度系100%。至於加加利今日咧係繼續有陽光，最高氣温25度，晚間最低氣温有14度。Calgary 今日咧煙霞都係少咗嚇，咁而落雨嘅機會只得10%。現時 Calgary 室外氣温係有11度。娛樂即係先之前為你送上有關淑儀嘅歌曲《患難見真情》。

古天乐入行33年，首登红馆，首场嘅 My First Show 今晚正式嚟揭幕。古天乐今日晏昼身穿工人裤，亦都佩戴太阳眼镜，抵达红馆进行最后彩排，并且下昼3点去参与拜神嘅仪式。现场除咗 band leader 徐浩同埋老拍档孙轩到场支持之外，旗下艺人胡子彤亦都有出席，席间更加攞出私人嘅相机充当摄影师。纪录咧系过程，仪式最后由古天乐带领一班人嚟切烧猪，祈求演唱会顺利举行。My First Show 喺完成红馆两场演出之后咧，将会移师去到澳门威尼斯人众艺馆咧，系加开8月29日和30日两场。咁啊，据知咧每场都会有重量级嘅嘉宾登场。主办方昨日开始就在红馆旁边的商场里面举行1年3日的演唱会官方限定店，售卖多款限量周边产品，好像 T-shirt、外套、卫衣、tote bag、帽、雨伞、CD 机、蜡烛、行动电源、海报和古天乐 Q 版 figure 和黑胶唱片等等。配合今次的演唱会，古天乐同步推出新歌加精选专辑，叫做 The Present。限定店亦都有发售这个专辑的双封面黑胶版本，当中最为瞩目的就是古天乐是用了半年精心打造的全港首张公仔胶唱片，他的胶身特别是以他的 Q 版公仔的形状是设计，极具收藏的价值。限定店在昨天下午5点正式开店之前，已经吸引了大批歌迷提早排队等候，现场亦都设置了古天乐 Q 版公仔给市民拍照留念打卡。直至到昨天晚上7点多，现场依然人潮涌动，维持了大约200至300人的长龙，其中以每日限量发售的 T-shirt 是最快是售罄了，一系列的黑胶唱片亦都是同样热卖。马国明、高海宁、郭柏言、尤嘉欣等出席剧集《夫妻的博弈》的宣传活动，一班人就以 catwalk 形式登场。郭柏言凭着青春造型是夺得最佳服装奖，也都遭到高海宁的强吻，场面是惹笑的。活动现场播出了尤嘉欣和何广沛的亲密戏的预告片，两人就玩游戏的时候表现是避忌的，婉拒了借位重现亲嘴的动作。准人夫何广沛咧，梗系以咧嘴唇咧系亲吻自己嘅手指，再同尤嘉欣嘅手指咧贴手指合照。高海宁接受访问嘅时候，重提剧中里边获求婚嘅时候，掌掴张永康一幕，坦言就话当时表情十分痛快，但系拍摄嘅时候其实感觉到抱歉嘅，为咗迁就拍摄角度而掌掴咗对方好几次，其中一次。下手是较重，发出是巨响，事后见到张永康的面部发红，咳机之后直接向他致歉。马国明就表示，若果要拍摄掌掴戏，自己宁愿担任被掴的一方，最害怕就是要出手打女性对手。他虽然说他过往曾经被不少的同事掌掴过，最难忘就是拍摄隐形战队的时候被唐诗咏是狠掴，是好金地说。高海宁被问及到有没有幻想未来求婚或者结婚的画面呢，高凌就说没有遐想，也都透露最近拍摄一场结婚戏，着上超重型的婚纱，感觉到非常辛苦，因而有所启发，将来他结婚

0: 对唔会大肆庆祝，亦都唔会咧系着重型嘅婚纱，自己比较倾向咧简约嘅风格。咁而讲到啦，洪永成咧透露佢曾经自荐系担任节目《原战》嘅嘉宾，高海玲就解释过去曾经喺拍摄节目嘅时候向苏文峰师傅咧偷师，因而对风水啊同埋八字产生咗兴趣，就打算咧系报班跟阿苏文峰咧系进修玄学知识。咁至于系唔系为择偶作准备咧，佢就笑完话咧，通常佢会揾阿苏师傅了解每年嘅运势。Face 廖子瑜今日出席彩妆品牌的活动，透露男朋友小野卢振业过往习惯只是以清水洗面，后来因为职业需要经常化妆，加上获得品牌赞助，才开始偶然进行肌肤的护理，而他作为女朋友闲时亦都会为对方敷面膜。讲及到两个人的同居生活，Fish 就坦言话咧，彼此嘅生活习惯咧都唔系好相似啊，自霸患有严重嘅拖延症，例如咧旅行咧结束之后翻屋企之后咧，唔会即时咧系整理行李啊，男朋友最终咧都会系主动咧帮忙执手。佢又再举例咧，就话佢落班回家之后咧，往往只系顾玩手机，咁直至到面上边嘅妆容咧几乎全部咧溶晒之后，先至去卸妆。男朋友咧翻屋企咧，佢系第一时间落妆同埋冲凉，同佢系截然相反嘅。廖子瑜咧就感叹话：现今嘅科技咧发展一日千里，虽然话咧期待未来有专家能够研发出可代劳咧系卸妆、洗头同埋咧系冲凉嘅全自动化机器。佢分享咧话曾经见过一部咧系冇手脚却具备表情嘅机械人咧，非常之趣怪。佢亦都补充话咧，若果日后啊佢年纪咧系老迈，以致到冇办法咧自理生活嘅话咧，会选择依赖机械人咧系照顾。虽然目前的机械人的售价是相当贵，但相信若干年后会变得便宜，几万元即可以拥有，他不介意使用二手机械人。好了，娱乐即先就讲到这里，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六月零售额743亿，上升0.6%，主要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长。不过统计局对七月零售额的初步估计显示，七月零售额会下降0.8%。统计局同时话，数据可能会修正。统计局话，在六月九个零售子行业当中，七个的销售额增加，其中百货公司销售额增加2.7%，服装配件、鞋类、珠宝箱包以及皮夹制品零售商销售额亦增加3.1%。撇除加油站、燃油供应商以及汽车及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在六月升1.2%，以销量计算，六月零售额增加1.5%。加美仍在致力在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蔡慧娴报道。
3: 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0:01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日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是符合加拿大经济利益和加拿大工人的利益，而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亦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宣布，8月19号开始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 50% 关税，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

0: 嘅 8:18。听日星期六咧就白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都系白云有雨，最高气温都系21度，落雨机会有70%。咁啊，周末咧落雨过后咧，下个礼拜一再次有阳光嘅出现。现时出边吹紧4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而家 Portman Alex Fraser 仲要 Swan Watson 桥啦，等等都系 OK 畅顺嘅。Queensborough 桥91号 A 公路咧就由 House 车到一啲。而喺 Delta 嗰头嘅朋友需要留意一宗嘅交通意外，就喺99号公路北行方向近住80街嘅，现场有车龙，龙尾咧接近 Leonard Trunk 路嘅。咁但系 Message 到北行方向本身咧就系几畅顺下，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到去 Stevest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 何活权。
1: 今晚早晨 8月21号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早晨 7点11分 这个星期过得很快 又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 今天都搜罗了很多周末的节目 一会逐一跟大家介绍 好了,立刻开show 这个钟头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有来自古巨基的爱得太迟

0: 每日工作出门的时候，记住要面带笑容，到处会受人欢迎，工作都会更加顺利啦。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时间是星期五的早上7:03，香港的著名填词人郑国光老师呢，最近在香港呢就是开画展，是啊，除了呢填词了得之外呢，他的书画呢都是非常之呢是特别的，那多数都是以动物为题的，而且每一张画呢都是以他填过的经典歌曲呢为题啦。如果大家来近一两个礼拜有机会回香港的话呢，不妨去呢欣赏一下郑国光老师的画展啦。咁而喺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呢，亦都提及到啦，喺佢云云咁多首嘅歌曲呢嘅填词嘅方面呢，边一首歌佢最喜欢呢，佢话其中一首就係以下嘅叶北行幸运是我，由顾嘉辉作曲，郑国光老师填词。

睇到報道咧，埃及有一名失明嘅20歲青年咧，通過咗自學嘅方式咧，係開發出咧名為 Scrap Me 嘅人工智能 AI App 啊，一個應用程式，幫助咧係盲人通過手機嘅攝像頭啦，實時可以睇見啊環境。咁目前咧已經被咧全球140個國家同地區嘅幾千位嘅視像用戶咧係使用噶啦。呢一款嘅 App 咧，目前係可以支持20種嘅語言嘅，利用手機或者是智能镜头啦，就是捕捉咧系画面，实时系通过咧系语音就向用家咧系讲解周围嘅事物啦、距离啦同埋动态啦，令到失明者咧能够喺脑海里边咧完整咧勾勒出眼前嘅景象噶，咁感受下现场嘅气氛同埋氛围。佢亦都可以咧描述图表、方程式等呢啲视觉内容咧，并且同系美国嘅科技 Meta 嘅智能眼镜咧系集成。令到盲人不需要手持手機，只可以騰出兩雙手使用這個盲杖。而開發者叫做 Mark， 他在2018年確診了沒辦法醫好的罕見的視覺神經疾病，至到2021年底和妹妹都是完全失明的，求學非常艱難。而透過這個 App， 他的妹妹就可以尋找到課室，挑選衣服，辨出到這個商店，以及改變了生活。 Mac 咧就已經咧係將呢一個 App 咧揾到咧聯合嘅係始創人啦，咁啊將會進一步咧係升級為全方位嘅視覺輔助平台。

听过的这一首是沈振轩最幸运的平凡人，就在七点半的新闻之后会跟大家介绍来这个周末温哥华的好节目，希望你继续留下贴文在我们隔离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五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七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谭咏麟的幸运星。

0: Happy Friday， 早上七点三十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一架双引擎飞机昨日喺 Prince George 嘅公路紧急逼降，撞到两架车，碎片四散，包括一个螺旋桨。王家琪竟话其中一架车内一个人死亡。目前为止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包括飞机上的乘客受伤。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说，派往 Prince George 的调查人员预计今日抵达。BC 自然保护官员布姆柱说，一名女子和她的爱犬在 Emma 家中后院露台被一只黑熊袭击受伤。服务处发出新闻稿说，事件在几日前发生，服务处人员接报到场的时候，涉事黑熊已经离去。遇袭女子接受治疗，伤势无构成生命危险。大湾地区早前亦发生类似事件，枫树岭一名三岁女童同样在家中后院露台遭到黑熊的袭击。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申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他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形容，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他强调，美方经济施压的终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昨日强烈谴责美国实施新的经济及贸易制裁，说会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欧盟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决发表声明，说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周幸彤被判有罪，证实香港言论与集会自由持续恶化，独立公民社会空间进一步萎缩，说被告因政治动机被起诉，损害公民对基本法保障法治的信心。欧盟发言人促请香港当局维护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保障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呼吁当局尊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及国际法律义务，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中英联合声明。新闻报道完毕。
3: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

0: 来，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晨光天气。
3: 今晚早晨，星期五早上嚟到7:33，温哥华咧今日只系晴朗有阳光嘅，哇！望出窗外咧有蓝天啊，咁啊过去呢一两日咧都有蓝天嘅好天气啦，亦都咧呢啲烟雾咧亦都系消散咗嘅，心情系特别咧。不过要珍惜今日好天气，因为环境部预测听日同埋后日周末星期六、新地星期日咧都会有机会咧系落雨嘅。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18，晚间就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今晚有60%。听日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两日的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周末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喺本拿比嘅 Spurling 南盟方向夹住 Kingsway 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有关方面，喺 Delta 处理紧另外一宗嘅意外，就喺99号公路北行方向近住80街嘅。咁现场车龙龙尾咧，仍然系接近 Lantner Trunk 路嘅。睇睇 Message 隧道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而家系塞对高球场嘅。而 Alex Fraser 嘅北行方向咧，都由64 Avenue 咧车多繁忙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8: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7: 系咩米啊？
8: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7: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8: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台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今晚凌早晨，星期五早上嚟到7:36，有一个周末嘅来临啦。哇，呢个周末咧好多节目啊！咁首先介绍咧温哥华呢一方面啦，一年一度嘅龙舟竞赛咧会喺听日咧就喺福溪嗰度举行嘅。咁啊，平时咧都会系喺七月举行嘅。咁啊，因为有呢个 FIFA 世界杯啦，就延期去到咧系听日。不过咧呢、这个周末咧只系得一日咧系呢个龙舟竞赛，就系听日8月22号早上9点一路去到咧系傍晚嘅6点钟喺 Hong Kong Pacific Place 嗰度举行噶。咁啊，除咗有龙舟比赛咧，仲有适合家庭嘅艺术同埋手工艺品啦、餐车啦、文化展馆啦、啤酒花园同埋现场嘅娱乐表演，大家都可以听日去到福溪咧去睇下爬龙船咯噃。咁而另外咧喺义父嗰方面咧，听晚有烟花放炮，听日啊喺义父有夏季音乐与烟花节 （Summer Music and Fireworks Festival）。听日晏昼4点钟一路去到晚上9点半。冇錯，喺義父嘅 New Westminster Key 嗰度咧會舉行啦。就4点钟開始咧就有呢一個主舞台嘅表演啦，音樂嘅表演啦。當然附近亦都有餐車啊、手工藝品啊、攤位啊等等啦。咁啊晚上9点半咧喺 Fraser River 河畔咧就會有10至15分钟嘅煙火。咁啊大家都可以喺聽日去到義父咧晚間睇呢一個 firework 啦。咁而另外咧，仲喺列治文嗰方面咧，呢個週末星期六同埋星期四。星期日都有一年一度的列治文海事节，这个 Richmond Maritime

Festival 每日都由早上嘅11点一路去到咧系晚上嘅6点钟，就喺 Stephen 码头一边啊。另外仲有 Britannia Shipyard National Historical Site 嗰方面啦，有现场嘅音乐啦，又有咧系呢个历史嘅木船展览啦，同埋有家庭嘅活动，有木偶戏啊、海洋主题嘅故事会啊等等嘅。当然唔少得咧现场嘅美食咧系餐车。咁啊呢一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星期日可以去到 Stephen 系参观同埋咧，系参与呢一个 Richmond Maritime Festival 啦。

这首歌的歌名字叫做遇见，一向都很喜欢这首歌，由林一峰是作曲，不过呢就是交给孙燕姿是演绎的，不过他自己都有演绎过这个版本，当然也有其他歌手像余静卿都有演绎过这首遇见的。这首是国语的版本，一路听下来很喜欢，又想想会不会有粤语版本，终于被我就是搜查到原来呢，但当然林一峰亦都为一套电影呢是将

呢一首歌係用咗嚟係電影嘅一首嘅插曲，由林夕嘅填上咧係廣東嘅歌詞啦，就有支持梁咏琪嘅呢一首《旋轉木馬的終端》。

一听到旋转木马呢，脑海里面即刻想起一些机动游戏游乐园，当然我们的 PNE 太平洋国家展览馆的夏季园游会也都会明天开幕了，一路去到是 Labor Day9月7号星期一才结束的，而8月24号和31号的星期一那两个礼拜一都会是休息，每日开放的时间由11点钟一直到晚上11点钟。没错，除了有这个 Playland 的机动游戏乐园，还有是贸易的展览摊位，当然也有超级狗狗的杂技表演。另外今年有冰上绿野仙踪的音乐剧，也都有这个佛木的表演，风笛古乐团啊，同埋高空嘅杂技啊，有呢个钢琴嘅双重奏啦，仲有音乐 bingo， 系畜牧嘅农场，当然唔少得咧系国际美食街啦。而每日嘅晚上咧，都会喺 Amphitheatre 新嘅场馆嗰度咧，就会有演唱会添嘅。大家想知道资料或者预购门票，可以上到 PN 嘅官方网站啦。咁而呢一个新地星期日咧，喺 Yale Town 亦都有一年一度嘅系宠物狂欢节啊 ，The Day of Dog。咁会喺 Yale Town 嘅 Mainland 街嗰度咧举行，星期日早上11点喺度去到晏昼4点，有宠物嘅服装比赛啊，狗狗嘅赛跑啦，又有咧宠物嘅游水区啊，有个大嘅泳池度俾狗仔玩添噶，咁啊希望大家都会喺新地星期带埋狗仔落去一齐咧系参与啦，而另外新地星期

喺小松山灘 Vancouver Art Gallery 嘅 North Plaza 都有 Indonesian Festival 2026年嘅印尼文化節，由早上11點一路去到晚上咧係7點，等大家認識到咧印尼文化，當然都唔少得佢哋嘅美食㗎。咁而另外喺素里嗰方面咧，呢個週末亦都有素里嘅菲瑞加勒比海文化夏季節啦 Afro Caribbean Cultural Summer Fest 㗎，會喺呢個週末喺素里嘅 Surrey Civic Plaza 嗰度舉行，星期六咧由12點到晚上10點，Sunday就12點去到晚上咧係8點嘅。呢場免費嘅户外咧節慶咧，將非洲同埋加勒比海島最嘅魅力咧帶到嚟大溫地區，當然唔少得美食啊、音樂啊、舞蹈等等。咁啊，呢個週末咧都可以咧係參與不同類型嘅活動咧嚟到咧支持下各區嘅文化咯噃嚇。

0: 出发。
1: 嗰个名字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啊，唱歌咧系曾经系得过我哋加拿大中文歌唱嘅大赛冠军嘅詹正平，亦都喺度咧恭喜啊詹正平咧，凭住呢一首《在温哥华出发》咧，成功咧系入围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全力支持嘅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咧最后嘅50强啊，冇错，喺度咧恭喜詹正平嘅，咁啊亦。都让到咧，全世界咧都听到咧，系来自我哋加拿大高水准嘅音乐。咁啊，祝愿啦，詹正平咧，再下一城啦，就向最终嘅12强咧系迈进，咁就最好为阿詹正平咧系打气噶。另外咧，呢个周末咧，亦都要咧系为我哋加拿大嘅代表啊打气啊，讲紧系哇，中年好声音4咧，唔经唔觉咧已经进行咗1年嘅时间啦。咁啊，上个礼拜咧，终于咧系7强咧系诞生啦，其中一位就来自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嘅鄭家聖嚇，咁啊，聯同咧其他6位咧，會喺呢個星期日晚喺香港咧，就會進行呢一個係決賽啦，爭奪咧呢個冠軍嘅寶座，當然亦都有冠軍、亞軍、季軍啦，咁啊，而中年好聲音4嘅登峰之戰咧，就會喺星期日。

0: 舉行，大家可以喺嚟緊呢個新地星期日新時代電視一台啊，8月23號晚上咧，係8:35嚟到睇呢個中年好聲音四登峰之戰，係為各位嘅參賽者打氣啦。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喺本华比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嘅 Spurling Avenue 南行方向近住 Kingsway， 咁有关方面处理紧呢一宗咧喺三角洲嘅意外嘅，讲紧就系99公路北行方向近住80街嘅，咁现场继续咧系塞到 Land Trunk 路嘅。塞得 Mass 隧道啦，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都依然系塞对高球场嘅。咁至于 Alex Fraser 桥，首先北行方向91号公路，继续由64 Avenue 嘅车多繁忙嘅。咁其实当你咧沿住91号公路经过 Anasus Island 附近咧，有一个几繁忙下嘅位置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落即日先，
0: 林家栋近日就跨越影视圈嘅范畴，为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限定节目《新城任务35》咧系担任主持，特别就邀请到深识多年、关系鲜为人知嘅新城广播首席营运总监同埋咧系总编辑郭彦明。是接受訪問的。兩人呢在節目之中呢上演了角色是逆轉，以輕鬆而不失深度的對話呢揭開了一位資深傳媒人由文字記者一步步呢邁向管理層的歷程，同時都是折射出香港新聞界生態的時代變遷。節目開場的時候，林家棟形容郭彥明是非常有的份量，郭彥明呢就試完說自己不夠100磅，隨即就被林家棟冠以是辣椒仔的稱號。講及到入行47年來的變化，郭彥明就說科技進步使到資訊流通更加迅速，香港市民對內地的認識有所增加，整體的視野亦都變得更為立體。林家棟打趣就說郭彥明那一代的傳媒人作風專業端莊，可惜當時未有新聞小花的概念，因而就錯失了成名的機會。新闻人重配的仔姜文杰今年5月和太太喜得爱女小姜蓉荣升新手爸爸，转眼间小姜蓉已经满3个月大了。姜文杰今天特别在社交平台上载了女儿的照片，也都感性发文向爱女告白博，字里行间是洋溢着满满的父爱的。姜文杰在贴文里面就这样写的，姜小姐3个月快乐，多谢你送了我人生之中最难忘、最开心、最感性的3个月俾自己，令到我是成为全世界最开心的父亲。爸爸冇得答应俾你荣华富贵，冇得答应可以陪你一世，但佢可以应承你 ，I will try my best to be the funniest daddy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嘅。从姜文杰分享嘅照片咧，见到现场嘅布置咧系非常温馨同浪漫啦，四围咧点缀住咧粉红色、金色同埋白色嘅气球，背景咧仲挂有小熊啦、黑白柴犬同埋咧系黄猫等等的毛公仔。今年郑秀文原定在今年7月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3场演唱会，因为舞台重要的部件故障而未能及时找到替换的部件而延期的。主办单位环亚娱乐今日就发布最新的延期补偿和退款申请的安排，所有持有受影响场次有效完整是实体的门票的观众可以选择保留门票或者是办理是退款的。在补偿安排方面，持有受影响场次门票的观众如果想看补偿的演唱会，可以凭着原有有效完整的门票连同票根直接入场，并且依照原本的门票所示的座位的编号，在启德主场馆是欣赏相应的是替补的场次，无需另行申请或者换票。原定2026年的7月10号、11号、12号的演出将

0: 会分别顺延去到明年2027年的5月28、5月29和5月30号晚上7点半呢是举行。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今日呢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大家尽量享受，不过周末呢就有少少雨嘅，咁希望大家出门都搭返把遮，应该都唔会阻扰大家呢呢个周末去探索唔同嘅节目啊。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六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8月21星期五，农历咧系7月初九丁卯日。今日一个凶猛吉日，吉神方面咧有月德、天恩、益后、五合，系适宜咧祭祀、结婚、仪骰、安葬。今日冲鸡嘅忌动土穿井，凶神方面咧有天理至死，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下午三点，再由晚上嘅九点到十一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早上八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9: 再由黎小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架双引擎飞机昨日在 Prince George 公路紧急迫降。美国副总统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在香港，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在本地新闻方面，一架双引擎飞机昨日在 Prince George 的公路紧急迫降，撞到两架车。碎片四散，包括一个螺旋桨。王家琪竟话，其中一架车内一个人死亡，目前为止唔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包括机上嘅乘客受伤。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话，派往 Prince George 嘅调查人员预计今日抵达。BC 自然保护官员服务处话，一名女子同佢嘅爱犬喺 Emon 家中后院露台被一只黑熊袭击受伤。服务处发出新闻稿话，事件在几日前发生。服务处人员接报到场的时候，涉事黑熊已经离去。遇袭女子接受治疗，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危险。大温地区早前亦发生类似事件，枫树岭一名三岁女童同样在屋企后院露台遭到黑熊的袭击。温哥华岛 Paula Burney 王家骑警话，一名男子因为涉及多年来犯下的多宗性侵犯案被判监22年。骑警话，被告 Sean Porter 上星期被判刑，罪名包括性骚扰和性侵。当局发布禁令，案中其他涉案人员的身份无法公开。王家骑警话，由于案件的性质敏感，调查人员需要花大量时间和技巧才至能够将案件提交法庭审理。加拿大统计局说，六月零售额743亿升 0.6%， 主要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加。不过统计局对七月零售额的初步估计显示，七月零售额会跌 0.8%。 统计局同时说，数据可能会修正。统计局指出，在六月九个零售子行业当中，七个的销售额增加，当中百货公司销售额增加 2.7%， 服装、服装配件、鞋类、珠宝、箱包以及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增加 3.1%， 撇除加油站、燃油供应商以及汽车及零件经销商，核心零售额在六月升 1.2%。 以销售量计算，六月零售额增加 1.5%。 加美仍在致力在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蔡慧娴报道。
10: 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零时零一分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日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是符合，

0: 加拿大经济利益和加拿大工人的利益，而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亦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宣布，8月19号开始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 50% 关税，以回应加拿大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而他在最后限期临近的时候，在今个星期二晚于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美国一旦征收新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物会受到影响，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获豁免。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Supercard 超白卡本周推介：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 ，Supercard 特价3.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张子欣报道。
5: 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里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当地今日结束。张子欣报道。
5: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同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被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到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
1: 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印

0: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行径严重冲击全球安全和发展。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中方愿意和印尼开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做大做强全方位合作，汇聚更大发展合力，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人述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重要里程碑，两国在推进各自发展战略进程中加强协作互动，明确重点优先，实现互利共赢，对促进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在会上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双方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双方亦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会议提到，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双方亦同意用好全面战略对话这个重要机制平台，同意出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卢子清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200多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仁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仁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

0: 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
1: 欧盟就支联会案裁决发表声明，说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周幸彤被判有罪，证实香港言论与集会自由持续恶化，独立公民社会空间进一步萎缩，指被告因政治动机而被起诉，损害公民对基本法保障法治的信心。欧盟发言人促请香港当局维护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保障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呼吁当局尊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及国际法律义务，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中英联合声明。渔护署说，中秋节国庆黄金金周期间，破边州会试行预约制度，以便更有效控制人数及人流。陈乐谦报道。
2: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州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州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州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需要预约。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和6号的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者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州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渔护署会在破边州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对于怎样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的情况，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经验和能力处理。
3: 第一，我们是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嚟到嘅时候一定要系佢嘅本人啦，佢要俾一个身份证明我哋睇，佢先可以上呢个路段。第二样嘢就系呢个平台就唔系一个冇经验嘅平台，呢个平台运作咗好耐，我哋相信呢个平台就有足够嘅经验同埋能力去处理呢啲个案。
2: 黎坚明又话，渔护署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嘅成效，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将喺下一阶段处理。
1: 另外，渔护署兽医话，涉及日前袭击人类的是一只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张子欣报道。
4: 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嘅名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561.75，升196.3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073.11，升313.9。纳斯达克指数26,088.27，升21.1。S&P 500指数7,662.58，升21.47。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009.46，升310.97。纽约期油每桶86.46美元，跌0.37美元。

0: 纽约金每安士4638升66.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38，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9，对台币23.1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100%。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喺枫树岭嗰头嘅 Low Heat 公路隔住 Dooney Trunk 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嘅。其余啲嘅路况，睇睇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而家基本上由 Sprott 咧系一路缓慢到去 Second Narrows 桥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当你经过 Anasus Island 嘅时候咧，仍然有一啲嘅延误。咁而 Queensborough 桥 Stuart Sunway 咧，而家系由6 Avenue 咧系斜堕，91号 A 公路咧由 House 系繁忙嘅。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8啊、2.07-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好声好听961。
7: 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于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
9: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推动了北韩国内的建筑热潮和奢侈品销售，北韩经济迎来了罕见的繁荣。报道指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北韩平壤的时候，除了首都几条街作为门面之外，北韩整体经济状况都可谓堪忧。而今年习近平再次造访的时候，所见到的景象已经截然不同。从机场到市区，沿途有大量新建的拍文，有很多商店展示奢侈消费品。近期访朝人士就透露，北韩大成百货公然销售 Omega 和 Chanel 等的奢侈品，这些商品是通过规避制裁的平衡进口商经中国运入北韩。分析同时指出，长期以来高档奢侈品主要流向最高领导层和受器重的核心干部，但过去两年奢侈品销售在零售市场越来越常见。

0: 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听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961，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5: 文井开井有话，
6: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据两名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今个星期在华府谈判的潜在贸易协议，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从 25% 降至 15%， 并保留对美国零件价值的现有豁免。不过这一份协议并不会令加拿大和墨西哥汽车零件可以免征关税。加拿大急于在今晚的最后期限前敲定协议，总理卡尼在谈判桌上做出的让步引嚟缅省省长基纽的批评，与此同时，灰省省长亦都暗示他不会透过俾美国酒重新上架来帮助达成协议。卡尼尚未向公众透露草拟协议的细节。加拿大工业界和政府的六名消息人士表示，就在协议即将完成的前一日，总理基本上一无所知。美国副总统曼斯就在私人募款活动上嘲讽卡尼的退让，这一切都凸显了卡尼在向加拿大人推销这一项协议的时候将会面临的困难。在此之前，他曾经承诺对特朗普采取强硬态度，并承诺要和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达成比现有协议更好的协议。在昨日下午，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白宫附近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办公室和对方会面三个几钟头。今次会面的时长是两个人近期其他任何一次会面的两倍。卡尼的幕僚长亦都出席了今次的会面。勒布朗一行人离开之后，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留低继续谈判。勒布朗向记者表示，他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详细的会谈，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正是不断取得进展，将会留在那里完成必要的工作。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宣布两国已经达成协议，会将对加拿大一些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措施推迟三日。知情人士说，汽车和林木产品关税一直是谈判主要症结所在。在汽车问题上，加拿大力主所有北美产零件都免征美国关税，而华府就坚持只有美国制零件才免税。其中两名消息人士在昨日表示，至今为止后一种要求已经占上风。雪上加霜的是，美国还正是和墨西哥进行平衡谈判，而墨西哥的汽车工业和美国以及加拿大的汽车工业高度融合。卡尼的办公室在昨日表示，卡尼和墨西哥总统辛巴姆昨日就北美贸易进行了交谈，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在林业方面，加拿大曾经要求豁免针对木材和木制品征收的232条款行业关税，而美国就希望将相关行业完全排除在协议之外。加拿大亦都寻求降低对钢铝征收的 50% 关税。作为交换，美方要求加拿大各省停止抵制美国酒类和购买加拿大货采购计划，要求渥太华取消对美国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要求改变与制

0: 礼品供应管理许可分配制度。华府同时要求渥太华完成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歇马丁公司采购 F-35 战机的订单，购买美国军事装备，以加入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赋予美国优先采购加拿大关键矿产的权利，并增加加拿大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早上八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记者由黎兆坚报道新闻。Apple 话警方话一号公路昨晚发生涉及多架车的严重车祸，一名涉事女司机被捕。警方话车祸昨晚10:41左右在 Blender Road 休息区附近东行方向发生。警方在现场发现多架严重受损的车，一架红色 Chevron Spark 撞上包括一架拖头货车在内的三架车。Chevron 车的司机是一名33岁女子，她由于涉嫌酒后驾驶在现场被捕，她被送院。警方说她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危险，其他车辆的乘客轻伤无需送院。警方呼吁任何人有这宗车祸的消息，请同 Apple 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6-35609。 南韩现代汽车工会因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罢工。大约39,000名工会成员参与，令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全部停工。报道说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小时产量大约460架，预料累计生产损失55,000多架，销售额损失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就奖金、因为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安排的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仍未化解。美国纽约州一名35岁女子涉嫌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昨日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指试图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说，被捕女子密谋在纽约州议会大厦引爆炸弹，意图杀害公职人员，同时尽可能摧毁大楼，然后逃去叙利亚境内由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说，被捕女子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根据美国司法部声明和起诉书，被告曾经在网上发表反美言论，已被监视超过一个月。他和至少一名冒充伊斯兰国支持者的线人联络，以及请教如何制造爆炸装置。他被发现多次前去纽约州议会大厦，同时拍摄多张相关的照片。新闻报道完毕。
1: 由中秋送礼最搞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无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5: 喂，老何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5: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

0: 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1: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就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0: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0: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3: 天气报告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而家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桥面上边系缓慢啲嘅，咁至于屋同埋 Arthland 桥咧就系畅顺嘅。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99号公路，你仍然需要由17号 A 公路咧行翻慢啲。南蒙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嘅。有关方面仍然处理紧一宗交通意外，就系枫树岭嘅，讲紧咧就 Lowry 公路隔住 Dooney Trunk 路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下星期再见。
6: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7: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8: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明亮夜意相投，
10: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蚊、180蚊及120蚊，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1: 好声好听，
12: 961。
10: 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3: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14: 早晨。
13: 早晨，我哋今个朝头早先关注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本地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喺列治文咧，列治文夜市早前就发布消息话，今年将会系最后一届举办。咁啊，目前嚟讲夜市方面咧，似乎正系打算清理一啲嘅旧有嘅物品同埋装饰品。咁啊，报道就话过去25年嚟，列治文夜市一直系当地嘅一个著名嘅夏季旅游目的地之一。咁啊，因此咧，有一啲嘅政界人士就话愿意试图挽救列治文夜市，咁啊，但系咧就未知能唔能够成功。咁啊，都知道列治文夜市呢个话题咧，近期亦都成为一啲嘅市选参选人之间嘅辩论嘅话题。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呢一个列治文夜市方面发布嘅消息咧？咁啊？政界人士就话愿意去拯救啦，咁啊，值唔值得我哋去到拯救咧？
14: 嗱，列治文夜市咧，呢、這个已经系一个招牌嚟噶啦，一个可以讲我哋讲深马咧，即、就、系、是、夏日一个重点。即系我哋讲到咧25年啦，咁初时咧列治文夜市咧，我记得就好规模好简单嘅啫，即、就、系、是、一個聚會式咁樣嘅夜攤檔之旅，嗱唔係夜攤檔，不過咧好似咁嘅形式，不過咧有規模，但係你咁樣嘅凝聚到咧，就開始有個咁樣有嘢賣啊，好似市集咁啦，有嘢食啊，咁啊亦係鬧出一啲新聞喎，因為鬧雙包鬧競爭， 咁所以呢一個真係

0: 其實有競爭真係一個好嘅市場，好嘅一個招來，好嘅一個生意，一門生意。但係咧做到下咧變咗一個文化嘅聚會。咁當然仍然係私人做啦，仍然係我哋講有牟利嘅成分喺裏邊啦。孤物論點已經咧成為一個即係喺文化上不同文化啦，已經唔係淨係一個香港華人搞嘅一個節目啦，已經咧反映咗有不同嘅食檔啊，一啲活動啊咁樣。嗱，既然係咁樣咧，我知道咧，除咗温哥華列治文，即係我哋講大温哥華區嘅人嚟啊，其實美國都好多人慕名而來嘅喎。其他省份咧知道咧有呢個咧，都係成為一個旅遊景點。嗱，既然係咁樣咧，係可以有一個我哋好肯定嘅地位咧，咁而家冇咧就好可惜啊！咁問題就係話值唔值得搞咧？咁我當然覺得咧係咁樣嘅形式，有個凝聚力，有個旅遊點啊，同埋一個因為我哋講 branding 啦，已經成為一個招牌啦。咁其實咧可以做嘅。咁當然由私人機構做係有一定嘅條件啦。咁如果你話市政府或者任何一啲非牟利嘅機構協助呢，咁可能個規模呢就會更擴闊添。嗱，相對嚟講，我哋講溫哥華一定有超過100多年嘅 PNE 啦。咁 PNE 呢這個用呢個做例子呢，當然係一個加拿大文化啦，同埋呢我哋講 Pacific Exhibition 這個Pacific National Exhibition 你應該講就喺呢個喺溫哥華，多倫多咧都有一個叫 CNE 嘅，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展示咧加拿大文化，我哋嘅農產品大家即係我講 PNE 啦，有冇見過見過豬見過牛生嘅咧？咁嗱，有啲城市住嘅咧未必有嘅見過嘅，咁呢啲咁嘅聚會咧，呢啲咁嘅展覽咧亦可以睇到。即係農場啊，有啲咩生活？咁喺呢個機會咧，又有一啲 playland 啦。嗱，咁我覺得喺温哥華有個咁嘅好傳統嘅聚會，而列治文市當然我哋講環聚居嘅城市啦。咁而家列治文市係其中一個代表，咁温哥華係我哋講 Burnaby 已經好多元文化不同嘅族裔住啦。咁當然亞洲亞裔嘅人好多啦。咁講返列治文，假如呢個列治文夜市呢個招牌下年唔做，有冇人做呢？咁我覺得唔做就好可惜。但係如果再做，由私營變咗個半公營非牟利嘅形式，或者係就算係私營做得好，而係有規模去做得好嘅呢，咁我覺得呢喺公眾呢政府呢應該有恰當嘅支持呢，係做得一個好嘅景點呢，我覺得係好嘅。咁如果係已經成咗型呢，係多元文化又一個暑期嘅消閒好地方呢，我覺得呢一個係應該要做，同埋呢睇下點樣呢可以保留佢一個格式呢去繼續做落去嘅。
1: 嗯，咁今次列治文夜市方面嘅消息呢，除咗本地传媒有报道之外呢，见到甚至乎连香港嘅传媒都有报道。咁讲緊香港传媒方面嘅报道呢，亦都係形容呢一个列治文夜市係屹立温哥华26载，被在地市民视为北美标志性亚洲式夏日城市嘅一项咁嘅地标，咁同时承载无数本地人、新移民同小商贩嘅回忆。咁我哋都见到咧，今次呢一个嘅列治文夜市方面嘅消息咧，都引嚟各界嘅关注。咁甚至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政界人士去到发声，亦都系成为今年市选嘅一个话题。咁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认为点解这个的列治文夜市会成为了今年的市选热话呢？那列治文夜市方面传出来的消息又怎样反映列治文都市发展的变化呢？
0: 这个都是很好的问题。列治文90年代可以说当然之前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农地 有農地

如果讲 Richmond 咧，有个花名咧叫做 Ditchmond，Ditch 咧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咩叫 Ditch， 就系侧边嗰条水啊，嗰条渠啊，啊我哋讲水道又好，咁如果去到陆路啊嗰啲我区咧，你大家仲易见到咧都 Ditch 嘅，啊两旁咧就系、是、可以有啲水道，咁农田咧你要去水咧耕种啊，或者系大水咧，咁呢啲 ditch 咧就系疏导水啊，好重要。咁如果讲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咧，其实四路啊，甚至乎再南啲啊 ，Williams 啊 ，Stephenson 啊，附近嗰啲咧，仍然有个 ditch 喺度嘅。咁而家咧就变晒暗渠啦。咁见大家咧泊车啊，就唔使经过呢条 ditch 喺门口嗰条。咁我想讲呢个历史咧，其实。列治文的发展真是一个很偶遇好偶然的，就是正正呢九十年代的移民潮呢，咁呢个就是八九嗱移民潮呢，加拿大的移民潮好几个的，咁我尤其是有温哥华，咁我哋都讲六十年代啊，咁有一架香港人过嚟，六十年代就是满地波，香港呢就是暴动之后呢，我哋即係講俗啲咧，就係滿地菠蘿嗰陣時咧，啲人就走啦。咁七十年代咧就係呢一個嚟讀書啊，因為有個 baby boomer 咧，呢一個而戰後嘅嬰兒潮咧，香港都係嘅。咁所以但係大學唔夠咧，就好多好多我個年代嘅年青人咧過嚟讀書。我都係我個年代過嚟讀書嘅。咁所以你見咧，我個年代我睇住嗰陣時唐人街嘅情況。九十年代九零九一嗰个咧就八九年天安门八九六四咧，香港人咧就要走啦啊，咁啊跟住咧就系亦系面对九七，咁你见陆续咧啲人过嚟，咁呢啲咧都系我哋嗰个移民潮嘅原因。咁九十年代咧，当中国开放咧，我成日都讲就话我用一个对有利一啲已经喺香港做开厂又移民咗过到嚟生活适应有问题一啲人呢，亦係回流咗呢返去开厂，尤其是大湾东莞啊，嗰时叫唔叫大湾区啊，东莞呢开厂啊，咁样咁时势变呢，我啲厂呢东莞嘅厂又收咗啦，咁你见呢好多而家去到今时今日回流嗰啲呢，就係、是、因为呢呢一、這个国安法啦啊，咁呢一个送中条例咧，好多人又走啦。咁而家咧就系、是、救生艇啦。咁所以你见啲移民潮咧，都系影响紧我哋低陆平原。咁九十年代咧，列治文正正就系呢一个移民潮。咁好，亦系俾咗列治文咧一个成为一个香港人聚居嘅地方。跟住到呢、這个加拿大嘅移民呢一、這个。条例开放呢，其实俾咗加埋中国开放呢，有好多中国人呢又嚟咗加拿大啦。咁亦係趁住列治文嘅成长呢，亦係搬咗落去列治文。咁所以你见呢今时今日呢，香港人同埋呢讲国语嘅中国嚟嘅移民呢，都好多聚居列治文。当然要提 Burnaby 啦。嗱，点解我讲呢一个移民潮影响列治文啦，影响我哋德鲁平原咧？咁都系影响我哋嘅经济发展啊、移民发展啊、文化发展。咁夜市咧，其实都系凝聚咗咧，由香港人咧发动咧，都系代表咧香港人喺低陆平原咧嗰、那个参与个创作力啊，呢、這个咧都系一个反映。咁所以你话而到去到今日，可能嘅地啊。发展嘅问题呢，或者其他嘅因素令到夜市係要停办呢，咁係可惜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用一个咁样嘅形成凝聚嘅情况呢，而係发展返呢一个夜市，亦係代表呢移民香港人嚟同埋多元文化嘅发展呢，或南亚裔啊呢啲咁嘅参与呢，咁你见嗰个凝聚力喺度，咁我觉得喺市层面咧，可以支持到嘅咧，应该支持咧，系可以保存到。啊，正我哋讲到列治文嘅发展，讲到多元文化嘅凝聚咧，同埋一个暑假一个好嘅地方咧，
係去招攬

0: 他嘅游客咧，我谂呢一个咧系应该要做嘅。
1: 嗯，咁啊，今年咧亦都系恰逢市选啦，咁啊，而担任市长多年嘅现任市长马宝定咧，亦都将会系退休。咁啊，呢几十年嚟咧，都系列治文都有一个嘅翻天覆地嘅变化。咁啊，过去25年啦，咁啊，马宝定担任市长啦，咁啊，今年咧就将会迎嚟一位嘅新市长。咁啊，呢位新市长喺接住落嚟嘅一段时间，又会带领列治文走向一条点样嘅道路咧？走向一个乜嘢嘅方向咧？我哋都会持续去到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点解咧？
3: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啦。咁啊 ，BC 官方反对党 BC 保守党嘅新任党领冯杰尼咧，系带领紧呢一个保守党啦。咁喺佢嘅领导之下咧，党内嘅改组就继续进行。咁啊 ，BC 保守党寻日就宣布已经更换咗呢一个嘅党主席，以及系一啲嘅其余嘅人事变动。咁啊，而冯杰尼咧喺今年5月嘅党领选举当中险胜之后咧，报道又形容 BC 保守党咧自此就开始右倾啊。咁啊，多名嘅关键人物咧都系离任。咁啊，前党领候选人麦丽博亦都喺上星期咧系离开党团。咁啊，以呢一个独立省议员嘅身份继续留喺党内。咁啊，目前嚟讲咧，我哋都知道咧，系 BC 保守党一啲嘅变化，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咁你又点睇目前 BC 保守党方面佢哋面对嘅形势咧？党内又仲有冇足够嘅凝聚力咧？咁啊，接住落嚟会有啲咩嘅政治影响咧？
0: 睇翻 BC 省嘅政治咧，都好有趣嘅。但系咧，我先讲少少背景，就系话而家咧，我哋讲下次法定嘅 BC 省省选日期咧，就系2028年10月21号。咁其实每一个省啊，我哋讲翻 BC 省咧，都有一个定期咧，定一个日子咧，就系讲下次选举。咁联邦都有啊，各个省都有，但系好多时就系因为你个执政政府咧，可能系因为信心投票啊。好多原因啊，俾人推冧台咧，咁就会喺呢个日期之前咧选举嘅。咁而家我哋讲翻今日啦，咁今日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咧？似乎就唔会啦，未有咁嘅迹象。咁所以作为一个我哋讲喺一个自由民主选举咧，有执政政府，有反对党，反对党嘅工作嗱，执政政府先讲咧，就系真系执政啦，做一个政府啊。成立政府就管一班咧公务员，有唔同嘅部门，咁佢可以咧编写佢唔同嘅治理模式，有几多个厅啊，有然之后咧喺然之后咧就执政啦。咁有啲反对喺个市议会咧，反对党就可以质询啊呢一个执政政府。有啲新嘅法例咧喺省嘅咧，就要喺省议会讨论。啊！一讀、二讀、三讀咧通過咁樣啊！呢、這個就係我哋嘅政府。咁問題就係話，反對黨係咪真係唔做政府就坐喺度硬腳出糧咧？當然唔係啦，佢哋要監察嘅政府，甚至乎咧喺一定嘅情況下咧做一啲建議，唔係淨係反對，而係建議到咧有。

0: 反映到咧省民嘅意見，質詢啊呢一、這個政府嘅執政，喺立法嗰陣時咧做一啲監察，同埋咧肯定嗰個立法咧係公正啊，達到個立法目的嗱、啊、等等。咁而家咧反對黨啊就係、是、有個黨領啦，呢、這個又係官方咧係可以代表反對黨嘅聲音。咁問題就係話喺 BC 省咧，過去由 BC 自由黨執政咧都好長久，因為咧佢就佔嗰個政治同埋政策咧呢一、這個意識形態咧都喺中間同埋中間偏右，可以講咧就係迎合到咧大多數嘅省民，咁所以執政係非常之耐。咁去到新民主黨做反對黨，亦係扮演重要角色。但係去到執政政府弱嗰陣時咧，咁選民咧就會選擇咧另外啲黨。咁新民主黨係一個反對黨，咁所以咧何錦嗰陣時咧就係、是作為新民主黨嘅黨領，然之後咧就係、是、執政。咁因為有病啊，咁啊跟住咧就讓位俾David Eby。David Eby 亦係經過咧大選啊，我哋呢一個叫做大選嘅洗禮咧，成為省長嘅。咁呢啲咧，我哋講即係唔詳細講啦。但係而家我要去作一個有效嘅反對黨咧，其實真係要有一個好強嘅政治班底、政治人物嘅領導。咁 BC 保守黨嘅其實咧已經係好耐㗎啦，不過咧不成氣候。因為中間同埋中間偏右咧，就係、是、BC 自由黨咧佔據咗呢一個政治層面，而 BC 保守黨咧長期咧都係得幾個呢、這個議員嘅啫。其實都係喺內陸方面咧，可以講代表咧就係、是、右邊同埋右更右嘅一啲意識形態嘅。咁去到啊，真係當 BC 自由黨弱嗰陣時咧，改名咧。啊，或者係凝聚其他嘅人咧，由呢一個 BC 自由黨去到 BC United， 再去到呢一個 BC Conservative 咧，喺選舉下咧，仍然咧係輸俾新民主黨啊 ，DVB 當時嘅選舉。咁當然，我哋講點解我講呢啲背景咧，其實就係要喺反對黨，尤其是 BC 保守黨咧，要一個強勢去做到一個反對黨咧，係。要怎样去反映民意呢是重要。现在我讲到个玉去答呢，就是 Finney 呢就在今次党领的选举呢他是代表偏右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保守党里面。而是跟他可以讲去到最尾结果呢，就是Caroline Elliott。這個呢是相差 2% 的票數呢是輸給 Finan 的。咁 Elliot 呢是代表中間啲嘅。咁呢 2% 呢就造就咗呢Finan 成為黨領。但係佢係偏右，甚至乎上場之後呢講到明係要保持更右嗰啲。咁可唔可以凝聚到啊呢、這個中間偏右同埋中間嘅票呢？而家嗰個進度呢就係、是、反映到呢佢真係中間嘅中間派呢是離開啊呢一個 BC 保守黨啦，咁中間會唔會有新嘅黨，例如叫做 BC Central， 可以代表中間同埋中間偏右，去成為一個有更強嘅黨，去面對下一次新民主黨嘅選舉呢？而家呢未知，因為呢 Finan 呢仲未有一個席位呢入去市會，有咩表現呢仍然未表達出嚟，但係。如果你睇翻呢幾日咧，呢一輪咧，中佢啲側邊啲人都離開咧，反映咧佢嗰個領導才能嚇係咪足夠可以帶領呢個反對黨成為一個有力嘅黨，甚至乎將來執政咧就好成疑問啦。咁所以喺嚟到呢度咧，講咗個背景咧，大家係知道Finan 而家面對嘅困難，點樣去組織中間同埋中間偏右，可唔可以凝聚翻裏邊有實力？同埋有才能嘅省議員咧，我嘅意見就係好大嘅疑問，有邊個喺裏面，甚至乎嚟緊會唔會再有一啲黨內嘅領導嘅動盪咧，一啲都唔出奇。啊，我講到呢度先。
1: 咁啊，我哋都。

0: 見到咧喺呢一個嘅加拿大目前面對嚟自美國方面嘅貿易壓力之際咧，就算係喺省級嘅層面咧，省府對於點樣去到應對呢個貿易戰帶嚟嘅影響，乃至乎每個省對於全國嘅政策咧，都可能可以做出一啲嘅重大影響，尤其是係講緊嘅係到底俾唔俾美國走重新喺加拿大貨架上架嘅問題。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工作人黎兆坚报道新闻。Apple 苏维警方话，一号公路昨晚发生涉及四架车嘅严重车祸，一名33岁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警方话，车祸昨晚10:41左右喺 Blender Road 休息区附近嘅东行方向发生，一架红色 Chevrolet Spark 撞向三架车，包括一架拖头货车。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当场被捕。佢受伤送院，据报伤势并无生命危险，其他车辆嘅乘客轻伤无需送院。警方今日发出声明，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Apple 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26-35609。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渥太华同华盛顿正在谈判嘅潜在贸易协定，会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内的钢铁出口会征收25%关税，其配额外的出口就征收50%。一位钢铁业高层说，渥太华已经同意对钢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容许每年400万吨钢铁以较低的25%关税税率出口到美国。超过400万吨之后，剩余的就适用于50%的关税。另外，两位业界人士证实，渥太华和华盛顿已经同意对配额内的钢铁征收25%关税。这位钢铁业高层补充，加拿大同意取消所有针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同时进一步限制第三国进口钢铁。环球邮报没有透露消息来源，因为他们未获授权公开讨论事件。而加美仍在致力在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蔡慧娴报道。
3: 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凌晨0:01就届满。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今朝会再次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细节。勒布朗的办公室话，会议定于今朝10:30开始。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评论总理卡尼的谈判风格，有录音显示他在一项筹款活动期间形容，卡尼是非常和蔼的人，但就试图在谈判中超越美国总统特朗普。曼斯又说，卡尼将特朗普暂缓征收关税的临时决定视为是一项胜利，是可笑，因为加拿大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
2: 在香港，渔护处兽医鉴定涉及袭击人类的狗只是一只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4: 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涉嫌袭击33岁女负责人致死的狗只，经渔护处兽医鉴定后，相信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他在渔护处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体内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5: 初步呢，睇到呢只狗呢并非一般的唐狗，应该是有格斗犬的混血品种的狗。格斗犬呢基本上同一般唐狗亦都不同，他们是有一定的攻击性。

0: 我哋出牌俾佢嘅時候咧，無論佢係格鬥犬嘅品種好，或者係格鬥犬嘅混種狗都好，我哋都會界定為格鬥犬。個晶片上面睇到嗰只狗咧，依家咧就係一隻唐狗嚟嘅，我哋都要去調查點解依只唐狗會有一個格鬥犬嘅混種啦。
1: 黎建明话：处方非常重视事件，亦都十分难过。又话当局对管有格斗犬设有严格规定，会调查涉事狗只嘅来源等。
0: 格斗犬，我哋喺法例下低咧，系有一个更加严谨嘅监管嘅。嗱，譬如出去一啲公众嘅地方咧，一定要上带、戴口罩，嗰条带咧唔可以长过1.5米。咁所有格斗犬咧都规定一定要绝育嘅。我哋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嗰個情況，所以我哋都調查緊混種格鬥犬嘅來源啦，點解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1: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目前法例已經將4種特定犬種以及呢啲品種嘅混血狗列為格鬥狗隻，加以嚴格管制。至於其他大型狗隻，包括日前喺元朗咬死2隻細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種犬，現時只係歸類為大型狗隻。當局會檢討格鬥狗隻嘅定義同名單，並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當局亦都會探討更多實際可行措施，提升狗主嘅守法意識同責任意識，會爭取今年內將建議提交立法會討論。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财经快讯，
5: 多伦多指数36587.26，升221.8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233.06，升473.85。纳斯达克指数26231.94，升164.77。S&P 500指数7692.41，升51.25。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009.46，升310.97。纽约期油每桶86.87美元，升0.0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668美元，升96.6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44，对人民币4.88，对港元5.69，对台币23.1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7: 好声好听，961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咁啊，上一节都提到各省喺目前嚟讲，加拿大面对美国方面嘅经济压力之际咧，都有好大嘅一个嘅决定性作用喺呢一度。咁啊，就讲紧嘅系同加美贸易谈判相关嘅话题。咁啊，总理卡尼较早前系已经向全国各省系通报咗关于贸易谈判嘅最新进展。咁啊，双方嘅谈判代表咧，仍然都系继续努力咁样敲定紧最终可能嘅一份协议。咁啊，

0: 省省长基纽方面嘅批评。咁啊，与此同时，灰省省长亦都系暗示咧，可能唔会透过俾美国走重新上架嚟到帮助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咁啊，而呢一个嘅谈判最后期限咧，讲紧嘅系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就延后咗对加拿大嘅一系列商品加征50%关税嘅措施啦。咁啊，今晚咧就会系最后期限，可以去到敲定呢个协议啦。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目前嚟讲嘅最后一刻嘅贸易谈判形势咧？咁啊，各省咧又应唔应该为咗帮助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咧，而喺美国走上架嘅问题上作出让步咧？
1: 嗱，我睇关税呢个问题咧，我谂要分开少少先。加美墨自由贸易咧，唔系今日倾紧嗰样嘢嚟嘅。今日倾紧咧就系特朗普喺最早咧无端端咧就话加全世界嘅关税啊，边个几多 percent，边个几多 percent，咁啊加拿大都有。咁我个咧其实打官司咧，特朗普系输咗嘅，因为佢冇权。我个征关税咧就系参众两院。咁所以特朗普出咗另外一招，就系所谓232条款同埋338条款。咁而家咧，我哋倾紧就系呢两度啊。咁呢两度咧就同加美墨嗰个自由贸易咧就冇直接联系。咁呢个而家咧就去到埋牙啦，决定啦。但系呢一个假如特朗普有权征收咧，我个影响当然影响入口嘅加拿大嘅钢铝啦、木材啦。但系更大影响咧就系美国人要俾关税。咁所以呢个咧就系讲得唔好听啲，佢咁样加法咧就揽住死嘅啫。因为事实上咧嚟紧个中期选举咧，特朗普系面对好多嘅背景嘅。咁我哋上次琴日都有机会提一下啦。咁可以继续讲就系话，所以特朗普即系要加改关改呢个税基，要增加收入。即系全美国人都要俾呢个税，就唔系因为有钱再俾多啲，穷人俾低收入俾少啲，唔系咁样。咁呢个税基一改咧，咁其实全部美国人都受影响嘅。嗱，咁喺呢啲背景下咧，佢一定要有一个合理嘅关税额咧，先至真系治理到个税基。咁以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就话，假如入口你有5%、10% 咧，全球入美國嘅咧，呢啲都係合理嘅一啲稅務。但係你話去到50%嘅鋼鋁，加拿大嘅要俾咁多，咁即係話有咩有鋼鋁嘅都貴㗎啦。咁而家咧正話嘅透露未證實嘅消息咧，就算去到25%咧都係多嘅，有 quota 就25%，冇 quota 就50%。其實呢、這個可以讲就令到美国嘅生产力咧就系大受影响。咁你话会唔会将啲厂搬落美国咧？呢个咁嘅政策就唔系一朝一夕啦。咁所以你呢段时间咧，当特朗普在任嗰阵时咧，都享受唔到呢一个帮助美国制造业发展嘅良好效应嘅。所以喺政治上，你唔知特朗普谂紧乜。嗱，讲翻呢一个政策啦。咁我哋加拿大揸住啲乜呢？其实揸住我哋就话我哋当然係买美国战机啦，买美国嘅金铜 Golden Dome 呢一个防御系统啦，我哋买好多美国货啦，美国嘅酒可唔可以上架啦，等等等等。咁其实呢啲呢係我哋而家傾緊嘅条件。咁问题就係话，你自己美国嗰个关税同加拿大嘅关系，你都系要管理好先得噶。咁所以而家咧喺今晚之前咧，大家都唔知系乜，但而家嘅反应咧就系话，你啲酒上架咧，我都唔会买噶啦，加拿大人起码有17%嘅即系占28%以上咧，话唔会继续买美国嘅酒。咁我相信会迟下都会嘅，特朗普唔再任嗰阵时咪会咯。呢个好明显，今时今日咧，连美国生果都唔买，咁所以你见嗰个加拿大人对特朗普呢个政策咧系非常反感嘅。不过 你而家降率咧，对我哋真系好。

0: 大影響，怎樣傾得掂呢，還有一個肯定性呢，令到我們的工業我們的商業貿易呢是有一個肯定的前景發展呢，最重要。我昨天都講過，就算你不買我嘢，我知道之後你不買呢，我都尋求出路呢，這個肯定性呢是更重要的。好啦，咁而家呢你見我哋琴日嘅消息就話，哎，我哋繼續傾啦，好嘅發展。其實呢啲呢都係對外嘅一啲舒緩嘅氣氛嘅做講法啫。我個睇法就係話，如果真係鋼鋁好似正話謠傳咁講 25% 有 quota 呢，其實都好難接受嘅。咁而家我諗加拿大人就話，如果唔好嘅條件呢，唔簽就好過簽啦。因為事實上呢，唔簽呢個壓力一路繼續大呢，令到特朗普嚟緊嘅中期選舉，佢自己嘅得利，佢自己嘅成就呢，都成為一個重大嘅疑問。如果我哋屈服呢，反而係幫咗佢呢選舉添。當然而家我哋全部係猜測同埋我個人嘅意見。咁所以你見呢這個做法，我相信呢雙方都希望達成協議，而我哋加拿大亦係有條件呢去要求一啲公道啲嘅，如果唔公道呢，唔簽就算啦。
1: 嗯，咁啊，美國副總統曼斯呢今個星期喺紐約州一場私人募款活動上面呢，就似乎係揶揄呢一個總理卡尼。咁啊，曼斯就形容卡尼係一位非常和蔼可親嘅人。咁啊，但係就話啦，卡尼呢就趾高氣揚咁樣講，要比特朗普更強硬。咁啊，將呢一個描述為加拿大嘅勝利，但係實際上呢，加拿大喺好多問題上都做出咗讓步。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你又認為聯邦政府目前嘅策略嚟講，係唔係一個嘅以向美國讓步為主咧？根據各項嘅消息，咁啊，又係唔係對內講一套，對外做一套咧？
0: 嗱，對內一套，對外一套咧，喺個談判上邊咧，談判桌上邊咧，都係要表現出冷靜得體嘅。咁所以同埋同意咧，就話唔會打開口牌，即係話咧對外傳媒咧去反映談判裏面傾過啲乜。嗱，呢個我相信係喺談判桌上面嘅態度嘅重要嘅，同埋嗰個點樣去做。至於你話要唔要讓步咧，正如我哋講咗呢一個討論嘅背景，另外一個更重要就話加拿大係賣好多產品落美國。我哋係賣家，美國係買家。咁問題就係買賣雙方就唔係政府喎，係私人機構喎。個政府攞住個政策嚟做喎。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呢，好多幫襯加拿大嘅貿易嘅廠家嘅發展嗰啲要經商嘅呢，其實都唔希望呢呢個關稅呢係出現嘅。因為佢成本高㗎嘛。咁至於你話美國人嗰個改咗個稅基，加咗關稅，係咪好咗呢？唔係喎，而家我哋講美國嘅赤字又多幾多個兆幾多萬億喎。咁所以你見呢特朗普嗰個政策呢唔係改變緊美國人嘅稅率，唔係改變緊個經濟尤其是佢其他當然佢嘅發動嘅戰爭唔關我哋事啦，因為我哋已經係處於局外。但係咧喺個凝聚咧，麥卡尼咧為咗要發展關係、發展嗰個市場，同埋發展將來嗰個國家安全全球嘅安全咧，其實真係打對台嘅。咁所以你特朗普嗰個睇法咧，當然在心中啦，要你所以揾啲自己啲手下呢就係出口出招啦。咁所以你見到一個談判呢喺今日嚟講呢，加拿大都係扮演一個好冷靜客觀嘅形式。而我哋加拿大嘅團隊呢，琴日個個省份嘅省長呢都紛紛表達，唔出聲嗰啲就唔出聲啦，出聲嗰啲呢都係好合理呢去支持呢個 Team Canada 嘅。咁我覺得好嘅。咁至於免省長呢就當然佢嘅評論呢就話講到好明呢就係唔就範。咁呢個我覺得呢 這個出口術呢，亦係幫咗我哋嘅談判團隊嘅，即係話呢，我哋

0: 如果唔睡觉，你唔好啊，即系大石砸死蟹啊！咁呢啲咁嘅信息咧，我觉得可以恰当地咧表达咧，我觉得而家苏花呢几个钟咧都系重要，但系我会觉得咧系个结果唔理想嘅，可能冇结果添。当然我希望错，希望攞到一个好嘅协议啊！完全大家出边局外人系唔知道，我都系断估嘅啫。咁所以系难搞嘅。特朗普是难搞的啊，咁所以呢我哋要耐心，系啦。
1: 嗯，咁啊，我哋都会接住落嚟几个钟头咧，都会继续去到关注到底加美之间嘅贸易谈判有冇一个结果。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新思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4: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3: 呢间系新思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4: 咁你又知唔知道新店有咩优惠啊？
3: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新思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3: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思美饼店。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讲起特朗普咧，亦都会我哋都会关注翻国际方面嘅形势嘅。咁啊，由于美伊谈判咧陷入停滞咧，特朗普就喺前日就宣布将会对伊朗启动美国有史以嚟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嘅最严厉经济行动。咁啊，形容咧呢个系一场空前嘅规模、空前嘅经济战同经济孤立。咁啊，特朗普就发文话啦，伊朗未能把握任何达成协议嘅机会，咁啊，因此美方将会采取毁灭性嘅经济打击，咁啊，警告任何容许佢哋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援嘅国家咧，都会面临巨大嘅经济后果。咁美国财长贝森特寻日咧就讲到明啦，呼吁北京同美国合作，咁啊强调华府要盟友同竞争对手都加入到针对伊朗嘅升级行动。咁啊都想请教 Cam 董达成，你又认为美国嘅竞争对手会唔会加入到针对伊朗嘅升级行动咧？咁啊如果会嘅话，咁伊朗又需唔需要惊咧？
0: 直接答啦，四个字：阳奉阴违。啊，咁事实上咧，已经系知道呢啲做法，好明显二战之后咧有两个大阵营，一个咧就系共产极权嘅阵营，一个咧就系自由发展嘅贸易阵营，一路民主阵营，咁一路去到当苏联解体之后咧，我个局势轻微嘅改变，始终咧。苏联变做俄罗斯之后呢跟住普京上场呢陆续呢都系回复返呢当年一啲苏联嘅做法。虽然共产党喺俄罗斯嚟讲呢系一个非法嘅组织，立法咗呢系一个非法组织，但所嘅做法呢冇咗个名呢其实都一样，一个极权嘅，同埋呢就系可以讲呢啲極權嘅國家咧，都係有限度咧開放個經濟可以咧賺到啲錢，就係國富家窮，就係咁解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包括我哋講而家嘅集團咧，伊朗咧，其實伊朗、俄羅斯、中國、北韓其他我哋講古巴啲都係好細嘅一啲國家咧，不足以影響。但係呢幾個大國咧。足足咧就係，仲有就係，除咗喺各自嘅政治發展、國內嘅專政之下咧，其實都影響緊其他國家宣揚咧依啲極權嘅手法。咁伊朗咧其實都係嘅，尤其是佢一個我哋講 proxy war， 即係代理人戰爭。咁所以喺中東。

0: 講咧，包括也門啦，呢、這、一個我哋講敍利亞當中當然都有啦。咁敍利亞推翻之後，咁我哋仲有另外就係、是、包括巴勒斯坦呢、這個喺呢個加沙地帶啊，同埋咧喺呢一個黎巴嫩啊，呢啲咁樣嘅代理人戰爭咧，都係令到咧嗰個兩方面咧，西方國家同埋呢啲集團咧，係可以講亂糟糟嘅。咁當然當喺中東嚟講咧，有佢自己嘅問題啦。但係如果你睇翻咧，有呢啲咁嘅專政國家喺個經濟發展儲到啲錢，就發動又同埋擴張嗰、那個嗰、那個軍事咧，其實係足以影響咧世界嘅安全。咁而家咧，我哋講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咧，你見嗰個打咗四五年嘅仗咧，已經係成個局面咧又係變動咗啦。咁所以而家咧講俄羅斯嗰、那個能源同中國需要嘅能源嘅市場，伊朗嗰、那個石油供應嗰、那個再改變咧，今次又係一個新嘅局面。咁而家咧，你話 Donald Trump 發動咗同以色列發動咗一個打伊朗嘅呢一場仗咧，其實真係爛尾嘅真係打佢唔到，消滅唔到佢個神權，反而咧做咗另外一個局面。咁呢個局面咧，大家都喺度觀察緊，睇下點樣可以收科。咁而家你話特朗普話要封鎖佢金融機構，其實以前都做咗噶啦。呢、這個影響力大唔大咧？大嘅。事實上咧，令到伊朗嘅經濟發展係受到影響。如果唔係咁樣嘅較早前嘅抵制咧，佢可能嘅軍事發展搞亂嗰、那個中東嘅政治情況咧，就更嚴重添。咁而家咧軍事行動咧就係、是、停頓。咁僵局添，咁問題就係啲油就出唔到嚟，咁如果要發動呢、這、一個經濟金融嘅一啲打呢啲叫做打擊咧，同埋sanction 佢咧，其實係要做，但係再可以做幾多咧，我都懷疑再可以做幾多，唯一就係要follow the money， 我哋講查數啦，即係伊朗喺而家改變之後，同邊個國家仲有一啲地下嘅貿易。这个能源啊，佢嘅油啊，经济嘅往来咧，这个咧系要追查落去，否则嚟讲咧，新嘅局面咧就令到成个情况改变。情况改变，我会见到咧，北韩嘅卖武器咧，这个咁样嘅经营咧，其实令到北韩咧就更加作大添。俄罗斯咧就损失咗好多啦。咁问题，佢嘅影响力仲可以改變幾多，同埋可以堅持幾多咧？呢、這個咧都係新嘅局面咧去睇嘅。咁所以你見呢個抵制咧，我覺得係要做。問題要幾大力，同埋影響幾多咧？真係要睇美國睇特朗普咧，係咪真係出到力去做呢樣嘢啦？
1: 嗯，咁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啊嘛，都想請教阿 Ken。咁你又認為我哋？加拿大嚟講啦，我哋加拿大咧，咁當然就比較大機會係唔會出任何嘅軍事方面嘅支援啦。咁但係如果特朗普想發動針對伊朗嘅呢一場毀滅式經濟戰嘅話，我哋加拿大又應唔應該參與咧？
0: 嗱，我諗加拿大一路扮演嘅角色咧，都係支持咧聯合國嘅議會嘅決定嘅。我哋會支持呢一個 NATO 啦，北約啦，喺呢一個咁樣嘅環境下，無論喺政治、軍事、經濟，其實我哋都係咁樣嘅立場。咁所以，如果特朗普係同埋佢嘅團隊咧，係可以提供到任何一個國家，包括伊朗在內，係對聯合國一啲嗰、那個威脅嘅咧，其實喺聯合國討論咧。加拿大就一定會跟嘅。如果你單單提供一啲美國自己揾到嘅所謂證據而係要求加拿大去合作咧，我相信喺加拿大人嘅睇法咧就唔會支持，個民意唔會支持。咁以前當呢一個小布殊要打伊拉克而係提供咗所謂大殺傷武器嘅證據不足。

0: 咧，當時嘅總理，我哋加拿大總理 John Chen 咧，已經係拒絕出兵。咁加拿大，我諗都係用呢個原則去做噶啦。
1: 嗯。咁啊，而讲起美国方面呼吁佢嘅竞争对手都加入针对伊朗嘅升级行动咧，中国方面咧较早前就已经表明，咁啊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咁啊，接住落嚟，特朗普个方面会对伊朗采取一个点样嘅实质嘅经济打击咧？我哋都会持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咁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加美正在谈判嘅潜在贸易协定会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内嘅钢铁出口会征收25%关税，配额外就征收50%。其中一名钢铁业高层透露，厄塔华同意对钢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每年400万吨钢铁以较低的25%关税税率出口到美国，超过400万吨后的剩余的钢铁出口维持特朗普政府按232条款收取的50%关税。他补充，加拿大同时同意取消所有针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以及进一步限制由第三国进口钢铁。另外两名业界人士亦证实，加美同意对配额内的钢铁征收25%关税。加美同时就铝贸易条款进行谈判，目标降低关税，谈判仍在进行，情况可能仍然有改变。厄蒂华似乎亦接受美国在汽车关税问题上的立场。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同意将加拿大汽车的关税由 25% 降至 15%， 减免仅限于汽车中美国零件的部分，而并非北美零件全部减免。多位汽车业专家说，即使美国零件部分减免关税，加拿大汽车的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可能在 7.5% 左右，仍属过高，无法确保加拿大汽车产业的长期生存。另外，目前仍清楚木材及家具行业能否获得关税减免。据报，美国至今仍然无意将木材纳入协议的讨论范围。 Apple 警方说，一号公路昨晚发生涉及四架车的严重车祸，一名33岁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警方说，车祸昨晚10:41左右在 Brandel Road 休息区附近东行方向发生，一架红色 Chevrolet Spark 撞向三架车，包括一架拖斗货车。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当场被捕，她受伤送院，据报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危险，其他车辆的乘客轻伤无需送院。警方今日发出声明，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Apple 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6-35609。 一架双引擎飞机昨日在 Prince George 的公路紧急迫降，撞到两架车，碎片四散，包括一个螺旋桨。王家琪警话，其中一架车内一个人死亡，目前为止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受伤。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说，派往 Prince George 的调查人员预计今日抵达。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 961。唯有呢度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九六。

0: 嘅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0度。卡加利今晚天晴，最低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温尼比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1度。明日天晴，最高24度。多伦多今晚天晴，最低16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满岛今晚天晴，最低13度。明日天晴，最高27度。克大华今晚天晴，最低12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密云有骤雨，最高27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资深科学家 Dr. 亮同大家讲解癌症研究的新方向。
3: 我的实验室是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和 breast cancer。这两个 disease site 很重要，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人有这两个 cancers。最好的 approach 就是 early detection。所以我是用那些 heat from 这些 patients 来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 So, 我的实验室是 really focused on 怎么样好像不需要用 surgery, 不需要用 biopsy, 用那些针来怎么样 determine 如果是你的 cancer, how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you know, benign?
4: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5: 咁啊，刚才提到香港啦，我哋都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啊。咁啊，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三名不认罪嘅被告咧，包括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咧，系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咁啊，法院系颁下咗200多页嘅判词。咁啊，就提到咧，系呢一个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系现行宪法所确立同埋保证。咁啊，而认为咧推翻或者破坏中共领导地位咧，就等同于推翻或者破坏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咁啊，而今次呢个嘅对于支联会案嘅判刑咧，欧盟嘅方面咧，亦都系作出咗反应嘅。咁啊，欧盟就发表声明话咧，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同埋前副主席周幸彤被判有罪咧，系证实香港言论与集会自由持续恶化，咁啊，独立公民社会空间进一步萎缩啊。咁啊，话被告因为政治动机被起诉，损害公民对基本法保障法治嘅信心。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啊，见到今次咧就住呢一个香港方面法庭嘅判决咧，亦都系引起咗欧盟在内嘅西方国家方面嘅一个嘅表明立场啦。咁你又认为今次呢一个判刑对于中国乃至系香港同其他国家嘅关系会有啲咩具体影响
6: 咧？嗱，呢一个判决咧，审咗好耐啦，当然被告咧，三名被告咧，就因为其他嘅事咧，都坐紧监嘅。咁我哋讲呢一个几支联会香港支联会咧，其实喺1964之后成立咧，都系用外国外国所谓外国就系中国啦。咁问题就系中国点样嘅民主发展咧？其实喺1989年一路讲到今日咧。香港支联会咧嘅立场冇变嘅，而香港支联会咧，其实每年咧六四喺呢一个维园啊，同埋佢平时提出咧要呢一、這个嘅言论咧，30年来咧都系合法系做嘅。咁突然间回归之后，所谓一国两制系高度自治，咁以前合法嘅嘢咧，今日嚟讲咧就变咗非法。甚至乎咧危害國家，煽動咧國家啊呢一個顛覆國家添。咁其實

0: 咁样个改变咧，足以影令到大家所谓香港嘅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同埋咧系使用基本法嗰、那个法治方式。咁当然中国就话我而家加咗咧一个叫做国安法啊，香港国安法加咗喺呢一个基本法里边啊，咁所以咧用基本法咧就系、是、可以判你有罪啦咁样。嗱，咁可以讲足足有一样嘢就话合法三十年嘅一啲活动，竟然变做一个颠覆国家。仲有就系话香港支联会咧，其实已经系解散，再冇任何嘅行动。咁呢一个咁嘅检控咧，直头所有嘅证据都系一个思想嘅控罪啊，同埋言论嘅控制，仲有就系秋后算账。咁以前应承咗香港人系冇秋后算账，以前做嘅嘢咧既往不计，而今日咧就系、是、竟然咧就系、是、啊，即、就、系、是、用几百页嘅啊叫做结论咧去证明咧你有罪。我都觉得而家嘅啊国安法官都好啊都好辛苦，要谂尽咧就系、是、点样令到你咧就系、是、啊由合法变做非法啊，這個、呢个咧都喺今日咧见到嘅。但系咧，我谂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正话你问到一个香港嘅前景，香港嘅前景咧，我相信大家都会见到噶啦，个改变咧系非常之巨大。虽然咧我哋喺香港嘅新闻咧都系已经系改变咗，尤其是啊中央北京中央嘅一啲声明啊言论咧，已经喺香港嘅新闻咧经常渗入。咁我哋都要接收嘅，因为我哋接收咗咧，都要用客观嘅情况咧，系去判断香港同埋中国嘅呢一方面嘅发展。因为事实上，加拿大同中国嘅往来咧都系重要嘅。点样恰当去喺我哋嘅加拿大嘅外交同埋呢一个往来咧都系重要。讲翻香港就话，香港而家就系话仲要讲一国两制发展嗰个经济咧。其实呢啲咁样嘅表现咧，呢啲咁嘅行动咧，其实反映咗任何嘅外贸投资都系好严重啊！即系每一个你会唔会真系冇法律保障下可以系一个好公平嘅贸易咧？你自己贸易嘅商人入到去有冇公平嘅合法嘅安全嘅对待咧？啲好成疑问嘅。所以单单靠即系官方嘅解释咧，足唔足以令到我哋咧全球嘅人咧睇到香港嘅法治咧系继续執行合法地咧，即系好可喺一个公约下咧系做到一个正常嘅生活。咁香港人当然啦，而家我哋讲亦系反映咗加拿大协助香港人嚟到救生艇咧，救生艇嘅香港人陆续都系成为永久居民啊，加拿大人攞 passport 嗰啲，有啲咧已经系陆续攞紧，都会睇到咧，客观地咧睇到香港嘅改变。咁所以香港啊，嗰个发展将来会点咧？同埋系咪真系？我相信我自己都相信咧，佢系完全会归立于咧大湾区同埋咧中国嘅管治之下噶啦。咁呢个必然噶啦。咁问题就系个自由度系、去到边咧？你嗰个自由贸易啊，自由嘅生活系去到边咧？呢个系好大嘅疑问。咁啊，官字两个口咧，系可以讲冇得讲嘅，可以讲冇得讲。咁所以咧，我谂客观地睇香港嘅发展同埋中国发展，更重要一样嘢就系台湾。台湾人睇香港，喺香港嘅人点样会被到对待咧？台湾人一定系睇到国际嘅。所有人咧，無論係咩族裔都好，咩政府都好，都會睇到。咁呢個對香港對中國咧，一定係有影響嘅。
1: 嗯，咁啊，加拿大政府以往咧喺就住同類嘅事件咧，都會同歐盟或者係美國嗰邊咧，又採取同一個立場，亦都會發表一啲嘅聲明啊。咁啊，今次香港方面法庭呢個嘅判決咧，會加拿大政府點樣回應咧？而呢一種回應又會點樣影響？加拿大同香港乃至係中國之間嘅關係咧，都值得進一步關注。咁而講起香港咧，近日亦都有另外一宗咧，係引起全城恐。

0: 动嘅全城轰动嘅消息咧，咁啊，亦都系喺媒体同埋社交平台上引发咗好多嘅讨论。咁啊，就系讲紧喺香港元朗咧，日前就发生咗大型狗只咬死两只细狗嘅事件。咁啊，之后咧就亦都系再发生咧喺打鼓岭系发生咗九只咬死狗酒店负责人嘅事件。咁啊，連日嚟發生同類嘅事件咧，亦都係令香港方面嘅各界咧更加關注相關嘅安全問題。咁啊，而喺温哥華咧，喺温哥華亦都有牧羊犬咧，喺一間專業放狗公司嘅照顧之下咧，係俾兩隻大狗襲擊身亡。咁啊，呢一個亦都係引起咗一啲嘅關注同討論。今日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點解呢一類嘅事件又會引起咁多人嘅關注呢？咁喺加拿大嚟講呢，我哋有冇相應嘅法例或者係監管去到針對呢一啲嘅事件？呢啲同狗隻相關嘅安全呢？咁如果冇嘅話，又需唔需要加強立法去到監管呢？
1: 加拿大其實有法例嘅，啲市嘅層面呢個 bylaw 嚟嘅。如果我用温哥華市做例啦，温哥華嘅市咧都有一啲叫做所謂惡犬啦。但惡犬嘅定義咧就唔係用狗嘅狗種啊去決定，而係用佢嘅行為去決定嘅。啊，咁所以如果佢係屬於一個惡狗。佢咧就要出街有規定啦，戴口罩啊、狗繩啊、管治啊等等等等。但係我想講就話，邊啲係惡狗呢？其實邊啲係惡狗就冇一個定義。不過如果佢隨意係咬人嗰啲咧，就會係惡狗啦。咁呢一個咧就會喺市政府裏面有一個規定，有職員咧就會肯定佢嘅行為咧就決定。咁狗主咧就有個責任。同埋要攞一个恶狗嘅牌啊，同埋咧狗带咧就要红色啊，同埋出街咧要戴口罩。咁所以佢就用喺温哥华做例咧，就系用佢嘅行为去决定。嗱，啊，如果我讲香港事实上咧系人口稠密嘅，你同埋无论喺呢一个年代咧，无论边个地方咧，包括中国代内咧，都话养狗嘅人系多咗啊，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咁加拿大當然啦，但係咧喺人口冇咁稠密嘅加拿大咧，其實養狗就容易好多。咁温哥華都試過嘅，就係當我哋個主人要去出外旅行啊，要托管只狗啊，或者咧就係中間啊，每日咧要揾人去拖只狗出去行行街啊，咁都發生過咧大狗咬死細狗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情況咧。都發生，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服務嘅人咧，其實要提高警惕。咁香港甚至乎咧，就因為管呢啲狗隻，就俾一啲惡狗咧咬死咗添。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至於你話呢啲管理狗或者協助狗嘅，係咪有呢啲訓練咧？我覺得係要提高嘅嗰、教育啊，同埋點樣去防範啊，同埋點樣去。点样保护呢啲狗啊？互相嘅安全咧，都系重要嘅。
0: 咁啊，以我个人浅薄嘅了解咧，一啲嘅狗只喺成长过程当中咧，早年嘅社会化方面嘅训练咧，都系相当重要嘅。咁喺加拿大咧，并非系所有狗只袭击案件都会变成刑事案件。咁啊，如果系涉及狗只攻击其他动物咧，通常会先照省级法例或者系市府附例去到处理。但系如果涉及到人身严重伤害咧，狗主就有机会面对刑法方面嘅指控。咁啊，如果有养狗人士嘅话咧，咁当然都系要负翻责任咧，系看顾好自己嘅狗只啦，同埋遵守翻喺唔同场地关于狗只嘅相关规例。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今个8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4: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Auto Mall。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严重的灾害不论是人为或者自然发生，有没有预防和应变的措施，都可能会导致多人伤亡。救治大量的伤者，就启动应对灾难的医疗机制。消防和救护车在现场评估伤者和开始急救，尽快运送到医院。医院要拓展空间，召回提供急症服务的所有员工，启动紧急应变和电脑程式，可以辨别伤者，记录诊断和治疗程序，避免重复和遗漏。严重事故发生之后，很多病人家属都会致电询问，行政人员要确保医院的运作和为外界提供信息。举办大型的项目和事故发生之前会做定期的演习，会被应急的药物和器材，但都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急症科医生都要定期接受应付严重创伤的训练，创伤发生之后最初的60分钟，适当的救护是决定伤者康复机会的最重要时刻。当病人的生命或者肢体器官出现危险，医生会立刻开始作出初步评估，包括呼吸道是否畅通，呼吸量是否足够，能不能够维持足够的血液循环，包括有没有明显的失血状况，病人的精神状态是清醒或昏迷，尽快查看全身前后部位，以及立即为不稳定的病人开始维持生命的急救。当病人情况稍为稳定，就进行详细的评估，找出所有可能受伤的部位，安排进一步的救治、验血、临床或者更加详细的造影检查。全身的 CT 电脑断层扫描比较快速，但要将病人转移去到 X 光机器里面，要预防病人的情况会突然间恶化。救治严重创伤需要整个团队和多方面的合作。我是施明医生。
2: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四乎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四乎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揀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四乎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3: 日本政府已经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的名称方案，包括将现时相当于上校的一佐改回大佐，相当于上尉的一位就改回大尉等。今次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进行官阶的名称调整。过去日本因为自卫队非军队的相关规定，长期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官阶名称，调整之后的部分称呼是旧日本帝国军队所使用。日本原有的国家武装部队是明治维新后组装的日本军，但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被迫解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驻日民军总司令部的指令之下，日本政府在同年8月10号组建直属于总理府，即是今日内阁府的警察预备队。1952年日本政府成立隶属于海上保安厅的海上警备队，之后再成立保安厅，同时将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统一，改装成保安厅统合的保安队和警备队。这两个的治安部队实际上都具有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去到1954年的7月1号，日本政府将保安厅改装为防卫厅，同时成立由防卫厅管辖的自卫队，分别由保安队改组成的陆上自卫队、由警备队改编的海上自卫队和新开设的航空自卫队。自卫队全体武职人员称为自卫军，由防卫省统筹管辖，以内阁总理大臣为统帅。自卫队主要功能是要维持日本的自我防卫能力。而踏入21世纪之后，自卫队对于海外维和任务的参与越来越积极，除了参与02年阿富汗战争之后的维和任务之外，亦都在04年派遣自卫队伊拉克复兴支援队，协助美伊战争后的重建和

0: 安全为窝。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快报，
2: 环球邮报报道，据两名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今个星期在华府谈判的潜在贸易协议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从25%降至15%，并保留对美国零件价值的现有豁免。不过这一份协议并不会令加拿大和墨西哥汽车零件可以免征关税。加拿大急于在今晚的最后期限前敲定协议，总理卡尼在谈判桌上做出的让步引来缅省省长基纽的批评。与此同时，灰省省长亦都暗示他不会透过给美国酒重新上架来帮助达成协议。卡尼尚未向公众透露草拟协议的细节。加拿大工业界和政府的六名消息人士表示，就在协议即将完成的前一日，总理基本上一无所知。美国副总统曼斯就在私人募款活动上嘲讽卡尼的退让。这一切都凸显了卡尼在向加拿大人推销这一项协议的时候将会面临的困难。在此之前，他曾经承诺对特朗普采取强硬态度，并承诺要同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达成比现有协议更好的协议。在昨日下午，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白宫附近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办公室同对方会面3.5小时。今次会面的时长是两个人近期其他任何一次会面的2倍。卡尼的幕僚长亦都出席了今次的会面。勒布朗一行人离开之后，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留低继续谈判。勒布朗向记者表示，他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详细的会谈，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正是不断取得进展，将会留在那里完成必要的工作。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宣布两国已经达成协议，会将对加拿大一些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措施推迟3日。知情人士说，汽车和林木产品关税一直是谈判主要症结所在。在汽车问题上，加拿大力主所有北美产零件都免征美国关税，而华府就坚持只有美国制零件才免税。其中两名消息人士在昨日表示，至今为止后一种要求已经占上风。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仲正是同墨西哥进行平衡谈判，而墨西哥的汽车工业同美国以及加拿大的汽车工业高度融合。卡尼的办公室在昨日表示，卡尼同墨西哥总统辛巴姆昨日就北美贸易进行了交谈，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在林业方面，加拿大曾经要求豁免针对木材和木制品征收的232条款行业关税，而美国就希望将相关行业完全排除在协议之外。加拿大亦都寻求降低对钢铝征收的50%关税。作为交换，美方要求加拿大各省停止抵制美国酒类和购买加拿大货采购计划，要求渥太华取消对美国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要求改变乳制品供应管理许可分配制度。华府同时要求渥太华完成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歇马丁公司采购 F-35 战机的订单，购买美国军事装备，以加入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赋予美国优先采购加拿大关键矿产的权利，并增加加拿大对美国的石油出口。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第116届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明日开幕，主办单位充满信心，认为今年会呈现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加精彩的体验。主办单位说，游客会有机会欣赏到深受喜爱的表演，例如今年迎来50周年纪念的超级狗队，而西岸伐木工表演会让游客有机会亲眼目睹垫脚的精湛技艺。另外 PNE 体育馆会上演重新演绎的《绿野仙踪》，凭门票可以免费观赏。发言人说，每日都有霹雳舞比赛、惊险刺激的马戏表演，遍布整个园区的现场音乐，以及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食物。今年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全新的自由移动拱门，会在今年夏季夜间音乐会的举办地首次亮相。整个博览会期间合共安排15场演出，今届博览会明日开幕，持续至9月7号。Appleshaw 警方说，一号公路昨晚发生涉及4架车的严重车祸，一名33岁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警方说，车祸昨晚10点41分左右在 Brandon Road 休息区附近的东行方向发生，一架红色 Chevrolet Spark 撞向3架车，包括一架拖头货车。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当场被捕，她受伤送院，据报伤势并无生命危险，其他车辆的乘客轻伤无需送院。警方今日发出声明，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Appleshaw 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6-35609。 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加美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定会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内的钢铁出口征收 25% 关税，配额外就征收 50%。 其中一名钢铁业高层透露，渥太华同意对钢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每年400万吨钢铁以较低的 25% 关税税率出口到美国，超过400万吨后的剩余钢铁出口维持特朗普政府按232条款收取的 50% 关税。据补充，加拿大同时同意取消所有针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以及进一步限制由第三国进口钢铁。另外两名业界人士亦证实，加美同意对配额内的钢铁征收 25% 关税。加美同时就铝贸易条款进行谈判，目标降低关税，谈判仍在进行，情况仍可能有改变。另外，美国同意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降至 15%， 减免仅仅于汽车中美国零件的部分。不过多位汽车业专家说，即使减免汽车部分关税，加拿大的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可能 7.5% 左右，仍属过高。至于林木及家具行业能否获得关税减免，据报美国至今仍然无意将上述行业纳入协议讨论范围。加美正致力在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蔡慧娴报道。
3: 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日凌晨0时01分就届满。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今朝会再次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细节。勒布朗的办公室说，会议定于今朝10点半开始。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评论总理卡尼的谈判风格，有录音显示他在一项筹款活动期间形容，卡尼是非常和蔼的人，但就试图在谈判中超越美国总统特朗普。曼斯又说，卡尼将特朗普

0: 暂缓征收关税的临时决定视为是一项胜利是可笑，因为加拿大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没有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嚟爱看世界呢、这个节目，我系沙飞宝，就嚟唔系，我想讲就嚟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啊，系马上周末要嚟啦，开心啲过咗个周末先。嗱呢一排咧，我一路同大家去分享我练习紧嘅极简啊，咁我亦都相信会有一部分志同道合嘅朋友咧，都开始去尝试或者一早已经过紧极简主义嘅生活噶啦。咁我节目当中有分享咧，由生活极简啊、数码极简啊，以至到财务极简。咁今日咧。趁住周末嚟到之前，我想分享多一个极简啊，叫做饮食极简。其实咧唔系话叫大家去减肥，唔系叫大家唔食嘢食少啲，唔系呢个意思。我点解会有即系呢个谂法，想分享饮食极简呢？我想由糖分开始讲起嘅。就话说，我本身自己唔系一个中意饮汽水嘅人。或者咁样讲啦，近年系大幅度已经唔去饮汽水啦，所以呢样嘢我都觉得几自豪嘅。哎呀，我终于唔饮汽水啦，乜仔？咁然后咧出去食饭咧，有阵时会奖励下自己嘅，咁就好啦，叫啊，譬如我琴晚食饭就叫咗罐可乐咁嚟计啦。但我真系记忆当中系第一次系饮唔晒嗰罐可乐，而且饮咗大概一半啫。我就觉得个身体好似有反应啊，即系有种真系有种想呕吐感。但系呢种嘅唔舒服咧，我后来翻到屋企就谂啦，系糖分令到我唔舒服。嗱，我而家其实我都有饮珍珠奶茶，但系已经唔系以前饮得咁疯狂啦。而家即系大概平均啦一个月，可能有阵时真系做完一样嘢，自己好满意，我要奖励下自己啊咁。咁我就会饮半糖嘅珍珠奶茶嘅，其他嘅手摇饮品我基本就唔饮嘅。咁好啦，我想讲翻就系由可乐引发嘅思考。咁我就谂紧啦，我自己都几 firm， 即系几 confirm 系因为糖分令到我个身体有呢种不适嘅反应啊。咁于是乎咧，我今日做节目之前就开始度谂紧啦，我每一日究竟摄入嘅糖分有几多咧？嗱，咖啡我戒咗糖，但系咧你有阵时饮，譬如你话，哎，我想转下饮下 latte 啊，你会都系会有糖分喺度噶嘛？你唔可能日日都系，我饮唔到斋啡嘅，我系一定系咖啡再沟啲奶，奶就无糖咁样样啦。咁但系当我而家开始有啲即系呢啲嘅甜嘅嘢入口咧，我身体系有一个 signal 俾咗反应我，其实系好事嚟嘅、哦，因为连我个身体都俾紧信息，就系叫我忍住。之前嘅时候系冇呢种反应，咁我亦都去统计过下，就系话，诶，我譬如平时我食开嘅水果啦，包括啲时令水果，譬如而家车厘子啊、咁提子啊、奇异果啊、蓝莓啊、橙啊、苹果啊咁。我以前就会觉得，诶，冇问题啊，水果食多啲健康啊嘛咁。但系当我开始去留意佢哋嘅糖分嘅时候咧，我发现系会有唔同嘅区别噶。我头先讲嘅呢几样水果当中咧，如果以每100克嚟计，提子大概系有15至16克嘅糖，车厘子12至13，蓝莓同苹果差唔多10克左右，奇异果同埋橙咧就8至9克。咁其实如果你咁样嚟计咧，你会睇得出蓝莓、苹果、奇异果、橙系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你纯粹睇糖分咧，提子其实系比较高嘅。

好大樽嗰啲果汁咧，我而家開始去真係特別留意佢嘅糖分係幾多，所以你知唔知點解而家咧無糖飲品嗰個銷售量係多過平時我哋可能由細到大飲開嘅嗰啲飲品㗎？無論你係易拉罐裝啊，定係用嗰膠樽裝都好，我就留意到即係人而家越嚟越現代人去重視自己嘅健康。咁當然啦，水果係天然嘅。我頭先所提到嘅就係話，你唔係淨係話哇佢糖分高我就唔食佢，唔係呢樣食物可唔可以食啊？而係我哋有冇開始失去咗對份量同埋味覺嘅感覺？我用翻提子為例啊，100克其實係唔算話好多嘅，但係如果你坐喺梳棒嗰度，你不斷喺度食，不斷喺度食一粒接一粒，咁你好容易就食多咗。我頭先用100克嚟計啊嘛，咁你可能就會食咗200-300克噶咯。水果係天然嘅，但係天然唔代表可以完全唔理份量噶嘛。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就想講下糖分極簡。其實真正需要我哋思考嘅地方咧，首先我而家開始思考啦，唔係叫你記住嗰啲數字，每一克呢粒水果有幾多糖，呢份水果有幾多糖，而你要開始問自己問題：我哋每一日食落肚嘅嘢，到底有幾多真正係身體需要嘅，又有幾多係因為好好味啊，嗰、那個味覺刺激啊？我咧其實每一日咧都會有食 nuts 嘅習慣嘅。咁啊，嗰啲杏仁咧就係、是、你買嗰啲原味嗰種咧，即係唔會有任何味道嘅。以前我真係成炸當花生食噶，但係後來你知道，其實你一日食10粒左右就 OK 噶啦。咁而家就忍住口咯，每次咧就喺個鵪嗰度咧，你用原味嘅冇炒過，亦都冇糖味，乜嘢味都冇嘅呢啲嘅杏仁咧，數十粒然後先食。而家車厘子咧又係數，即係其實我覺得食20粒已經係好瘋狂噶啦。食20粒，如果你大大粒嘅車厘子咧，已經有飽肚感噶啦。但係而家就想食多啲，但係又忍住手咯，因為睇到個糖分啊嘛。咁你又企喺度數，好10粒車厘子，10粒嘅杏仁咁。咁你要知道咧，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其實有一樣食物叫做好可口，即係好。點講呢？高度適口性啊，即係話好適合我哋食落嘴，然後你又會越食忍唔住食越多，你食咗第一啖就想食第二啖嘅。譬如薯片啊，譬如你可能鍾意食曲奇啊、食雪糕啊、薯條啊、朱古力嘅奶茶，其實全部都係類似嘅呢啲道理啊。所以呢，嗱，我哋試下用呢一種方法，用一個最容易記得嘅方法，睇得出圓形嘅食物就多啲。睇唔出圆形嘅食物就少啲，即系咩嘢呢？你一个苹果，你知道佢就系苹果，呢个系睇得出佢成个圆形。一只鸡蛋，你知道佢系鸡蛋。咁啊嗱，一条鱼啊，一碟菜啊，咁好清楚啊。但系如果一包食物背后佢嗰个成分表有10-20样嘢，糖啊都有几个唔同嘅名嘅，仲有一大堆你读完都唔知佢系乜嘢嘢，连睇中文都唔明嘅嗰啲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咁就值得我哋停一停啦。咁啊，今个星期我一路讲极简，其实咧去到最后就系一个原则咯。极简唔系话要剥夺自己，而系减少过量嘅刺激，即系我哋行翻个减法嘅人生啊。加上咧，你生活上面减少咗物品，手机入边又减少资讯，财务上面又减少一啲不必要嘅消费啊、不必要嘅户口啊、不必要嘅信用卡啦、啊、咁。咁而今日咧，饮食上面咧，我哋就减少嘅咧就系身体根本唔需要嘅咁多刺激。亦即系话嗱，我哋俾咗空间我哋嘅大脑，即系琴日我所讲噶啦，你俾啲时间佢静落嚟，听下现实环境嘅声音，等佢有机会思考。其实同样道理摆翻喺我哋嘅嘴入边，我哋嘅味觉啊，都等佢慢慢静翻落嚟，你先会重新知道，原来简单本身已经可以好好食。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2: 其实呢，我刚才说，即现在我喝汽水，身体是有反应，会不舒服。其实我又想，我即话时话，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好过我不断摄入糖分的时候，我自己不自知，我的身体又没有反应，但不知不觉之间就摄入了过多的糖分。那这个都是一个 signal 给到我自己，也是我今天做节目其中一个灵感。那讲到这个，即刚才说糖分摄入，那除此之外，譬如盐啊，我们讲油啊，平时如果你喜欢屋企煮嘢食的话，你就会很清楚自己落了什么配料啊，什么酱汁啊，落了多少啊，这样啦。咁但是呢，我们睇返呢个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啊，2023年我们加拿大的家庭平均一年在食物上面的花费呢是12,046元。当中呢，原来有3,351元呢就是餐厅食物来的。咁去到2025年加拿大餐饮服务业呢全年的销售更加是去到1014亿。咁换句话来讲，而家其实好多家庭呢会多咗出街食啊，叫外卖啊，咁呢个已经本身系我哋加拿大人生活嘅一部分啦。而且你知唔知呢个唔系淨系我哋北美嘅大趋势。未来嘅厨房呢，即系嗱，当然亦都有好多朋友鍾意喺屋企当中煮嘢食嘅。我亦都知道听緊节目嘅你亦都系煮嘢食嘅高手。我就讲大范围之内，未来我哋现代家庭嘅厨房啊，已经系变咗一个你唔好喐佢嘅，但系要睇落好靓嘅、好摩登嘅，即系咁样样嘅一个存在啊！呢个系一个大趋势。咁好啦，咁既然咧，我哋中意出街食嘢啊，去餐厅食嘢啊，或者一个星期本身你屋企当中嘅预算啊，或者小两口，你哋本身嘅预算都系一个星期会出去食几餐饭啊，或者叫外卖翻嚟啊。咁好啦，咁我哋又开始又谂啦。既然我哋讲嘅极简饮食吓，你会唔会知道？出面叫的食物即是外卖啦，或者出去吃的食物摆了多少糖啊，多少油啊，多少盐啊，这样。其实加拿大卫生部呢有一个挺有力的证据跟大家分享的。在典型的飲食当中，大概 77% 的钠是来自于加工食品，披萨啊，酱汁啊，ready to eat food 啊，还有一些 fast food 啊，还有一些的餐厅的食物。但如果真正煮自己煮的时候呢，这个统计数据来的，加下去的钠即盐分呢大概是只有 5%。餐台上面再加盐细细樽那些呢就 6%。所以其实你可能没有去认真去看过自己吃了多少盐啊。但其实我们的盐是存在于无论酱汁啊、汤底啊、加工食物里面的，不是只是我们将那个樽仔渗下去吃了多少盐。咁其实而家出去餐厅食嘢呢，你都可以尝试下，因为佢哋有一种叫做 healthier menu options 嘅，有啲餐厅有嘅。呢、这个亦都系加拿大嘅 food guide 当中，佢哋本身所标明嘅就系话，外出用餐嘅时候可以选择呢啲 healthier menu options， 即系话选择相对健康嘅餐单。同时呢，平时你自己煮嘢食嘅时候，更加然之要控制住自己只手，唔好哎呀渗多咗盐，落多咗蚝油。我哋广东人食嘢最中意噶啦，用蚝油嚟吊吊味，但其实之前已经落咗盐噶咯。跟住而家我相信好多家庭入边可能都已经戒咗味精啦，起码我自己屋企当中屋企人煮嘢食就系、是、都哇好多年，好似加拿大我都未见过屋企人煮嘢食落味精啊。咁啊喺屋企亦都极少加工食品嘅，最近我食开嘅就系用腊肉嚟做吊味嚟炒菜。

外咯，即系炒青菜咯咁。咁好啦，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出餐厅食叫外卖，喺屋企食，其实掌握好三样嘢就得噶啦。第一个，你可以叫即系酱汁系另上嘅，即系你唔好捞埋落去。咁而家我见到有啲朋友好健康饮食都系话嘅，你嗰个可唔可以唔好捞落去？你好简单一份沙律，本身沙律不嬲就系、是健康噶嘛。但系当嗰啲沙律嘅 sauce 整落去之后咧，可能又会肥咗，又会乜嘢超标咁，所以咧你就叫佢摆埋另外上，即系摆埋一边。咁你糖又好啊，盐又好啊，油又好啊咁，咁呢一啲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呢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唔需要每一餐都追求完美。譬如你中午食晏嘅时候已经食得比较重口味啦，夜晚嘅时候咧就食翻简单啲。第三个方法咧就系睇一个星期，而唔系睇其中一餐。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卫生部咧都强调，真正重要嘅咧系你平时长期食紧乜嘢嘢，唔系话偶然食一餐，跟住你就觉得哇好邪恶啊，今日食咗好多卡路里喺个身体啊咁。其实饮食健康极简饮食咧，永远唔系话二拣一啊，唔系话净系自己煮或者净系出街食叫外卖，唔系咁样样，系平均嘅。屋企你可以自己煮下嘢食，叫下外卖，又出街食。真正嘅饮食极简咧，系你知道边啲嘢啊，自己控制得到，你睇得到，知道自己摆咗几多落去，边啲自己系控制唔到，控制得到嘅咧就做好啲。如果控制唔到，你睇唔到落咗几多盐啊，几多糖啊咁，咁你就学识平衡就得啦。

0: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个星期呢，我用咗好长嘅篇幅同大家去分享极简嘅人生啊。咁好希望呢，大家对极简主义有一个全新嘅理解啦。因为我所接触嘅一啲嘅误解，就会觉得极简就係抌嘢啊，极简就係唔消费啊，就係好悭啊，咁样绝对唔係咁样。咁我今个星期透过唔同嘅一啲内容的范畴来分类呢，就跟大家去分享了。那其实对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呢，我曾经的旅居生活也都是因为我一早去培养了自己练习了这种的极简主义人生，是令到我可以带很少的行李就可以出发。在旅途上面，我对我生活的要求或者对我生活的需求啊，是会很少啊，即很多东西很简单就已经够啊，因为我一路是用减法。咁最近咧，亦都有一个新嘅计划，就啱啱好开始计划紧嘅。其实呢一粒种子咧，就我成日同大家分享嘅，要摆粒种子喺个心入边去发芽咁。咁已经摆咗喺我心入边好多年噶啦，就系揸住一架房车去游唔同嘅城市。咁我就同我两个朋友，其实都已经有一个初步嘅构想啦。就是、下年我一路好想系乜嘢嘢咧，去游中国啊。咁未必话一下子又要走半年嘅。咁我今次会缩短少少嘅时间啦。咁同时都要睇我另外两个 friend 佢哋嗰啲时间同埋工作安排啦。咁然后我就系好希望就揸住房车喺几个我自己想去嘅中国内地嘅城市，就是、一路揸车一路去生活。咁呢两日我哋讨论嘅咧，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话。一个星期，因为我今日想讲系极简饮食啊嘛，佢哋两个煮嘢食都叻过我噶，咁啊个亦都好精打细算噶。跟住我就话嗱，不如咁啦，每个礼拜，我哋虽然出去食嘢好平啦，你喺中国内地食嘢真系好平啦，又好味啦，但系好味嘅过程当中，我就会谂啦，究竟我食多咗啲盐啊、糖啊、油啊咁，咁我就话一个星期出去食嘅大餐，譬如两到三餐啦咁，但系平时我哋都会选择去到嗰一个城市。就去嗰個市場，即係個 supermarket 又好，咁總之喺當地就買食材，然後就翻去架房車入邊去煮嘢食。咁呢個係我哋初步達成嘅共識，因為咧我哋而家開始去計劃咧，最大嘅嗰個支出就係租嗰架車啦，同埋嗰啲油費嘅。你要入油要俾錢啦。咁啊租車嘅話，如果按照就咁你上網就咁輕輕撳一撳。千几蚊人民币一日，其实系好贵嘅，即系等于喺我哋加拿大，如果你要 book 一架呢啲房车去唔同嘅地方咁嚟计先啦，譬如一个礼拜咁，或者你揸车落去美国咁都唔系平嘅。但系我就相信，如果以月嚟做单位，即系等于你住酒店，梗系贵过你要月租租一个地方噶啦。咁我就叫佢哋去做功课，然后话个 budget 俾我知，我系一个唔擅长亦都好懒去 plan 行程嘅人嚟噶。咁啊呢度咧令到我谂起一样嘢，就系话喺我嘅极简人生当中，可能你哋都会想去尝试嘅一样嘢，就系话唔系完全放弃享受，唔系完全放弃自由。我心目当中嘅财富自由咧，唔系话尽量搵好多好多好多钱，而系有足够嘅一个现金流，有足够嘅被动收入，令到我可以多咗自由啊。所以呢个咧就你会谂清楚，究竟你心目当中嘅 rich life 究竟系想点样样过咯，而唔系一味要有嗰个银码要好多好多。呢、这个令到我谂起我曾经睇过一本书，叫做《The Latte Factor》。咁啊，中文译名佢有两个嘅，一个叫做拿铁因子，有一个咧，另外一个译名叫做拿铁因素。咁当中你净系睇个书名，你会觉得哦，佢咪叫我饮少杯咖啡咯，或者搵啲平啲嘅咖啡嚟饮咯咁。佢唔系净系叫你唔好饮咖啡，饮少啲咖啡，唔使钱，日日悭几蚊，唔系啊。嗰、那个书嘅名字，如果你未睇过咧，可能你会俾即系误会咗啦。但当你阅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知道他真正讲的不是喝小杯咖啡，喝小杯珍珠奶茶。他想讲的就是说，你有没有留意自己每日那些钱究竟用了去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一笔很大的消费而每个月没什么钱剩，而是每一日都有很多细细笔的消费。嗰一刻你俾钱，你觉得冇乜嘢啊，三两蚊啦，几蚊啦，十零蚊啦咁，冇感觉嘅支出嚟嘅。但系慢慢加埋，嗰度就系其实系一嚿支出啦。但系如果你问我，咁系咪以后即系一餐好？

嘢都唔食啊，咁当然唔系啦。我哋自己而家 plan 紧呢个房车旅行，我都话每个星期我要食好嘢啊咁。呢个唔系咁样理解啦。我自己对于呢一本书嘅阅读咧，最有价值嘅地方就系提醒我唔好将钱花喺我根本冇感觉嘅地方。但真正令你开心嘅嘢咧，就可以留低。即系譬如嗰、那个，即系好值得嘅，你同啲朋友仔一齐去创造一个嘅回忆啊，一齐去经历一样嘢啊，呢啲系好值得去留低嘅。所以咧，如果吓，即系我嘅呢个房车旅行，如果能够实现嘅话，我系宁愿起码有一半时间喺翻架车度自己煮自己食啊，唔系系佢哋煮我就食嘅。跟住其他时间咧，我都要去食下其他嘅嘢嘅。譬如如果今日我哋揸车去到四川啊，咁我就要喺四川当地买餸咯。譬如我哋去到云南啦，咁我就会买譬如菇菌类啊，咁你要试下当地嘅一啲时令嘅食品啊。但系如果去到一个城市，有一间餐厅网红餐厅，我好想去试嘅，咁我其实我亦都反而好开心，就系想去试咯。所以咧，我一路追求嘅一种财富自由呢、这个目标啊，我的目标，我都系在努力路上。如果听紧节目嘅你都同我一样系志同道合嘅话咧，即系我哋一齐努力啊，知唔知啊？我哋唔系唔消费，只不过我系好希望尽快能够达到我自己嘅目标，然后我去买我嘅自由啊！即系而家我哋每一日在工作当中走不开，或者你一年只有20日一个月的年假，但你回来都是要困住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除非你这一刻很 enjoy， 你说、哦、我很舒服，我很喜欢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你给掌声你自己。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是在一个挣扎的状态，你去尝试去想去就是可不可以改变到这种状态，然后呢你知不知开始想的时候你会很害怕，你会想失败怎么办，然后你就停了那波。但可不可以做多个练习，就是说 OK，我哋最坏嘅打算，失败会输咗几多嘢？最坏嘅打算会系点样样？你要谂多两样，因为人系唔敢去谂嘅。喂，如果唔得咁点啊？而家辞咗份工咁唔做咁点啊？我唔系叫大家辞份工啊！呢个时势之下，你乖乖地去而家呢一份工做紧乜嘢嘢好？你继续认认真真做好你嘅本职工作，知唔知啊？然后你可以去将呢粒种子摆喺你个身入边，即系个心当中。咁总之咧，头先讲嘅呢一本书咧，你有机会可以揾嚟睇，就系、是、The Latte Factor 入边所讲嘅咧，就系话，你慢慢去计清楚，而家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你嗰啲无感支出啊，冇感觉嘅支出，可唔可以去减少啊？咁呢度咧，令到我谂起另外一本书嘅，虽然呢本书已经系2007年啦，离而家差唔多成20年时间，但系佢当中嘅呢个概念咧，即系会值得我哋而家再去参考嘅，就系、是、The 4-Hour Work Week。一周工作四个钟，工作四小时。你一睇到本书嘅时候，好多嘅反应，即系第一个反应，你就会觉得边度有可能啊？一个星期净系翻40个钟，唔系4个钟，而家翻紧40个钟啊！如果政府可以话翻36个钟，系 standard 嘅，已经好好啦咁。咁但系咧，我哋唔好去纠结于呢个4个钟呢个数字。反而就唔好错过佢真正有意思嘅地方。其实呢一本书咧，一周工作四小时，佢嗰个概念咧就系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退休先开始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呢？传统的人生安排就是说后生努力点，中年努力储钱，60几岁退休先去旅行，先去休息，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这本书当中的这个概念，我在节目里面也都不止一次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本书是 这个概念 mini retirement 迷你退休，短期退休是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规划。咁我试过，我觉得真係当中有啲嘢係 work 嘅，行得通嘅，所以我就喺节目当中同你哋分享。佢呢度讲嘅 mini retirements 呢，就唔好将所有嘅自由全部压喺我哋人生嘅后半段先至一次过去攞晒出嚟，而係可以喺人生当中嘅唔同阶段去分。就好似我同大家分享过嘅例子，你每年可不可以有2个月是迷你退休啊？每年或者年半啦，有3个月迷你退休啊？呢段嘅时间，你就系真真正正地去生活啊！其实咧，我听到呢个概念嘅时候，我系一路贯彻喺我人生规划当中啦。咁同而家我下一个嘅旅居，想喺房车当中去旅居系好似嘅，即系我唔系永远住喺架车度。更加不是说完全不做事，其实财富自由的终极目标不是完全不做事，是你有权 say no。 当你财富自由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有自己的自由选择权，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而
而去放弃一啲自己

不想做的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即最重要的终极目标。那我们再去看回时间是自己的，这个是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事。所以我觉得现在努力做事也好，努力储钱也好，努力投资也好，你的目标如果都是财富自由的时候都好，其实最后我们买的是什么东西？钱是工具，不是个最终目标。我们最后买的其实是我们的自由。所以呢，有机会大家可以周末呢找这两本书来看，The Latte Factor 和 The 4-Hour Work Week， 当中有些概念你摆放在你的人生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帮助的。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ch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每个人对迷你退休、短期退休的概念和退休的过程当中你做些什么事，每个人的爱好和目标都不一样。你不需要说好像我这样一定要去一个地方的，或者一定要去第二个地方旅居，要在那里住的。譬如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可以一个人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自己旅居，我够胆。但你叫我揸住架车去旅居呢，我又未够胆。所以呢，不可以用人的那个标准来跟自己去做对比，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埋仲有，因为我是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也都有这样的时间，也都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概念，所以才会做了好朋友这么多年，又可以一起去实现梦想。那我就想再补充刚才我所讲这两本书呢，就是说他真真正正做的是同一样东西，就是减法、删走低价值的选择。譬如拿铁因子当中 The Latte Factor 提醒你的就是说，不要每一日不知不觉将钱花了在一些你自己根本不在意的地方，甚至你不记得了的地方。那一周工作4小时，这本书呢就提醒你不要将时间放在一些其实可以删走、简化甚至不做都没有影响的事情里面。其实一个讲的是管理金钱，一个讲的就是管理时间。其实我的阅读方法，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是读完一本书它就是一个单独的理论或者是知识。其实当你阅读的内容，譬如读书也好，你看文章、看纪录片，那些内容你可以融会贯通，你可以将那本书的精髓或者那本书里面的几个章节和你的另外一本书去做一个对比。最重要是什么？怎样为止吸收了一本书呢？你读我读完了，人人都可以将这本书由头读到尾，但你怎样用在自己的实际例子当中啊？譬如我刚才做这两本书的对比，就是说它一个是讲金钱，管理金钱，一个讲管理时间，但其实两样东西都是管理我们的人生。而这个也是我今个星期一路讲的，即极简，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觉，生活极简不是叫屋企啲嘢抌晒佢，屋企吉到咩都冇咁，唔系数码极简，我亦都唔系话叫你唔用手机或者删晒所有嘅 app。财务极简，我亦都唔系话悭到一蚊都唔去使。飲食極簡呢，我都唔係話日餐餐都要白霎嘅，冇油冇鹽冇糖，我唔係啊。真正嘅極簡呢，係要分得清邊啲係需要，邊啲係習慣，邊啲係享受，邊啲只係消耗啊。咁所以呢，呢個係會要擺返落去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當中，你可以做呢個練習去試下。總之就係減法，唔好將自己嘅人生安排得太滿，不需要将那些事样样都要自己选择自己处理，而且那些每一天都要选择一次，你说几咁内耗呢？是不是极简不是将人生缩小，而是将人生的重点放大。譬如你将不重要的东西删走，重要的东西你才会有时间看得更耐，看得更加清楚。你将不值得的消费减少，真正想要的生活你才有预算摆下去。你将无意义的忙碌减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才会出现。而当你连饮食都开始简单的时候，但都要适当营养均衡，我讲的是简单饮食法，你会慢慢发现其实身体和生活一样，都不需要那么多刺激。去到最后呢，我觉得我今天后半部分和大家分享过这两本书给我最大的提醒呢，不是说怎样悭钱或者怎样少些上班少些做事，而是说钱、时间、注意力全部都是有限资源。

你放咗喺边度，就代表你揀咗点样样嘅人生。所以咧，喺我嘅世界入边，我所坚信嘅极简主义，从来唔系乜嘢都唔要，而系终于知道乜嘢先至系值得留低啊！你哋就系我生命当中值得留低嘅人同埋记忆啊！呢度系爱看世界 ，Happy Weekend！

0: 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第116届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明日开幕，主办单位充满信心，认为今年会呈现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加精彩的体验。主办单位说，游客会有机会欣赏到心爱的表演，例如今年迎来50周年纪念的超级九队，而西岸伐木工表演会让游客有机会亲眼目睹垫脚的精湛技艺。另外 PNE 体育馆会上演重新演绎的绿野仙踪，凭门票可以免费观赏。发言人说，每日都有霹雳舞比赛、惊险刺激的马戏表演，遍布整个园区的现场音乐以及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食物。今年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全新的自由移动馆门，会在今年夏季夜间音乐会举办地首次亮相。整个博览会期间合共安排15场演出，今届博览会明日开幕，持续至9月7号。Apple 警方说，一号公路昨晚发生涉及4架车的严重车祸，一名33岁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车祸昨晚10:41左右在 Bandaloo 休息区附近东行方向发生，一架红色 Chevrolet Spark 撞向3架车，包括一架拖头货车。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当场被捕，她受伤送院，据报伤势并无生命危险，其他车辆的乘客轻伤无需送院。警方今日发出声明，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Apple 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6-35609。 加拿大统计局说，6月零售额743亿，升 0.6%， 主要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长。不过统计局对7月零售额的初步估计显示，7月零售额会跌 0.8%。 统计局同时说，数据可能会修正。在6月9个零售子行业当中，7个的销售额增加，当中百货公司销售额增加 2.7%。 服装、服装配件、鞋类、珠宝、箱包以及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增加 3.1%。 撇除加油站、燃油供应商以及汽车及零件经销商，核心零售额在6月升 1.2%。 以销量计算，六月零售额增加 1.5%。 本国首座性小众国家纪念碑今日揭幕。黎伟杰报道。
2: 本国第一座以 LGBTQ+ 性小众群体为主题的国家纪念碑今朝早起首都渥太华正式揭幕，目的是让曾因性小众身份受到国家迫害的人及后代缅怀历史，悼念受害者，同时庆祝多元身份。纪念碑源于一宗由军方及公共服务雇员提出的诉讼，他们在冷战期间因被怀疑属于性小众群体而遭解雇，被称为 LGBT 清洗，涉及大约9000人。纪念碑名为 Thunderhead， 象征巨大力量及改变的潜能，设置在国会山庄的西面。总督阿尔博出席了今朝早的揭幕仪式。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在雅加达和印尼外长苏吉若洛共同主持中印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行径严重冲击全球安全和发展，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适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意和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互相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做大做强全方位合作，汇聚更大发展合力，共同抵制风险挑战，助力两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新闻报道完毕。
0: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资深科学家 Dr. 亮同

0: 大家讲解癌症研究的新方向。
1: 我的实验室是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和 breast cancer。这两个 disease site 很重要，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人有这两个 cancers。最好的 approach 就是 early detection。所以我是用那些 heat from 这些 patients 来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 So, 我的实验室是 really focused on 怎么样好像不需要用 surgery, 不需要用 biopsy, 用那些针来怎么样 determine 如果是你的 cancer, how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you know, benign?
2: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3: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8%。
4: 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0: 早上嘅邓婶，我系 B 超，今日有咩好介绍呢？
6: 好啊，新到嘅龙眼同埋新到嘅冬枣。青西梅、蓝莓、茄厘子、黑皮红肉西瓜、哈密瓜、越南红肉蜜柚、白肉土、白毛土、黄肉土、星高啤梨、香梨、澳洲嘅大甜柑、武佛甜橙、黄金奇异果、富士苹果、外非苹果、南美虎仔、日本种番薯、马蹄、竹蔗茅根、迷你杏鲍菇、金针菇、粉甜嘅南瓜。年糕、台湾种嘅椰菜花、豆仔、芸豆、本地嘅大支凉粟米、冬瓜、通菜、红苋菜苗、青苋菜苗、芥末菜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嘅。咁啊，今日新到嘅椰青，咁啊，天时咁热咧。买翻啲椰青啦，咁啊饮翻啲椰子水都好噶、哦。九福沙琴啊，3蚊2毫嗰一包；芝麻糯米锦心酥3蚊9毫嗰一包。鱼皮花生3蚊9毫嗰一包。而家新嘅黑鱼块7蚊9毫嗰一磅。去头嘅虎虾8蚊8毫嗰一包。老虎虾14蚊9毫嗰一包。白虾7蚊9毫嗰两包。本地嘅大支凉粟米。3蚊9毫嗰一袋，椰菜花，本地嘅椰菜花，1蚊9毫嗰一磅，油菜心1蚊9毫嗰一磅，上海苗1蚊6毫嗰一磅，芥末菜苗2蚊9毫嗰一磅，车厘子2蚊4毫嗰一磅，富士苹果1蚊9毫嗰一磅，安徽紫苹果1蚊10毫嗰一磅，澳洲大甜柑2蚊9毫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又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好啊，唔该晒邓婶，拜拜。
5: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7: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5: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嗱，發咗咧唔同嘅階段咧，唔同嘅感覺嘅。曾經後生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咁僆餅噶，咁老土嘅咁。咁啊，但係去到成熟年華嗰陣咧，就好似食呢個苦瓜一樣咧，就識得欣賞啦，好似芫茜啊或者係葱咁，我好識得欣賞啦嚇，嗰種嘅唔同嘅味道嚇。咁、啊、所以咧，聽翻又 OK 喎，劉亞麗嘅你為了愛情，又或者呢一近咧真係好犀利嘅嗰啲颱風，真係佢先做得出嘅，真係即係嗰個真係老土。舊歡如夢嗰啲颱風，咁但係咧就聽翻就諗起，哇！我哋爸爸媽媽甚至阿爺阿嫲嗰一代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聽嘅歌就係呢啲，而且咧就係好開心嘅聽得嚇，嗰啲回憶翻曬嚟嚇。

0: 嗱，好似海 B B 一样，海 B B 咧年纪好轻嘅，但系佢嘅歌龄咧就好鬼老噶，即系连佢爸爸妈妈啊嗰啲听嗰啲歌咧，佢都完全识，佢真系识噶，仲中意添，所以唔关事嘅，净等于啲人话诶啊，哇！你今日年纪你知道啲嘢，系啊，我都知道皇帝唐虞夏商周秦汉晋秦。晋隋唐宋元明清，系啦，我哋都知道呢十六个朝代，唔通我系咁老嘅一个人咩？几千岁咩？咁唔系啊嘛，系可以知噶嘛吓。咁啊，讲到远咗啦，咁就系话咧，我哋嘅年代咧都一样知道嗰一个阶段嘅一层嘅嗰啲歌吓，譬如《荷花香》啊，《一水隔天涯》啊，《后欢如梦》啊，《旧欢如梦》吓，即系《公子多情》啊，即系等等啊，冚唪唥咧，即系我都觉得嗰啲 uncle auntie 哥哥姐姐咧系听出耳入。咁所以咧，呢一个周末如果你喺度谂紧，有咩可以做咧，就可以有个机会咧去一个食餐啦，做善事啦，诶，听呢啲金曲啦，就有May姐同埋咧陈浩德，冇错喺呢个九月二号咧就会咧系为呢一个嘅自行基金咧系筹款嘅。大家如果想知道或者买飞同班朋友去做善事食嘢听靓歌咧，可以打啲电话查询噶，604-338-8177。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

0: 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m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2: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3: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
2: 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3: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3: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4: 好啦，时间系11:22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吓，咁啊都话咗咧，个周末会有好多嘅节目，其实喺星期二啊或者星期四，琴日咧都讲咗少少啊，不过咧都仍然可以提翻，因为实在系太多唔同嘅 variety 吓。咁啊，当然咧即系周末嘅活动系开心嘅，只不过咧一阵间咧有两首歌咧就比较特别啲，你知啦，系成日都听到噶啦，呢、这个时间啦，我哋呢一种嘅年华咧，成日都会听到啲朋友啊或者演艺界嘅朋友咧系会离开，咁所以稍后嘅时间咧。我哋系有一两首歌嘅。

同安格緊呢只歌咧，其實可以令我哋好多反思，叫做讓生命等候啊！咁究竟咧喺生命裏邊啊，或者時間嘅操縱啊，我哋嘅感覺係應該點樣去拿捏咧？有冇要用一啲咩哲學咧去即係去處理佢啦？好啦，咁喺呢度咧有個點唱嘅係阿 Tony 肯先生，因為佢有一個認識咗幾十年嘅老友記，93歲嘅殷偉雄先生咧係離開咗，咁咧就所以咧希望送一隻歌俾佢，因為佢係好中意聽歌嘅，或者小鳳姐呢只人似浪花。可以知道。

非常之有意思嘅一首歌，叫做《人似浪花》啊。小妹姐咧就系里边歌词咧，大家会领略到啦。究竟生命啊系有啲咩嘅意义吓？咁有时咧，我会觉得人系会去到某一啲位咧，突然间会犹豫嘅，突然间对自己冇咗信心，又或者有好多嘅即系疑虑吓。即系究竟我哋生命里面做啲咩？其实唔使谂咁多嘅。生命里面只要我觉得最大嘅一个框框就系话，你冇害人，你要做，你尽量做到最好。你知道你自己嘅责任，或者乜嘢系啱，乜嘢系错，唔需要做到轰轰烈烈嘅。我唔使做 Elon Musk， 我唔要做呢一个嘅就系 Facebook 啊、Yahoo 嗰啲头头啊，又或者特朗普得啦，大家即刻明晒吓。咁所以唔需要咁轰轰烈烈，只要做到细微嘅嘢，做到你喺屋企里边嘅一个角色啊，一个责任，又或者出去做嘢嘅时候，又甚至喺街道都话啦，同人微笑一下，又或者讲声早晨，你已经系做

0: 紧你生命里边好有意思嘅嘢，所以唔使俾太大责任或者包袱俾自己嘅。咁所以咧，有时生命就系咁样啦，活出个精彩最紧要咧，知道乜嘢系啱，乜嘢系错。好啦，呢样嘢就直情系啱啦，因为阿詹正平咧直情系做到晒咧，因为佢几届喺我哋 SQ 咧系做到冠军，有好多好听嘅歌。今次佢仲参加咗啊，喺呢一个嘅即系嘅音乐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入咗50强啊。
1: 达正直无恙，而我正成长相反方向。

冇錯，詹靜平記住呢個名字嚇，咁曾經咧係我哋兩屆啊咧歌曲創作大賽嘅冠軍嚟，第一首咧係攞到冠軍係呢只差一秒，同埋咧我成日覺得佢咧嗱固然咧彈吉他又係一首啦，寫歌啦、旋律啦、唱歌啦、填詞啦，佢係有一啲似 Beyond 嘅，係真係有啲嘅，可能係唱 rock 嘅人就係咁樣啦。咁好啦，第二屆攞嘅就係雪融花，咁即係話咧佢唔係附錄啦嚇，即係真係實力啦嚇。咁所以今次咧好開心啊，佢又參加咗咧喺呢一個嘅廣州電台啊，即係廣東廣播電視台嚇主辦嘅呢個華語樂世代全球音樂共創計劃，咁咧就全球咧都徵集咧啲寫歌好叻嘅人，咁咧佢就即係參加咗啦嚇，咁就進入咗咧呢個50強，我哋真係好開心。當然佢係用一個新嘅作品，就叫做《在温哥華出發》，所以咧我覺得非常之好啊，因為廣邀世界咁多地方嘅人，佢哋就由呢一個嘅唔同地方作為一個華人同埋一個音樂裏邊嘅一啲嘅感覺嚇。好，當然。

0: 希望咧就喺五十强之后，佢再下一城下，希望咧系最终喺十二强嗰度出现啦。
1: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2: 愿明亮夜意相投。
3: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九月二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4: 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5: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4: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eve 新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好特别好特别一只歌啊！咁啊，即系嚟自咧 Loggins and Messina， 就系 Kenny Loggins 就写咗。嗱，你又发觉呢只歌，如果你捉佢咧，系咪主流咧？唔系，我觉得一啲都唔系主流啊。Wherever I Call You Friend 之前嘅嗰个 acapella， 跟住就入咗呢一个快歌，系咪好得意啊？但系咧，我就发觉咧，如果要喺一个演唱会唱呢只歌，系一个考试，因为你唔知道嗰啲歌迷佢识唔识得欣赏。叶德娴就到咗啦，你话佢几有信心，唱得好好。Wherever I Call You Friend。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们的很 funky 的这个的 Souling 味道、啊、黑人的组合叫做 Earth, Wind and Fire。是啦，咁呢只歌咧就系 September 啦，咁当然啦，亦都系啦，而家都去到咧就系8月啦，8月20几啦，就快真系去到 September 噶啦。

我成日都话咧，如果你系有一套好好嘅 HiFi 咧，你用耳筒去听呢啲歌，哇，听到嗰啲真系新力唱片公司咧，嗰啲录音真系好正噶吓，即系嗰啲嘅 Syndrum 啊，或者系啲 Bass 啊，或者吉他咧，真系我哋用嗰个字叫做咩啊 ，Funky 系嘛吓，系。是啦，咁所以呢就嗰个年代呢係有呢啲嘅。大家画一字眉㗎嘛，你记唔记得好粗眼眉呢，打横咁画㗎啦。嗰陣时係兴呢啲㗎。咁所以呢有灰色之后，我哋有佢阿哥哥啊。

0: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1: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233-6688。
3: 大班月饼，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大班月饼啊，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粥嘅 X 好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4: 丽晶广场大班778-379-2722 ，Metrotown 604-483-2677。列治文27326777，华埠6833806。
5: 好多谢同事嘅转发吓，一个 WhatsApp 点唱系阿 Wing 啊，想点俾佢朋友心啊，因为咧就系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年年二十八。

系啦，大家听开嘅咧就卢嘉敏啦，又记得嗰个小时候嘅剧集啦，辉哥写曲咧就是、郑国江老师填词。咁但你今日听嘅咧就唔系卢嘉敏啊嗰个歌声，而系听到林家谦啊，系冇错啦。Wing 咧就系点俾阿森华咧，就系呢一只歌。咁当然咧 ，Wing 亦都话。

因为咧就佢妈妈就会喺呢个周末咧翻香港，所以希望佢咧系玩得开心，一路平安。咁然后咧就系好快就会翻嚟咧，阿黄老太啊，翻嚟温哥华玩啊咁啊，到时咧睇下有冇机会坐下呢个加拿大嘅 CN Rail， 坐下呢个火车都几舒服噶。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内六新闻零早前的山火，火势开始受控。伊朗外长话，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的行动注定失败。在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在本地新闻方面，省内六新闻零早前的山火火势开始受控，容许部分居民返回家园。梁俊荣报道。
3: 截至中午，卑诗省有124宗活跃山火，

0: 当中46宗失控，内陆森林早前的山火火场开始受控，一项疏散令已经降至疏散警报，允许部分居民返返屋企。奥克纳根地方政府表示，除了部分的房产之外，所有森林的居民都可以返返屋企。已经降级的地区仍然处于疏散警报状态，当局提醒居民情况可能会有变，他们应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F 选区大约有11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损毁，森林地区就有40处。 Bad Ring 山火火场星期四的过火面积增加至大约1400公顷，自8月7号发现以来，相关火场总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24096公里。今个星期初，森林地区部分关键灭火设备被人偷走了，山火服务处仍然调查当中。如果知道相关设备被盗消息的人士，请联络加拿大皇家骑警。而大温地区今个周末可能会落雨同有雷暴，环境部网站显示，虽然今日天晴，但到夜晚会开始多云，午夜会开始落雨，到星期六的下午都可能有雷暴。环境部表示，一股高空槽将会在星期六的夜晚至星期日移入，星期六的朝早多云，并且可能出现骤雨，但真正的降雨量将会在星期六的下午至傍晚以及夜晚会比较多。由于预计会出现高空槽，伴随着对流的特征，意味着会有雷暴风险，降雨量可能在5至15毫米之间，不过要取决于高空槽的形成位置。而周末过后，一股较弱的高压脊都会再次形成，预计星期一开始天气会再度天晴，持续到下周初，而下周末就可能会有另一股的低压槽抵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警方在协助受森林岭附近山火威胁被迫疏散居民期间，检获 2.5 公斤非法毒品，包括芬太尼和可卡因、四支枪以及10万元现金。隶属专门制服帮执法队的警员最先在今个月5号至9月部署到 Penticton 参与当地的桃子节活动。森伯林附近今个月7号突然发生山火，威胁到周边地区居民，执法队警员加入紧急救援行动，协助居民疏散以及支援当地警方。发言人说，在支援山火救援工作同一时间，执法队同其他警务伙伴携手合作，在区内检获枪支、刀具、警棍、电击枪、复合弓同老现金，以及大量非法毒品。他补充，今年原先是执法队第二年参与当地的桃子节活动。Prince George 昨日下午发生小型飞机紧急降落事故，造成一死两伤，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廖日康报道。
2: 乔治王子市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2:20，一架 Beach King Air 200的小型飞机在位于北 Nechaco 路以北大约 1.5 公里的 Foothills Boulevard 紧急降落，撞到两架车。现场的碎片四散，小型飞机的螺旋桨脱落，左边机翼中央有裂缝，而涉事车辆司机位置的挡风玻璃损毁，安全气袋弹出。卑斯省紧急医疗服务队派出多队救护人员到场，为10个人进行检查，其中两人需要送院，情况稳定。骑警证实，事件造成涉事车辆入边嘅一名乘客死亡、两人受伤以及两架车受损。事故原因目前未明，包括飞机点解需要喺道路上紧急降落，仍然有待调查。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接手调查，并且派出调查队伍前往现场，调查小型飞机的紧急降落以及同车辆相撞的经过。直至今朝 ,Foothills Boulevard 的双向行车线暂时封闭，甚至可能维持大约24小时，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发言人 Jennifer Cooper 呼吁市民不要前往事故现场，并且强调目前调查仍然在进行。卑斯省长尹大卫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事故表示关注，并且向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致以慰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加美贸易代表正在就潜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有报道说协议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王良润报道。
3: 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加美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议会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内的钢铁出口到美国会征收 25% 关税，配额外就征收 50%。

0: 其中一名钢铁业高层透露，渥太华同意对钢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每年400万吨钢铁以较低的 25% 关税税率出口到美国，超过配额后的剩余钢铁出口维持特朗普政府按232条款收取的 50% 关税。这名消息人士补充，加拿大同时同意取消所有针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和进一步限制从第三国进口钢铁。另外两名业界人士亦都证实，加美两国同意对配额内的钢铁征收 25% 关税。加美同时就铝贸易条款进行谈判，目标是降低关税。目前谈判仍然是进行当中，情况依然有可能改变。对此，联邦保守党党领博莱治就在回应的时候反对接受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单方面征收 25% 关税的协议。他说加拿大应该推动自由贸易和开放竞争，总理卡尼就需要避免加拿大经济去工业化。
1: One-sided tariffs on Canadian industry would be a bad deal. We want a good deal, and that means full free trade and open competition within North America.
0: 除此以外，渥太华似乎亦都接受美国在汽车关税问题上的立场。环球邮报报道说，美方同意将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从 25% 降至 15%。而关税减免就仅限于汽车中的美国零件部分，而不是北美零件全面减免。多位汽车专家都表示，即使美国零件部分减免关税，加拿大汽车的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可能在 7.5% 左右，仍然属于过高，无法确保加拿大汽车产业的长期存在。至于林木业方面，目前尚未清楚木材和家私行业能不能够获得关税减免。据报美国至今仍然无意将木材纳入协议讨论范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本国首座性小众国家纪念碑今日揭幕，黎伟杰报道。
3: 本国第一座以 LGBTQ+ 性小众群体为主题的国家纪念碑今朝早起首都渥太华正式揭幕，目的是让曾因性小众身份受到国家迫害的人及后代缅怀历史，悼念受害者，同时庆祝多元身份。纪念碑源于一宗由军方及公共服务雇员提出的诉讼，他们在冷战期间因被怀疑属于性小众群体而遭解雇，被称为 LGBT 清洗，涉及大约9000人。纪念碑名为 Thunderhead， 象征巨大力量及改变的潜能，设置在国会山庄的西面。总督阿尔伯出席了今朝早的揭幕仪式。
2: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外长说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的行动注定失败。
4: 大众论坛，
5: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961，逢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2: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外长说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的行动注定失败。张曼燕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 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

0: 部長級2+2機制，搭建起中印尼戰略溝通新平台。首次會議有力推動政治安全和防務合作，共同維護兩國正當利益。董軍說，中方願同印尼一道堅持以戰略眼光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合作，不斷深化防務合作潛能。新華社報導，蘇吉若諾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任何外部干涉，願同中方拓展反恐執法、打擊網絡詐騙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願同中方加強戰略溝通，密切兩軍交流，不斷加強防務、海上安全、網絡安全、打擊網島電詐和跨國犯罪等領域合作。
1: 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支聯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
2: 自摩登的新奇知識，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早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4: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2: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1: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张子欣报道。
5: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
1: 渔护署兽医证实早前袭击犬只训练中心负责人的狗只是格斗犬的混血品种。张曼燕报道。
0: 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隻帶有格斗犬血統都會被界定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隻的晶片顯示為唐狗，當局會調查原因和狗隻的來源等。環境及生態局表示，會檢討格斗狗隻的定義和名單，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
1: 新聞報道完畢。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3%。
8: FM 961泰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好啊！我系 Karen Kong 龚柯允，我啱啱推出一首新歌，叫做《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

0: 你打开嘅电话簿，你碌咗好多下，都系揾唔到一个适合嘅人，或者系你打咗一啲嘅心情喺个 WhatsApp 度，跟住咧你又全部 delete 晒啦。嗰种好想揾嘅人去讲又收翻嘅嗰种孤独感，其实我好明白，因为我自己曾经都有经历过，所以我就写咗呢一首歌，跟住揾咗林宝去填词啦，跟住揾咗卓峰去编曲，同埋同我一齐去监呢一首歌。如果你喺呢个情况嘅话咧，希望呢一首歌可以陪伴你一阵。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 Karen Kong 封柯允。
1: 961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唔知道你哋有冇经历过咧？就系当你嘅情绪好低落嘅时候，你想揾个人去诉苦或者系倾诉，不过咧系揾唔到嘅。原因咧唔系因为身边冇人冇朋友，可能系因为咧。

先，我哋今日呢一个嘅星期五啊吓，就 thank God it's Friday 啦，8月21号嘅 Brenda 点唱机，咁咧就是、第二部分咧就先由啊 Snoopy Jam 同我哋唱嘅系 UUU 啊，好啦，咁啊今日礼拜五啊嘛，嚟紧礼拜六同日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大家咧一定有啲嘢啱你玩嘅喎，嗱，我讲咗礼拜六先啊，同你特讲过噶啦，呢、這个系好玩嘅，一个咧就喺呢个福溪嗰度啦，咁就 Concord Pacific 咧系有我哋咧一年一度嘅呢个龙舟节啊，冇问点解会俾龙舟嚟咗呢一个八月几嘅，唔紧要，有得玩就系开心噶啦，咁龙舟劲动啊！劲道啊，啲锣鼓声啊，然后好多嘅现场嘅音乐表演啊，有好多嘢食啊，咁天气好嘅话咧就更加开心。大家咧记住啊，搽太阳油啊，同埋呢个新 block 好紧要嘅。好啦，咁然后夜晚咧，你去睇完呢一个嘅即系龙舟节之后咧，夜晚就可以去到二埠嗰度嘅，因为又系咧有啲街头嘅呢个 community 嘅好多嘅活动啊，喺条街嗰度啊，咁就冚冷啦，有嘢玩，有嘢睇，有嘢食啦。仲要晚上9点钟嗰阵咧，我哋就有呢个烟花啦，真系好笑啊！即系因为而家少。

嘛，所以就好珍贵咁，所以喺二埠嗰度咧，你可以考虑下。咁啊，至于话星期日咧，更加咧亦都有好特别嘅嘢。嗱，如果你中意系玩迷宮啊或者粟米嘅咧，去 Chilliwack 啊，有好多噶细蚊仔好中意玩嘅，大家可以试下。

0: 通常都有一啲开心嘅节奏咧，开始咧第二部分嘅吓。我哋有力津嘅呢只不打烊咖啡室，同埋之前 Collar 嘅暴走旅团。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明亮夜意
3: 上头，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180及$120，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李志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0: 冇错，呢个周末咧，谂下边度好去处咧，就梗系听咗好多啦。关于呢一个9月2日嘅慈善嘅晚宴吓，咁大家咧就可以行动一下。好啦，至于另外咧，咁喺星期日咧呢一个嘅24日咧就是、精彩啦，我觉得咧系好好玩嘅吓，有几个地方都正嘅。先讲到温哥华嗰边先吓，咁啊首先咧就讲埋 Yale Town 啦。如果你系中意狗仔嘅话，有 Pet a Palooza Day of the Dog， 咁有好多朋友咧都会拖住佢哋啲毛孩子去到，好得意嘅，大大细细咁。你知啦，呢度啲狗仔咧友善啲嘅，即系可能冇咁热啦，即系咁同埋乖啲嘅，纯啲嘅吓，咁啊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另外咧就喺呢个 Art Gallery 嗰边咧，亦都系咧就系免费嘅，大家可以咧系感受一下，系 Indonesian 啊，系呢个印尼节啊，吓即系文化节咧就可以睇下佢哋嗰啲音乐啊、服装啊、文化啊，或者系嗰啲嘢食咧，又可以咧喺 Art Gallery 嗰度附近咧就得噶啦。咁啊至于另外咧，亦都喺 Vancouver， 如果你中意日本嗰啲漫画咧，啲 Comic Con 咧，间唔中我都会见到有啲人咧方咧扮到好似日本卡通咁样漫画咁，咁即就喺呢一个嘅星期日咧，喺呢一个 Maritime Labour Centre 喺温哥华就会有呢个 West Coast Comic Con 系咯。如果你系喜欢嗰样嘢嘅，可以去睇，可以参与，着埋古灵精怪，又系开心噶噃。

為講起呢個 Comic Con 咧，咁就諗起一定咧係好東洋文化噶嘛，所以咧就諗起呢一隻歌，好耐冇聽啦，林志樂嘅《薛谷奇站前等你》，將時間帶到12:33啊！咁當然咧，近期咧中年好聲音咧就唔見咗郭亞薇啦，好似話有劇集拍或者有工作做啦，唔緊要，咩原因都唔緊要，但係繼續唱好歌就得啦。佢有呢一首歌《習慣》。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我要变靓，
2: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视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1: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2: 艺视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3: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1: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所以有些美國樂壇的樂隊是殿堂級的，是一代宗師來的，不是普通一些飛仔 band。 你看 Eagles 裡面每個人都獨當一面的，然後呢是他們這麼多年以來不同的曲風、不同的曲種 genre 都一樣掌握得那麼好。哇，由 Hotel California 一路到即是譬如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是有多少首歌全部都是經典，不過 Bee Gees 都不弱，這一首已經可以了。

嗱，先講到咧話呢個週末啦，星期六、星期日啦嚇，咁啊都已經有好多嘢玩啦。禮拜六講咗啦，禮拜日咧亦都係啦，睇下狗仔啊，又或者印度呢個文化、印尼文化節啊 ，Indonesia 嚇，又有咧呢一個嘅 Comic Con 啊等等。咁啊，仲有一個喎，好特別嘅喎，好似咧第一次聽，印象中好似。唔知啦，或者我去年唔係好留意，就喺邊度咧？高桂林啊嚇，呢個 Town Centre 咧，星期日咧就會有咩咧？下晝開始係有一個嘅水燈節啊！嗱，水燈咧即係好似一啲細盞嘅孔明燈，不過放喺水嗰度咁啦，咁啊好靚噶嘛嗰啲燈籠。

0: 咁啊，令我諗起泰國啊，泰國先要就有啲隨身，不過好多地方都有呢種文化嘅，但係就好靚嘅橙色嘅一盞盞。咁如果你話想帶人想唔想去玩啊？不過呢個咧就要收費嘅，係有個價錢，因為佢收你嘅錢咧就俾你入去啦，然後俾一套燈你啦，等你可以整咗，然後咧就喺八點零鐘咧開始大家放喺個水面嗰度啊，睇嚟都應該幾壯觀嘅。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2: .ca。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嗱，如果你住喺呢个列治文，你又唔想去到咁远啊，话高贵林啊，哇，仲要上到温哥华嫌远咧。列治文都有玩嘅，有两样嘢，一个咧就系有个列治文嘅海洋节啊 ，Maritime Festival， 你可以见到一啲好靓、好古老嘅高桅帆船嘅。

唱歌的男生你一定认得了，就是非常容易认的了，就是这个 Williams 苏永康。而另外女生就是李彩华，有这首歌叫做意犹未尽。如果你觉得去到这个即是 Stevenson 在列治文那里看那个 Maritime Festival 海洋节是意犹未尽的话，其实在那里还有多一个的节目的，那个节目就是太阳花了，那也都是可能那些收费入场，大家即是还点都落到去了，那可以即是一举两得了。

首先讲起影声系嘛，咁啊望嘅声音梗系容易影啦。咁至于女声啦，咁之前咧原装就系林忆莲，又系好易认嘅。咁呢一位女声你又认唔认到咧？容祖儿啊，后期再唱嘅还有。好啦，时间到12:56，亦都系呢一个礼拜呢一个节目最后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因为佢系刘德华。原来你是最可爱，系我俾所有嘅听众噶。好啦，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平安、健康嘅周末。最紧要咧就系轻松唞下。约定你星期一节目再见。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吧。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拿比王家骑警表示，去年十二月中嘅枪击案嘅疑犯已经向警方自首。案发喺去年嘅十二月十九号夜晚九点，当时十八岁嘅疑犯 Ronin Tanjali 喺本拿比 Phillips Avenue 夹住 Woodbrook Place 附近开枪。警员赶到现场，发现当时一名男子中枪，送院治理。骑警话疑犯已经喺近期向警方自首。当时骑警认为案件系有预谋。而卑斯检察署都批准起诉相关疑犯蓄意开枪、严重袭击同埋持有违禁枪械等罪。疑犯目前被拘留，等待保释聆讯。卑斯皇家骑警制服帮派执法队表示，喺八月初到 Penticton 协助山火救援嘅时候，意外检获2.5公斤嘅非法毒品同埋武器。当局的警员最初喺八月五号至九号被派到 Penticton 参与当地嘅 Peach Festival 活动，但由于八月七号森木岭附近发生山火，于是转往作山火救援工作。结果在协助居民疏散期间，意外检获毒品和武器，当中检获的物品包括了四支枪械、一架。

0: 汽车大约2.5公斤的非法毒品，包括芬太尼、冰毒和可卡因。16件武器，包括有刀具、警棍、电击枪、腹及弓同埋弩，另外有10万元嘅现金。当局指警员毫不犹豫投入行动，协助进行疏散，并喺致命嘅山火救援行动当中提供支援，专业精神令人敬佩。本国边境服务局 CBSA 调查一宗涉嫌移民诈骗案之后，对一名42岁灰省男子落案起诉5项罪名。案件上个月28号喺满地可法院开庭处理，当局相信被告去年6月已经离境，法院对佢发出拘捕令。相关嘅调查喺2024年开始，当时 CBSA 根据移民部提供嘅情报，喺去年5月搜查疑犯住所，发现证据显示佢涉嫌喺2022年至2024年之间协助15人喺临时居民签证同埋庇护申请当中提供虚假资料。并安排53人持欺诈取得嘅签证入境本国，并且永久定居。另外，佢涉嫌使用4本伪造嘅加拿大护照，喺签证申请嘅邀请信当中冒充接待人。疑犯又曾经自称系移民顾问，为跨国公司服务，喺法国同埋孟加拉都有办事处。CBSA 嘅资料显示，喺2025至2026年年度，一共展开161宗涉嫌违反移民及难民保护法嘅刑事调查。而联邦政府投资13亿，加强边境安全同埋保障移民制度嘅完整性。本国第一座以 LGBTQ+ 性小众群体为主题嘅国家纪念碑，今早喺首都渥太华正式揭幕。目的是俾曾经因为性小众身份受到国家迫害的人同后代缅怀历史，悼念受害者，同时庆祝多元身份。纪念碑源于一宗由军方同公共服务人员提出的诉讼，他哋喺冷战期间因为被怀疑属于性小众群体而被解雇，被称为 LGBT 清洗，涉及大约9000人。而纪念碑名为 Thunderhead，象征巨大力量同埋改变嘅潜能。设置喺国会山庄嘅西面，总督阿尔伯特出席咗相关嘅揭幕仪式。虽然统计局公布数据话本国嘅犯罪率喺下有下跌嘅趋势，但仍然有唔少国民喺个民调当中见到对于本国嘅治安仍然担忧。有陈正义报道。
1: 有民调机构分析指出，虽然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罪案率下跌，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国民对于治安状况的负面印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本国罪案严重程度指数按年下跌5%，谋杀率亦都降至2014年以嚟最低。联邦自由党政府早前亦都通过咗3项新法例，收紧暴食条例同埋严惩多项罪行。不过 ，Abacus Data 等民调机构指出，民众受到劫车同入屋抢劫等新闻影响，安全感往往落后于实际数据。保守党司法事务评论员 Erpin Kenna 批评，自自由党2015年执政以嚟，国内暴力罪案大幅上升，新法例只是治标不治本。联邦司法部长菲沙回应说，数据展现执法机关的成效，并指与执法部门合作，比利用治安问题恐吓选民来到争取选票更具有建设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7度。听日有雨，下周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落雨机会是40%，而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西风。 风速每小时9公里。

0: 湿度61%。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六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6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新加坡比较大风，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好声。

0: 6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09分 Happy Friday 今天天气都是很热 热热焗焗的感觉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这样但是都要特别多谢一位听众原来今早呢 有位听众发了3杯咖啡 请我和Rachel和Rachel喝的 非常多谢虽然你匿名了但也多谢你请我们喝咖啡不是欧记的咖啡等到我们今天炎热可以带点凉所以大家都可能要喝一些凉的或者是吃雪糕等等的东西都是那种焗焗的感觉但是今天星期五 DT 陶喆我们这个我为话事榜靠大家底下能够成功出现当然一开始我都会建议大家拿张 bingo 纸因为如果你没有在我IG看到我们哪七首 top 7已经诞生了的话透过这张 bingo 纸你可以估一下如果你懂陶喆的歌可能容易一点估如果不懂的话不要紧以歌名选歌看看哪五首会被播出又或者会不会估到你的心水滚滚歌但是一开始都要特别送一首歌给我们的听众 Helena 听 因为明天是他生日早点送给你奈何明天有没有节目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想听我会播先来有格格的生日祝福歌哎呀不是吃火锅啊

系啦，咁啊 ，Helena 都有分享一段说话俾我听嘅。咁佢话星期日系佢生日啦，咁佢话咧即系个人成熟咗一点啊。余美文可能都会深刻咗一啲，人生嘅经历又会多咗一啲，睇穿呢个世界嘅眼神都啊犀利咗一啲。咁啊，有做多咗一啲嘅运动，继续咧健康系最重要多啲嘅。咁啊，新一年咧就希望咧吃喝玩乐嘅 quota 咧都希望可以再多一啲，呢个系好重要。总之就可以开心嘅时间比烦恼嘅时间多一啲啊！咁希望咧每个星期嘅 Meta Fan 都可以带到多一啲嘅快乐俾你啊！预祝 Helena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系啊，即系人生嘅里面又系嘅，即系始终唔可以话冇烦恼，但系只要可能开心嘅比烦恼多啲咧，攞翻条正数，其实都已经好够啊。

0: 听嚟自有格格嘅生日祝福歌，送俾 Helena， 生日快乐啊！预早祝你啊！继续需要 Bingo 子，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嘅。系啦，喺我踩歌嘅当中，我已经播紧呢首歌啦。
1: 我的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0: 我一齐嚟学猫叫啊！

0: 佢系小潘潘同埋小峰峰。学猫叫。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3: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百分百由 MetaBand 听中话事选出金曲歌手的 Top 5之作，不知道你又会不会贴得中呢？乐迷话事榜。
0: 系啦，咁啊，即将就会开始我哋呢个乐迷话事榜淘节篇啊！咁啊，多谢我哋听众咧，咁啊都有参与啊，提供一啲唔同嘅淘节嘅作品，咁啊都成功有呢一个乐迷话事榜出现啦。咁啊，如果已经有攞咗呢一个嘅 bingo 纸嘅话咧，即系透过 WhatsApp 嘅话，咁你都已经睇到我哋嘅 top 7系咩啦。咁如果你未嘅，咁你都可以 send WhatsApp 嚟啦，咁啊照会俾你睇下，因为我哋都会听到一首歌先。咁但系都可以先同大家讲下，今次我哋七首嘅作品啊。听众话事，听众投选边七首攞得最高分呢？咁就有月亮代表谁的心啦，爱很简单，望春风，飞机场的10:30，流沙，黑色柳丁，同埋有普通朋友嘅。如果讲咁多首歌曲里面，普通朋友我系非常之深刻嘅，因为嗰阵时喺唱 K 嘅时候都有唱过。咁但系当其时，我觉得咧，应该系唱到乱晒龙嘅。陶喆啲歌即系好多 ad lib 系当其时嗰刹那嘅情感嘅投放啊，你未必可以模仿得到。咁但系都系即系我嚟讲，我系比较深刻普通朋友啦。咁啊，唔知你嘅心目中啊，觉得第一阵啊边五首会被播出？咁啊，透过呢个 bingo 纸，你可以试下筛选下啦。咁啊，或者可能最重要，你都可以好似我哋都有啲听众朋友咁样嘅 all in 某一首歌曲。最重要都是讲最尾嗰首歌啊，咁啊 send 个 WhatsApp 嚟啦，攞下呢个 bingo 纸啦，睇下会唔会考到你嘅眼光啊！嗱，但系咧，我哋都听多一首歌先，因为除咗好似头先啦，有我哋嘅听众 Helena 嗰个生日歌嘅送出之外咧，咁我哋都有一个点唱嘅，点唱嚟自咧一位叫做 PPZ 嘅朋友啊，咁佢话咧佢又系听日啊。佢嗰个唐大佬Godwin 啦，咁就系听日生日嘅，咁好想点首歌俾佢啦，咁佢都想分享一啲说话嘅，就系、是、咧，佢想同佢嘅大佬讲好感恩啦，吓17年前同佢reunite， 咁 reunion 啦，咁啊成为一家人，咁啊你系我哋屋企里边嘅好大佬啊，咁啊感谢你咧一直以嚟咧即系鼓励我哋啦，咁成为我哋一个好嘅 role model 啊。咁啊，亦都成日带佢出去玩，咁啊，仲好难忘就系佢哋曾经原来有一个寻根之旅啊，在台山，咁啊，亦都食到你嘅五星级大厨嘅美食咁犀利，哇！呢、這个大佬好劲，真系好感恩有你呢个大佬。咁啊，祝你听日生日快乐啊，有个好日子。咁啊，送首歌曲俾你，送呢首俾你。

系啦，原来 PP set 咧系三位嘅，即系啲 cousin 嚟嘅，咁系啦，好感恩有你呢个大佬啦，咁啊祝你听日生日咧，大日子生日快乐啊，咁啊都想送呢首咧 Beyond 嘅《海阔天空》俾你，咁希望咧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天天生活幸福愉快，哇呢句正啊，活出海阔天空的美好人生啊！

0: 送俾PPZ 嘅唐大佬 Godwin 听，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我哋都已经咧，相信攞 bingo 纸嘅朋友都七七八八啦。都有不少听众将他们的心水五首歌出现，但是大家保持今天的好心情，千万不要被今天的炎热天气影响到你，即如果万一不中位置的又不要太伤心。
1: 第五位

听到飞机声。首先第五位，可能会是你的第一位，但是不紧要，能够出现的都非常之好。首先第五位，我哋有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

0: 暂时我哋嘅第五位，由飞机场的十点半。
1: 第四位，
0: 头先有听众话吓，竟然呢一首只系得第五位。系啊，每次个榜都系好难估嘅，唔知呢首你。

0: 想哭着想哭着想。第四位，我哋有陶喆嘅《黑色柳丁》。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

0: 期呢、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Chris Metafan， Crystal， Krista Metafan， Chris Metafan。
2: 咁啊，啱啱头先咧就揭晓咗两个嘅歌曲啦。今次即系我哋每一首歌曲啲分数都拆开晒嘅，咁冇同分歌。咁啊，第五位有飞机场的十点半啦。咁啊，第四位有陶喆嘅黑色柳丁。咁如果你呢一刹那先偷收听嘅话，咁都可以 send WhatsApp 嚟啦，攞呢个 bingo 纸都照可以睇下稍后嘅三首歌，你又会唔会估得中？咁啊，或者可能都系最主要估个冠军歌啦。咁啊，俾大家嚟个 break 先啦，中一阵我哋又听下其实啲歌。不过有样都要再提大家嘅，咁啊系啦，温哥华小姐竞选2026啊，咁现正招募啊，下个星期三咧就已经系截止噶啦。咁啊，可能未必系你有兴趣参加，又或者可能你身边啊都有啲年龄介乎17至27岁嘅朋友啊。系啦，想尝试下，或者可能过去都已经曾经有听过噶啦，咁但系一直都可能争个时间啦，唔系好啱啦，又或者可能之前又未准备得好啦，或者可能今年你都已经准备好，但系好似咧冇人提咧，系啊，其实要报名噶啦，唔系就要同呢个机会讲拜拜噶啦。系啦，想报名嘅记住啊，提下佢啊，可以上呢个新时代电视啊 ，fairchildtv.com， 咁啊就会有呢个连结咧去呢一个嘅温哥华小姐竞选2026啦。星期三26号就系截止，咁啊面试咧就会系星期六嘅29号嘅，咁啊但系大家记住，星期三咧仲有一个指定时间嘅，咁啊就系呢个西岸时间下午5点正啊，了解一下啦，睇下可能都系争少少推动力嘅啫，或者呢个就系我俾你嘅推动力啊。好啦，如果唔系真系要讲同呢个机会讲拜拜啊嘛，好啦，我哋听翻首歌先，转头继续数榜，听严明希，拜拜拜。

0: 今日真的要補多啲水啊，有一種 burning up 嘅感覺。頭先有聽眾都有分享，哇！嘆翻杯呢、這個咩奔立啊，氣泡水好正。真的小心保重一下。剛才聽過來自 Gigi 的 Bye Bye Bye， 還有這裡來自韓國的女團叫 Miao， 歌名叫做 Burning Up。
1: 去 Walmart 買開學用品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
2: 例如學識找到自己的風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元一件，幫你輕鬆展現自我。
2: 原來運動風都很型的。
1: Reebok 背囊只是34.97元，
2: 大範翻學都可以很酷的。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飯壺 Robega 17.97元。
2: 媽咪說還學到精打細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費，輕鬆省錢，生活更好。
3: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4: 乐迷话事榜，
0: 好啦，嚟到最尾呢一 part 啦，咁我哋咧剩低嘅三首歌曲《冠亚季》咁啊即将诞生，咁啊到最后阶段，咁大家可以咧，不如就攞定你嗰三首歌嘅歌词咯，睇下会唔会咧真系俾你攞到，又可以一边唱，绝对有可能噶嘛，每首歌都有机会啊！有听众话想点呢个李治廷嘅尼古拉，下个星期播俾你，啊，绝对可以点嘅。咁好啦，我哋开始啦噃，
4: 第三。

0: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吗？
1: 第三位，
0: 看就这样吧。
1: 爱情有如乜嘢？会唔会就好似流沙呢？

0: 第三位，
1: 有个奖吧，
0: 我哋有陶喆嘅《流沙》。
2: 第二位，
0: 第二位究竟系边首呢？第二位有我中意嗰首。是乜嘢朋友？只是普通朋友。

0: 不能做你的冠军歌，但是他都成为了这个榜的第二位有肚子的普通朋友。
1: 冠军歌
0: 太多人 all in 这首歌啊，我们有爱很简单。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颖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男子在寻日的朝早闯入华埠一间面包店盗窃而被捕。市警表示，当时这间华埠的面包店对面的一位邻居发现相关男子在面包店的屋顶上，随即报警。警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男子试图逃走，手上拿着从面包店偷来的物品。警员随即追捕，并且将男子拘捕，将他送往监狱。后来经法院批准之后，相关男子获得保释候审。另外，温哥华市警话，市中心东端再有男子无故打人。事发寻日的下午一点半，一名女子在喜士顿东街及 Cut Drive 附近行走的时候，突然遭到一名男子袭击，相关男子殴打她的面部，导致她眼睛受伤。一名的目击者帮助之下，市警在几个街区之外找到涉事36岁男子 Curtis Hummer， 他被控一项造成人身伤害攻击罪，目前已经被拘留，等待保释聆讯。阿伯斯福一段的一号公路昨晚有人追加引致车祸，令到道路封闭几个钟头。涉事33岁女司机在昨晚10点半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住 Brander Road 附近发生车祸，他驾驶一架红色的 Chevrolet Spark 轿车撞上了其余三架车，包括一架的拖车。女司机及后被发现是酒后驾驶，送院之后伤势无大碍。其余受影响的车辆的乘客和司机都只是受轻伤，无需送院。阿伯斯洛警方表示。

0: 正揾緊相關意外目擊者，希望有行車記錄器拍攝到相關意外經過嘅人，或者見到意外發生嘅人，請致電604-859-5225，並提供案件編號263-5609聯絡阿伯斯博示警。本拿比王家琪警表示，去年12月中槍擊案的疑犯已經向警方自首。案發2025年12月19日夜晚9點，涉事18歲疑犯 Ronin Tajali 在 Phoenix Avenue 夾住 Woodbrook Place 附近開槍，警員到場發現一名男子中槍傷送院治理。騎警說疑犯近期已經向警方自首，而卑斯檢察署在較早去年的12月已經批准檢控他蓄意開槍、嚴重襲擊等罪，疑犯目前被拘留等待保釋聆訊。財經消息，多倫多指數收報36,620點，升254點，創業板指數收報988點，升15點，紐約道瓊斯工業指數收報53,277點，升517點，納斯達克指數收報26,180點，升113點， S&P 500指數收報7,674點，升33點。多倫多股市股票方面，CBKC 收報133元， BMO 收報240元。紐約股市的股票方面， Visa 收報371元， AE 收報336元。納斯達克股市股票方面， Tesla 收報362元， Meta 收報550元。外匯市場方面，一加元對美元是 0.72， 英鎊是 0.53， 日元 115.51，人民幣是 4.88， 港元 5.69， 台幣 23.13。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天然好西藥房專業友善服務，精通國粵語、客家和台山話，配藥快，可送貨，提供疫苗注射和戒煙服務，免費包裝，方便藥格，獨家引入德國 Compounding Machine 製作優質配方藥膏，
2: 有中文標籤，代客申請政府藥費補助，設有高質量健康食品專櫃，可度身訂造壓力物。天然好西藥房五間分店，查詢604-323-1293 604-323-1293。
3: 天氣報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7度。听日会有雨，到下昼有雷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今晚落雨机会4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6: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7: 开心大本营。
6: Hey, yeah, yeah. Hey.
8: 来到8月21号的开心大本营啦。大家好，我是阿海。哇，要接近开学的时间呢，得返呢几个星期咋喎。咁当然好多爸爸妈妈应该都好忙碌咁样㗎啦。咁我今日呢一集呢，我都想开心啲，唔好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嘅。所以请嚟呢，当然继续有爱美丽小姐喺度啦。
9: 你好啊，
8: 系啊，咁我今个星期都几忙碌喎。
9: 我见到啦，好多小朋友喎。
8: 系啊，因为今个星期咧，我哋做紧少少演艺夏令营啊，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小朋友咧一齐上堂啦。
9: 系啊，我见到你都几忙啊，你搞唔搞得掂啊？
8: 差啲都搞唔掂嘅，不过好彩咧，我有发觉啊，原来佢哋咧都几中意食 snacks 嘅，所以我都会知道咧，下次点样可以博取佢嘅欢心啦。
9: 咁讲到 snack 咧，你觉得佢哋会带啲咩咧？
8: 我见到佢哋好多咧都会食下啲饼干啊，或者自己带啲生果啊咁啦。咁我其实睇一睇咧，哇 ，Walmart 今期咧个 flyer 正啦，因为点咧有嗰啲芝士条，你唔好话佢啊，我都好中意食嘅，我撕开佢咁样咧食嗰啲啊，做紧个低价啦。 咁另外咧，仲有啲饼干啊，或者如果你话健康啲嘅选择咧，其实有啲 protein bars 啊，都有得拣啊。
9: 系啊，其实咧做妈咪咧，通常都会俾嗰啲小朋友咧有啲 snack 嘅，佢哋中间个 break time 咧，其实佢哋就会 share 啊，大家打开嚟睇，装下大家食紧啲咩啊，咁样其实多啲 variety 都几好
8: 嘅。系啊，其实都几开心嘅，同埋。

0: 咧啲小朋友咧，哇，原来真系好活跃，好活泼，哇，跑嚟跑去啦，咁又要饮水啊，咁样，咁但系咧又唔知点解成日漏啲水樽喺度啊。
1: 系啊 ，exactly， 嗰日我发觉咧，我个小朋友都系啊，年年都话要买水樽啊，次次都我要搵嘅时候咧，就真系搵唔到，佢次次都话俾我听，就漏低咗水樽啊，所以每年咧我亦都要走去买水樽啊 ，backpack 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嘅嘢噶。
0: 系咯，不过唔紧要啊，因为去沃尔玛咧一站式，头先讲买 snacks 又得啦，水樽又得啦，而家嗰啲价钱咧都系好低价嘅，咁所以都唔紧要，买多几款都冇问题啦。
1: 系啊，仲有啊，你知唔知道啊？我发觉咧，我嗰日同我女啦，咁去睇佢啲衫，突然之间发觉佢哋啲裤咧，哇，高得好快，平时唔觉嘅，但系一攞翻条裤嚟试嘅时候咧，个个都变晒七分裤，真系太搞笑。
0: 哇，即系其实你都想 show off 下你个女都42寸长腿啲 friend 嚟嘅，系咪啊？
1: 系，其实开心嘅，都希望佢哋快高长大嘅。
0: 系啊，咁但系讲开咧，即系衫裤鞋袜呢啲咧，虽然小朋友你话未必好讲究啲 fashion 啦，但系咧其实沃尔玛咧都有好多啲好靓嘅 T-shirt。其实有晒唔同嘅造型 design 啦，同埋我谂下咧，因为都系我哋嘅 situation 嚟噶，发觉有啲小朋友咧，可能真系比较活泼啊，咁啱啊，走嚟走去咧，有时即系倒泻水啊，整湿咗件衫啦，或者食嘢整污糟咗啦，咁点算咧？冇衫换
1: 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一个妈咪啦，又或者带啲小朋友出去嘅时候咧，其实咧应该咧就要 pack 多几件衫，
0: 系，
1: 所以佢哋嘅 backpack 里边应该买多几件 T-shirt 咯，因为而家你喺 Walmart 嗰度见到呢啲 T-shirt 又真系即系嘅价钱还好优惠噶。
0: 是啊，咁所以可以带多件衫出街，好似啲明星咁咧，带多件衫去换噶嘛，好多时惊撞衫啊，同人哋嗰啲啦。咁仲有啲小朋友都问佢哋咧有咩兴趣啊咁，当然咧打机都系第一位噶啦，不过都有啲好益智嘅，我觉得有艺术气质嘅，即系佢话喂，我中意画画啊咁样
1: 啊。其实呢个几好啊，因为咧又可以消磨下佢哋时间啦，又可以发挥下佢哋嘅想象空间。咁而家咧就啱啦 ，Walmart 咧佢哋嗰啲 crayon 啊卖紧都系1-3元啫。
0: 哇！啊！呢个真系好惊人，所以咧大人小朋友都唔好错过啦。一站式又唔使揸车揸嚟揸去，一拍低喺个 parking lot 上去 Walmart 就乜嘢都买齐晒啦。咁啊，今日唔该晒爱美丽，
1: 唔客气。
2: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元 ，Super 卡特价3.9元。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0: 今日咧请嚟咧，当然就系有 Sunshine Nation 里边咧嘅得奖者台风奖啊吓，哇犀利！我哋有 Dunphy 啊陈登飞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 ，Hello 阿海。
0: 哇 ，Dunphy 咧其实系非常有阳光气息嘅，我觉得佢，即系我开头见你嘅时候已经系噶啦，咁而家攞埋奖之后咧，哇更加犀利啊，个台风都犀利埋头先 ，Hello 咁样出晒镜，
5: 冇低调啲，低调啲，
0: 低调啲系嘛 ？OK， 咁其实咧即系比赛完啦，咁你其实自己个感觉啊，有冇啲 sharing 想？同我哋分享咧，有冇啲人你想特别多谢啊？咁样
5: 系会有嘅。我觉得首先最紧要嘅，我想感谢嘅系感谢神啦。咁同埋当然好感恩我嘅屋企人啦。特别我父母可能由细嘅栽培啊、鼓励啊、爱戴啊，我都系先有今日嘅我啦。所以多谢父母，多谢家姐嘅支持 ，love you guys。
0: 哇，乖仔乖仔。
5: 咁仲有当然一啲嘅好好兄弟啊 ，Brandon 啊，好感激佢一路嘅支持鼓励，同埋。我嘅大哥阿坡哥都系好多嘅爱戴啦，Edison 啊，啲姊妹啊 ，Angela 啊 ，Vera 啊。Carol 啊 ，Elizabeth 全部都好多，仲有好多都讲唔晒，但系好感恩有呢一班嘅好朋友嘅支持。
0: 哇，你好多弟兄姊妹好支持你喎、哦。我想问咧，头先你讲嘅，即系有父母啦，即系屋企人啦，有你啲朋友啊，咁样啦。你觉得你屋企人喺今次呢个比赛里边系做紧一个咩角色呢？佢有冇俾好多意见俾你啊？
5: 其实讲真，如果讲意见，系反而喺朋友当中唱歌嗰度多啲意见。
0: Okay.
5: 但系其实我知道屋企人有嘅系佢哋都關注呢個節目啊，同埋會去照顧或者鼓勵到我嘅，已經係好大嘅支持啦。
0: 佢哋係咪好支持你嘅咧？因為老實講咧，有啲爸爸媽媽咧，未必係好支持話嚇、啊、你唱歌跳舞啊咁樣，俾你做啲正經嘢啦。但其實我哋都覺得唱歌跳舞好正經㗎，其實係咪？咁但係佢哋嗰個睇法係點啊？
5: 咁都有兩睇嘅，即係佢哋知道有呢方面嘅興趣，其實我去好好去發掘呢方面，同埋 develop 自己嘅 表演能力都係好事。咁但係當然佢哋會提醒翻我，即係係啦。咁我亦都唔係十八廿二啦，好老實講。咁我
0: 都係廿

0: 即係做得冇咁好，但係經過咗今次之後，誒知道啦，攞到嗰個精髓啦。
1: 係，咁我都有個小故事可以分享。
0: 好啊，好啊，好，中意聽故事。
1: 我哋咧係有個彩排噶嘛，我哋喺廠度有彩排先。咁其實到嗰個 point 咧，我已經係練咗一排啦。當然，咁對自己有一定嘅期待，可以點樣去表現到出嚟？
0: 係。
1: 咁但係當日又有少緊張，覺得發揮得唔好，再加上睇到咁多位參賽者咧，係真係好 feel 到佢哋嘅實力，因為可能係第一次現場咁樣聽佢哋唱。
0: 係係。
1: 咁唱完之後我就哇，我真係好勁啊！呢班人咁樣。
0: 即係你本來覺得其實我諗我個 level 都 OK， 即係同埋我練咗咁多都有信心，即係覺得我都唔差，係咪都 OK？ 係。跟住到睇到人哋嘅時候就覺得自己都系唔差，但系哇，人哋真系好劲喎！
1: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当初好老实讲咧，系真系有少少失落嘅。
0: 但我真系啊，即系第一次 rehearsal 应大家即系摊晒出嚟听晒唱歌嗰下，哎呀，好似做得唔好。
1: 系啊，自己又发挥得 not my best yet， 跟住大家又咁好，咁但系咧，直接系我哋啱啱完咗嗰个 rehearsal， 跟住我都系去问大家同学仔我，喂，你哋觉得边个即系我正话唱成点啊？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啲？咁大家好 nice， 譬如 Matthew 又会 share 啲 vocal exercise 啊 ，Lily 啦，好姊妹又系帮我，即系我个声点样可以发挥得好啲。所以好多谢佢哋，其实每一位都俾啲意见我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系反而好开心。跟住之后咧，我就真系话，点解头先一大扎朋友都要多谢咧？尤其是啲好兄弟，系真系好多俾到啲佢哋唱歌自己有料嘅，咁啊尽量帮我听下我唱歌点样啊，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咁当中嘅系好好嘅，我有好多得着，但系慢慢又好似好多声音，好多声音个人又开始乱啦。咁跟住我其实最终有一样嘢系点样帮我减压咧？我就觉得人生咩都系嘅，你冇一个技能系一朝一夕噶嘛。人哋你 Matthew 可能唱咗咁多Lily 咁多嘅 experience， Charlie 做驻场歌手，咁人哋梗系累积咗好多经验。咁唔系话我经验冇，但系唱歌 vocalist 即系 vocal 呢方面，就算我以往个比赛可能多啲嘅，都系整体加埋跳舞多啲，
0: 即系有其他嘢咁样加埋
1: 系啦。但系今次我哋唱歌比赛，我都好想好好做好唱歌呢一份。咁所以我最终俾自己系一个挑战，我话咩都唔好谂，唔好谂人哋，亦都唔好谂我自己最终嘅 outcome 系点样。我净系俾一个 challenge 自己，我今次咧。咁呢個亦都係其實 Annabelle 老師喺 PressCon 嗰日咧，我好 relate 到嘅。佢話你用心去唱歌，即係我過往可能因為我比較活躍，我亦都好中意颱風呢樣嘢，我反而真係好着重對住鏡頭。
0: 係係啊，但係呢啲颱風有時太勁咧，唔係個個頂得住㗎。
1: 亦都 distract 咗，
0: 有啲人話哇太勁啦。
1: 係啦，咁亦都係變咗。我覺得有時我唱歌過往諗翻，好似真係唔係好用心喎。咁所以我今次
0: 哦，因為你要顧好多，你諗好多颱風啊，我咁樣做嘅時候我就加分啊，或者我咁樣就
1: 好多 energy 咁樣。
0: 反而就真最原先頭先你講初心嗰個就
1: 用心去唱就爭咗啲，所以我最終同自己嘅 commit 係話，哪怕我之前話我哪怕颱風太少今次，我寧願今次當一個 experiment 嘅心態。我就系用心唱，歌词讲乜嘢，我想表达乜嘢，跟住将来台风将来先算啦。
0: 系，
1: 咁我真系咁样就俾自己好安心去进入呢个比赛。
0: 哇，咁啊好彩啫，因为我哋而家咁样睇你个台风已经好多咯，都已经好多啦，仲觉得唔够多啊，好多啦。
1: 所以原来有啲嘢系你唔好 force 佢，你自然啲，你谂翻嗰个由心发出，好多嘢就会自然流露咗出嚟。呢个系我学习。
0: 系，我觉得我好开心听到你讲呢一段说话，因为其实之前我都有同你倾下偈咧，我觉得你系比较多嘢谂嘅，即系会 overthink 好多嘢，咁。令到因为好想件事好，其实又唔系错嘅。我觉得你有好多嘢谂法，你梗系希望佢做得好啦。但系就喺个 overthink 嘅时候，就令到嗰样嘢变得好 complicated 啦，即系好复杂。系啦，所以有时可能就即系领唔到一样嘢，就是、less is more 啦。而家系咪啊？真系，因为有啲人你细个啲人嚟同你讲咩 less is more， 梗系 more is more 啦，系咪先？但系其实有时真系咁。同埋有啲嘢越简单就越好嘅，唔使搞到咁复杂。咁希望你之后唱歌嘅时候一路都系可以。keep 住一个初心嘅态度啦，同埋我觉得应该要多谢埋另外嗰七位参赛者嘅，因为咧我谂喺即系过往咁多年嘅呢啲 Sunshine 啊、Nation 啊、Sunshine 系列咧，其实好多人都系会讲话，经过呢次之后咧，我哋呢几个就系好朋友嚟噶啦。有时你喺好多年之后讲翻呢件事，你都会有好多嘢去回味嘅，系咪啊？
1: 大家嘅支持，大家嘅鼓励，我哋已经约咗唱 K 啦，所以我哋好多安排节目嘅。
0: 系啊，咁啊，即系再次恭喜你啦，同埋我好开心听到你有其实。好好得着，即系除咗唱歌方面，自己个心态都有一个好大嘅一个转变，系咪？
1: 咁希望越嚟越成熟啦，
0: 会会会，咁希望咧你继续咧，即系可以努力啦，咁 pursue 你嘅 dream， 好唔好啊？好啦，咁下次我哋再倾过啦 ，thank you Duffy，
1: 多谢大家，拜拜。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游即嘅。

0: 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2: 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有 Sunshine Nation 嘅美女啊，佢系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嘅得主咧，我哋有 Charlotte 喺度嘅。
3: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 Charlotte 孙晨妍。
2: 哇 ，Charlotte，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很 Sunshine， 你整个感觉都是很 Sunshine， 因为无论你的笑容啊，还有你的肤色，都让我是觉得你非常喜欢太阳的一个人，是吗？
3: 是真的，
2: 真的对。那真的非常恭喜你，因为呢是我最喜爱，就代表说有很多人都非常。很喜欢你，很喜爱你这样子咯。那你当就是那天晚上知道自己拿这个奖的时候，有没有有点惊讶，还是你觉得哎，我是有这个机会的？因为之前我访问你，我记得你说我觉得我会拿冠军这样子。
3: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拿到这个奖，就是我以为我比较没有就是跟人就是认识的人就是告诉他们说我来参加这个比赛，
2: 就没有一直说赶快来投票这样子。
3: 对，我没有，因为我怕就是我表现得不好然后让他们失望，所以其实我没有跟身边的人太去说这件事情。
2: 哇，那更厉害啊，就等于是真的是外面的人看到然后再投你一票。因为很多时候是我朋友很多嘛，我就开始一直叫人家投票啊。嗯嗯，那你很多你都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
3: 有点不好意思。
2: 很好啊，实至名归哦，这个等于说。
3: 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当下拿到的时候是很惊喜，然后也觉得哇，受宠若惊的感觉。
2: 对，因为真的我有这个阳光的气息。好，那这个整个比赛来到今天，其实就真的结束了嘛，对不对？整个过程里面，你自己有觉得最大的、深刻的对你的印象是什么？你觉得？
3: 哦，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吧，就是我最后决赛选的歌，就是我不是我会唱的那种歌，然后它真的还挺难唱。就是那时候我在练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就是我的老师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这个好难，我真的没有办法。
2: 我们要不要爆一点小料？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几首歌，就是给大会去选的。
3: 对，
2: 对，这个应该也是其中一首，但是可能不是你的 first priority， 是不是？
3: 对，不是，那是然后。他是那时候老师给我推荐这首歌，他说你可以挑战自己看看。哦，然后我第一次练的时候，我唱的好差，我从来没有这么挫败过。
2: 你就觉得哇，怎么唱的这么差这样子？
3: 对，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唱歌那么难听过，像是一只鸭子一样。
2: 你是就是录然后听这样子是不是？
3: 我就算我根本就不想要回放我录的音，我自己唱完我就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完蛋了。这个是阿怀写给我的歌。
2: 没有啦，是你有两首，然后我们最后选了这首。
3: 对，然后我就完蛋了，完蛋了，这是我的 final， 我应该要更努力一点。然后就一次一次练习，我就一直在我的车库，然后一直就是在那个搞音地方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叫到因为我比较晚回家，然后大概都会练到凌晨2点。
2: 但会不会吵到家人啊？这样子？
3: 不会，我自己一个人住。
2: 哦，自己一个人住，OK， 太好了。
3: 然后我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然后最后就是，哎，好像真的感觉到有进步一点。然后到后面就是。是我可能去上班唱歌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确实就是因为在一次一次的就是不断的去激励自己，你一定要练起来的时候，嗯，感觉有进步的感觉。
2: OK， 好，你要跟人家解释一下你上班唱歌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是驻唱歌手啊。对对对
3: 对对对，就是我可能平常都只会挑那种哦很舒服的 R&B 很舒服的那种歌去唱。嗯，我不会挑战跨这么大的 range 的歌。嗯，但后面就发现哎，其实我好像也是可以，就感觉 这一次的比赛是一种突破的感觉，
2: 就让你克服了一个你觉得你未必能做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一直去练习，然后给自己一个信心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做得到。
3: 对，虽然到最后的结果也不是特别好，但我觉得至少这个 process 是让我有成长的。
2: 对，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因为很多人就很针对，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比赛是有点不一样的。嗯，以往我们是一次所有的东西所有的 item 一次做，就是 live， 比如说你跳舞啊你的才艺啊你的 group 啊，但这次的话前面的部分是录影的，然后现场就只是唱一首 solo 的你们自己的自选歌曲，所以很多人就可能会 focus 说自选歌曲就是那天晚上的决 决定你的得奖，其实是一个 overall 所有的东西加起来的。
3: 对，
2: 所以我觉得等于说 Sunshine 是很 all round 的，它不是说你只是做这一块东西，还有 discipline 的 mark 也是加在里面的。你觉得那天晚上你 OK 吗？
3: 我那天唱完之后，我就跑回去我们的休息室里面，我哭到那个要上台颁奖之前
2: 啊，你有哭哦？因为我有知道有些人哭了。

0: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哭欸。
1: 我是还没有颁奖前，然后一直哭一直哭，然后 Dorothy 就一直安慰我，跟我说没关系，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来的。
0: 对对对，哇，这个是不是小爆料，这是大爆料欸。所以你一唱完之后就觉得不好了，是不是就回去就
1: 我觉得超糟糕，我觉得我练习都没有唱这么糟糕。
0: 有吗？我现场还觉得挺好的耶。对啊，而且配合你整个感觉出来很 elegant 的一个造型。
1: 谢谢。
0: 然后你知道视觉也很重要嘛，对不对？几样东西加起来我觉得就挺好的呀。
1: 可能就是在我平常练习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哦，还差了蛮多的，所以就对自己有点失望吧。
0: 对，我想问你哦，因为你是做驻唱的嘛，那应该就上台来说对你不会很紧张吧，我相信是不是？
1: 对，我也这样以为，就是我每次去就是上班前我完全不紧张，我在台上就像是我的舒适圈一样。
0: 对啊，很开心。
1: 但是我那天就是我在旁边的时候，我要上场前我手都没有办法一直就是一直抖一直抖，全身都在抖的感觉。
0: 就是你知道是比赛毕竟是不是？
1: 我就觉得因为他很多人都很厉害，然后我都觉得我不想要就是在爸爸面前就是让他觉得我不行做到。
0: 爸爸有来看哦。
1: 对，我想要证明给他看，因为他来温哥华特别来看这样。我就想要证明给他看，所以我那天就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就是可能因为紧张了，然后就有点发挥不好的感觉。
0: 哦，但是我觉得要求可能也比较高啦，我是觉得整体来感觉还不错，真的。但可以有一个进步间啦，每个人都觉得有这个空间。好，那这个比赛下来说最深刻就是说啊，选了这首我挑战，而也是对你自己一个突破，是不是？那但是这次这个整个下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1: 嗯，我觉得一开始真的很不习惯，因为我住得很远嘛，然后我可能就要自己拿着行李箱七早八早的，然后就坐 SkyTrain， 然后坐公车，
0: 又没有开车。
1: 对，我不会开车，然后就拿那个行李箱好重，然后搬在那个楼梯，然后转三次四次，然后来到 Aberdeen 这边拍摄，然后很累，然后再自己回家，然后一开始很不习惯，但后面慢慢习惯了这种很忙碌的生活，感觉其实还蛮充实的。
0: 哇，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辛苦，我有知道你要自己坐车，但是我没有再想到你提行李这个部分，好像每一天都去旅行这样子。
1: 对，我也感觉，所以其实还蛮开心的最后。
0: 对，但是当然也是有认识另外七位的就是喜欢唱歌的朋友啦，我觉得对不对？
1: 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他们是我这一趟旅行里面，因为刚刚说像是在旅行。
0: 对，
1: 他们就是我这趟旅行里面就是所有的团队都是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认识到很多不同，就是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人。
0: 对，其实每一年我觉得我跟 Sunshine 的朋友就过后，他们都会说哦，我们那一年的 bonding 很深，然后大家就是还是会保持联系，然后或者没有保持联系就算是这样，比如说你过个十年你回去回想的时候，你都会突然间想到哇，那时候就是有参加这个比赛，觉得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不是？
1: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也是一个很大的历练，对我来说是这样。
0: OK， 那你说你爸爸已经就来温哥华了嘛？那你可能觉得成绩方面不是最理想，但是拿到我最喜爱其实不简单的，因为是要观众就是很喜欢你才可以。那之后有没有跟爸爸去哪里庆祝一下啊？这样子
1: 好像也没有。那天我就很累，然后他就带我去旁边吃饭。
0: 对，其实那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其实做一个比赛，那天整个 show 其实我们不是下午才到的，我们早上就要到了，是不是？要做彩排，然后我们要化妆，要 rehearsal， 要头发，然后要保持仪态，是不是？又不能说驼背什么的，所以其实一天下来还不简单的，
1: 真的。大家都很辛苦，我觉得
0: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journey 啦，也很开心看到你现在这样子。那希望你之后唱歌可以越来越进步，然后也不要紧张，然后有更多的一个机会去表演，好不好？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咯。
1: 好，
0: 谢谢 Charlotte，
1: 拜拜。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2: 今日咧继续咧请嚟嘅嘉宾咧都系 Sunshine 系列嘅得奖朋友嘅，咁喺我身边咧就有才艺大奖嘅得主，我哋有 Matthew，Hello Matthew，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一号 Matthew 王一晨，现在14岁。
2: 对啊，好厉害哦！今年就是14岁，然后拿到我们的才艺大奖，比赛就刚结束没多久嘛，对不对？在那天晚上就表演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趣事要跟我们分享？比如说。

0: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小紧张啊？还是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呢？
1: 我觉得我一直都不是特别紧张，但是我在 backstage 我特别 excited 去上台，然后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我那 mic 拿的有点远，最后然后我觉得那个声音不是特别好，但是除了这个我没有什么遗憾或者 regret。
0: 所以就等于说你学习到下次唱歌的时候可能麦不要拉这么远， 对不对？
1: 对。
0: OK， 但是你声音也非常入麦，所以很 OK， 大家都会看到你那天的表演。
1: 谢谢。
0: 但是我可以跟就是听众跟观众朋友就是爆一个小料，就关于你的。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前台，但是我突然间有去到后面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人就对着在那个洗手间里面就在那边嘟嘟嘟嘟这样子，哎，你要不要再示范一次？因为我好像示范的不对，你是在做什么呢？对，而且呢，他是对举个洗手的哈，他是对着洗手间里面那个镜子，然后突然间就看到一个背影就在那嘟，我就想说，咦，农历七月啊，吓我一跳，这样子在吓惨我咁啦。但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vocal 的让你放松的一个方法吗？
1: 就是一个 warm up， 可以让嗓子特别放松的唱歌。
0: OK， 所以你是有跟老师学这个部分吗？
1: 对。
0: OK， 那这个通常你要做多久？
1: 我先 hum， 然后再是这个，然后拿一个吸管在那吸管里，
0: 吸管在吸管里面唱，
1: 对，因为这样就会特别多 tension， 特别难唱出去，所以吸管拿出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简单。
0: 那吸管的话，你是会咬住它吗？还是它就是插在这边是怎么样？
1: 不会咬住，就是
0: 我解释一下，用广东话解释一下。
1: Okay.
0: 原来呢，佢除了头先个 warm up 呢，就是头先话喊啦，就是吼咁啦，跟住头先我唔识做嗰啲嗰啲啦，跟住呢仲有拎住个飲管咁去唱，因为如果飲管嘅时候都唱到呢，之后就会唱得好好啦。哇，这个很特别，就是你那个吸管一拿走，不是唱歌就突然间变很容易了，是不是？因为它这个是有个 tension 在那边嘛。
1: 对，就会高音就感觉没有 tension， 以后就会特别舒服。
0: 对，就更容易 project 你的 voice，
1: 对，
0: 差不多是这样。哦，哇，难怪。所以我那天其实有看到你有一直就是做这个很好的准备。我本来在想说，到底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呢，还是怎么样？他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个空间，就一直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是不是？我要一个空间，别一个空间没有，因为我要开场，然后。后来呢？啊，我要再爆多一个小料，就是好像快要到你出场了，一个之前吧，你就说 Matthew 说要去厕所啊，跟我，你听得懂广东话吗？
1: 听不懂。
0: Matthew 说要上厕所啊，你记不记得？你快差不多要去比赛之前，然后他就说他想去一下洗手间，但是那个 crew 就跟我说，但是下一个就是他了耶，好像下差不多很快就要预备 stand by， 然后他说那怎么办？这样子，他很快问我。然后我就说叫他赶快去快点去快点去，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轻松一点的心情去唱歌吧，不然的话你会整个人太过紧张。好，那天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录影嘛，录影的时候已经做了你们的才艺啊，还有像你们的 group 还有 opening dance， 那这次呢是唱一个 solo。 我想问一下，当天晚上你对自己的，就除了你说麦太远之外，你对自己的表现满不满意呢？
1: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表现特别满意，因为也没有就没有准备的好，然后没有遗憾，所以我觉得
0: 准备的很好吧。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没有什么遗憾，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0: OK， 那我知道你家人就是因为你年纪这么小嘛，14岁，那爸爸妈妈有过来就是 support， right？ 那你有在台上有看到他吗？有去看一下爸爸妈妈在哪吗？
1: 有。
0: 然后呢，会觉得有一点紧张吗？还是看到他们会更有信心？
1: 更有信心。
0: 真的哦，因为你知道吗？像很多小朋友一点的年纪，他们有时候慢慢 teenage， 他就想说我不想爸爸妈妈看着。你没有这个？
1: 没有。
0: 你很 OK，
1: 很 OK，
0: 更好。
1: 对，
0: 哇 ，OK， 好吧。那这次呢，我们整个比赛下来已经来到结尾。那你觉得这个整个过程下来，你有什么一个感觉最让你很深刻的一个 memory 是什么？
1: 嗯，很深刻的一个。
0: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又跳舞，我们又出去拍东西。
1: 我觉得最深刻的， 就是我们去因为我跳舞不好陪了我去上就在于跳舞的 practice
0: 就是另外 extra 的 practice 就那些哥哥姐姐跟你一起

0: 练哦，
1: 对，
0: 是不是哦？然后现在有没有厉害了一点啊？跳舞你觉得？
1: 我觉得跳得比以前好了一点。
0: 对，而且因为你年纪真的毕竟比较小，所以我觉得已经 I'm so proud of you 做得很好了已经。对，那之前呢，其实有跟你爸爸妈妈谈过，很多时候呢，你觉得你表演一定需要有一个 keyboard， 你的表演会更就是更能发挥。那这次在 solo， 因为大家都没有 instrument，没有乐器，那你这次这个表演，你有没有冲破一点呢？觉得说，哎，其实我用我的 vocal， 我的 vocal 就是我的 instrument， 有没有打开多一点的空间？觉得？
1: 我觉得现在就起码有这个 experience，然后下次可以再接着往这方面发展。因为我一般喜欢弹琴唱歌，是因为我这样我手也有事干，所以我就不会在台上特别 unnatural。
0: OK， 那次就是知道赢了才艺之后，有没有感觉也蛮开心的？
1: 我觉得很幸运，但是我对这个奖其实没有我对这个 experience，挣来的这些 lesson 这些 experience 重视。我还是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新有的 experience。
0: 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过程的 experience。哇，你好会讲话，真的好厉害啊。他说他觉得个 experience， 当然攞奖开心啦，但是个 experience 其实紧要过个奖的。结束之后爸爸妈妈有没有说跟妹妹一起啊我们去哪里就庆祝一下，有没有？
1: 就是能休息一下，这几天少练练琴或者少。对，我就前几天我就没怎么练琴。
0: 哦，就给你有一些休息的时间。
1: 对。
0: 哇，那你有感觉很开心吗？
1: 很放松，第一两天是很放松，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感觉像我少了件事儿。
0: 哦，有点奇怪。
1: 对。
0: 哇，因为你知道吗，可能弹钢琴这个事情已经在你的心里面了，对不对？就算你说啊，我放松两天 OK， 但是如果叫你一直不要弹的话，其实反而你会觉得怪怪的。
1: 对对，就因为我弹钢琴弹了也很久了，所以要是这件事太放松了的话也挺可惜。
0: 我觉得我们要多点向你学习啊，因为我所以放松很放松我就很开心了。对啊，但是不能这么放松。即是其实做人呢不可以这么放松，他年纪小小呢开头几日不用练琴，好多人都会觉得哇正啊正啊，咁原来他过多两日之后他都会 miss 他的琴的。所以我觉得我在你身上都学到很多东西，我在你的身上也学到很多，真的。
1: 谢谢，
0: 是真的。
1: 谢谢。
0: 好，所以我再次呢恭喜你，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聊天。
1: 好
0: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谢谢 Matthew。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

0: 钱添。
1: 嚟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Hey, feel so good.
3: 开心大本营。
2: Hey, yeah, yeah.
4: 由五寸手机屏幕到七十尺大银幕。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俄语电影，马光浩准时入场。

奥斯卡颁错奖事件，眨下眼就嚟十年啦！食炸糊嘅音乐电影《La La Land》《星星梦旅人》今个礼拜响戏院重映，庆祝十周年纪念啊！电影里面啲歌好好听，包括呢一。

Another Day of Sun 提到奥斯卡，台湾宣布将会派电影《大幕》A Foggy Tale 去角逐明年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项目。自从1957年以来，台湾电影有三次打入最后五强嘅，三部都是李安的作品，包括1993年《喜宴》The Wedding Banquet。1994年《飲食男女》Eat Drink Man Woman， 咁而2000年嘅《卧虎藏龙》更加夺得最佳外语片奖添。咁至于中国同埋香港，暂时都未曾正式公布今年佢哋选择嘅代表。不过有迹象显示，中国嘅代表有机会系《潮汕语对白》嘅《给阿嬷的情书》Dear You。呢一套戏9月4日将会在北美洲正式公映。我上个礼拜已经看了呢一套戏两次添啊，确系好感人嘅。其实今年中国暑假档期嘅电影都几有话题性嘅，譬如周星驰嘅《功夫女足》，失惊无神宣布，若果港岛的话咧，空降响世界杯总决赛之前上映。结果而家上咗个半月。中国的票房就收23亿人民币，成为暑假票房冠军。但是若果计睇过的观众的满意程度呢，就不及动画片《八仙 All Wishes Come True》。这一套动画《八仙》可以说是中国暑假档期的黑马，现在正在温哥华上映，我也都在上映之前和你率先推荐过。但是无论是几收得几好看都好，受到国际注目的反而是一部制作成本只得几万元人民币的动画片《牛来 New Life》，被形容为最荒诞、最耐人寻味的文化事件。这一套动画片是毫无有关制作经验的两母子花了5年的时间去完成的。现年34岁的阿仔一边自学，一边负责编剧、导演、动画制作和配音。而妈妈除了帮手编剧和配音之外，还作曲、填词、主唱电影的片尾曲。这套戏今个月初在中国上映，差不多是零宣传。它的海报是用水墨画的风格，很有艺术的感觉的。而被这个海报吸引而买飞入场看的观众，看到眼都突。因为套动画不单止制作简陋，还很抽象，搞到第一批的观众看到很生气，看完之后上网闹爆，怎知反而创造话题，引人好奇，哈，究竟有几差呢？最初10日这套戏的总票房只有7000多人民币，但是5日之后呢，票房就已经突破2500万人民币。我就冇睇过呢一套动画片，所以唔会评论佢。不过响北美洲呢一类电影咧，系有一个专有嘅名词，

0: 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1: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4: 阿海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3: 哇，今日咧我见到美容阁咧相当之热闹啊，因为好多朋友咧都想嚟咧睇一睇 Sisley 呢个品牌。
4: 系啊，因为咧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嘅 VIP lunch 咧，我哋就将佢全面粉饰过咧，就做咗一个全新嘅 Sisley 嘅 lunch 啦。咁因为配合翻我哋呢个咁新嘅推广啦，而且 Sisley 亦都系一个植物同埋一个咁奢华嘅品牌咧，其实好多朋友都想揾咗好耐啦。咁而家咧就大家咧喺温哥华嚟讲咧，我哋美容阁咧都可以咧供给到俾大家嚟选购啦。咁适逢我哋呢个星期五六日咧，咁咧就亦都邀请咗佢嘅美容师啦，同埋化妆师咧就可以提供呢个免费 facial 同埋彩妆示范。咁希望大家咧如果想买 Sisley 嘅产品嘅顾客咧，都可以直接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咧参加我哋呢个咁大型嘅活动咯。
3: 系，其实我哋一连几集咧都同大家分享咗 Sisley 呢个品牌咧，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咧都系大家好中意嘅。咁今日咧特别再同我哋focus 下咧佢个彩妆，咁首先我见啲包装又好靓，同埋好容易画嘅，最紧要系
4: 啊，因为我哋咧基本咧皮肤好一定最重要啦，而 Sisley 嘅护肤系列咧就大家都好清晰噶啦，因为我喺呢个星期都讲咗好多，譬如佢嘅祛斑笔啦、美白系列啦、保水系列啦、黑玫瑰系列同埋个香水系列咧，大家都知好多。但今日我点解要讲个彩妆咧？因为我哋有位专业嘅化妆师咧，可以提供呢个夏日至秋日嘅彩妆俾大家，我好中意咧就系佢啲胭脂同埋一啲高光粉。
3: 系啊，其实胭脂有啲朋友就话，好容易搽啫，唔系嘅，都应该好讲究边个位置同埋咩颜色适合你嘅，
4: 梗系啦，胭脂其实嘅作用咧就系可以令到我哋面上更加有一种喜悦嘅感觉，健康嘅肤色，尤其是喺 Sisley 里边咧，除咗有 powder 即系粉状型之外咧，亦啲咧有啲好似一支 stick 咁嘅膏状型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可以 liquid 型咧系防水嘅，就可以搽我哋嘅颧骨位啦，同埋搽嘴都可以。而佢嗰个胭脂粉咧，佢而且呢个系一个限量版，一打开个盒就非常之靓嘅金色盒，但系打开里边咧系一朵好靓嘅兰花。
3: 哇！
4: 而呢个兰花咧有唔同嘅花瓣咧，佢有唔同嘅色调噶。
3: 系，
4: 譬如佢有浅粉红啦、深粉红啦，有一啲亮粉啦，同埋一啲 beige color 咧。原来我哋搽呢个胭脂粉咧，染咗落去咧，可以当胭脂之外咧，仲可以打埋一个高光轮廓感出嚟噶。
3: 系，
4: 咁就非常靓，而且呢个亦都系个限量版。咁除咗粉状，当然由佢个膏状好似支唇膏咁拧出嚟嘅。嗱呢个我就好中意，因为咧佢系一个 creamy powder。咁譬如有啲人士鍾意我想有少少红润嘅感觉，但係唔夸张，就係靠呢一类型嘅叫做膏状嘅 powder 囉。
3: 即係白里透红嗰个感觉，即係好似自己天然嗰个颜色。
4: 我哋所讲嘅 baby pink 囉。咁呢啲呢我哋就可以轻轻地呢喺我哋颧骨位扫一下，跟住攞个手嚟搽开去呢，已经到咗个好通透嘅效果。
3: 係。
4: 另外一个呢仲啱好多时夏天我哋去打 golf 啊、户外活动啊、游船河啊，甚至乎游水都想有胭脂呢，佢有一隻叫做 liquid brush,、就好似一支唇彩咁嘅。我哋可以踩个颧骨度啦，或者踩我哋个嘴都得，因为佢系定妆之余仲可以防水嘅，咁咪变咗哇！原来踩胭脂都可以咁多选择，咁多讲究，咁大家真系可以嚟参考下我哋专业美容师俾你嘅意见咯。
3: 系啦，咁另外咧，即系我哋化我哋嘅眼部化妆咧，我觉得呢个就高阶啲啦，因为好多朋友话，哎呀，我唔知点解成日 smudge 开啊，变咗红猫眼啊咁样。
4: 嗱，咁我哋通常咧搽眼部嘅化妆咧有眼影、眼线同埋睫毛液啦。咁眼影方面咧，而家好方便啊 ，Sisley 出咗啲眼影笔，同埋有颜色嘅眼线笔，而且佢仲系防水嘅。咁佢个眼影笔咧，又好似一支 crayon pencil 咁样。我哋只需要搽喺我哋眼帘位咧，用我哋嘅手指轻轻咁 smudge 开佢咧，佢就会好通透自然。咁佢当然有好多颜色啦，有紫色、蓝色、绿色，同埋有啲基本嘅大地色。咁变咗我哋好快捷咁搽咗之后咧，又防水又自然。跟住咧，我哋可以配翻佢唔同颜色嘅眼线笔咧，搽喺我哋嘅眼帘位咧，都可以当我哋眨眼嘅时间咧，系会有好通透嘅颜色透出嚟，但系就唔会浓烈嘅。咁呢个我觉得真系要大家嚟感受下先得咯，
3: 系好 natural。咁另外咧，我哋啲眼睫毛咧，即系究竟点样扫先可以好浓密、好自然又好靓咁咧？
4: 睫毛咧就最紧要扫咗之后咧，就令到我哋只眼咧要炯炯有神之余咧，就唔好话化到熊猫咁样嘅。而 Sisley 咧，佢有三款唔同嘅 mascara 嘅，一款咧就好似一把梳型咁。嗱，呢个我好中意嘅，好似个 hair comb 咁。咁佢一边咧就可以上色，另外一边咧就好似一啲梳咁，可以帮我哋一条一条咁梳翻松佢，同埋拉长佢。但系有啲朋友就话我想要。

0: 再加浓墨啲，因为有啲比较短啊，或者疏稀疏啲咧，我哋可以再加个叫做 super lift volume 嘅，
1: 系
0: 哇，直头加厚佢啊，咁变咗咧，好似我哋做咗 extension 咁嘅感觉咯。咁同埋最重要就
1: 系
0: 眼线笔啦，咁喺 CC 里边有一个眼线液咧，好似支毛笔咁样嘅，呢、這个系做 super waterproof 嘅、即系话如果我哋去游水，直头系唔甩，所以我哋晚间落妆咧，佢有一个系好特别，专系针对嚟落眼线嘅咧，咁咧。就好乾淨啦，同埋我哋日間咧由朝到晚都唔會甩，同埋好 fine 嘅嗰條。
1: 幾好喎、啊！即係譬如我出汗啊，咁、都唔會驚話甩咗咁。
0: 唔會㗎。咁如果大家又想試下彩妝，又想睇下我哋 Sisley 嘅護膚品咧，我哋今日、聽日同埋星期日連續三日咧有免費嘅 facial 啦，同埋有彩妝嘅化妝師喺度之外咧，我哋全線所有嘅香水護膚品咧都有85%至65%嘅優惠嘅套裝。咁再加埋咧，仲有兩套好精美、好靚嘅禮物要送俾我哋聽眾噶。如果大家又想睇下發覺 Sisley 嘅產品，亦都可以想知多啲我哋美容咩推广咧？咁大家都可以趁呢个 weekend 嚟到我哋时代方面，我自己参观选购咯。
1: 好啊，又或者可以打电话俾你哋查询啦、
0: 啊。打俾我啊，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而且 Sisley 嘅 facial 亦都系第一次咧，喺温哥华大家可以做得到咯。
1: 哇，一定要嚟试一试啦！咁、约定大家美容角度见啦。今日唔该晒 Daisy。
0: OK， 拜拜。
1: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 Terra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BC 水电局将会投资9000万扩建快乐山 Mount Pleasant 的变电站，将百老汇走廊和邻近社区的供电能力增加超过一倍。由廖日康报道。
3: BC 水电局表示，斥资9000万扩建快乐山变电站工程，以支援百老汇走廊以及邻近社区的新建住宅、商业、运输基建和电气化发展，并且为接近30000名的温哥华用户提供可靠的供电能力。项目将会在一个空置的变压器间隔内安装第三台变压器以及其他配套的电力设备。新的变压器预计会在9月初运抵，届时可以为50000名用户供电。工程入面的变电站在电网入面担当重要角色，可以将输电系统的高压电力转换为较低电压，等电力可以安全输送至住宅和商户。大部分的工程将会在现有变电站范围入面进行，以减少对附近居民和商户的影响。工程预计会在2029年初完成。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该计划的核心是让市民节省更多能源，并且为低收入人士降低电费。 PowerSmart 2.0 计划将会节省800兆瓦的电，而最便宜的电就是市民没用任何的电。
4: At its core, we're allowing people to conserve more, to take climate action in their own homes with PowerSmart 2.0. We'll be saving 800 megawatts, the least expensive power, is the power that we don't use. This will allow particularly low-income people to reduce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at the time.
3: 温哥华小山选区省议员贝利儿就指出，该升级工程为温哥华的未来做好准备，以支持新建住宅、商业和更洁净的科技。另外，水电局亦都在市内进行其他主要工程，包括 Mainwaring 变电站现代化工程、西端变电站工程以及温哥华东区的变电站工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因应山火形势，BC省府宣布将省级紧急状态延长7日。省府话，今次的延期是根据紧急管理官员的建议做出，旨在确保省府在必要的时候继续拥有紧急情况和灾害管理法所赋予的紧急权力。而至今为止，省府都还未需要根据紧急状态

0: 之下，去发布紧急命令来应对当前的山火情况。不过维持紧急状态可以确保省府在山火情况不断变化之下，可以迅速应做出任何的各项措施。由于全省范围内山火节约，省府在上今个月初8月8号宣布进入省级紧急状态，当时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家园。省府话，虽然现时大部分居民已经回到家，但卑诗省仍然有数千人未可以滞留或者仍然要疏散。由于天气干燥，Okanagan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山火火场风险仍然很高，当局呼吁民众仍然保持要留意疏散警报或者命令的状态。卑诗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表示，正调查去年7月温哥华市一次拘捕行动，相关行动导致被捕男子受伤，希望当时一位在附近踩单车的人士可以提供线索。案发2025年7月10号夜晚11点半，一名男子闯入位于市中心 Diamond 街和 Nelson 街的 Diamond Place 商场，两名市警接报到场之后将男子拘捕。男子其后送入去押解设施，被医护人员检查期间发现他受伤，送院治疗之后出院。IIO 表示，在案发的时候，附近有一名踩单车或者揸住电单车的人士正经过相关区域，沿住 Nelson 街向北行驶。IIO 希望同相关人士联络，而如果有其他见到相关案件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案件经过的人，都可以致电1855446-8477，或者电邮俾 info@iobc.ca 联络 IIO。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6620点，升25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8点，升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277点，升51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0点，升113点；S&P 500指数收报7674点，升33点。外币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2，英镑0.53，日元115.48，人民币4.88，港元5.69，台币23.13。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7度。听日会有雨，同埋到下昼有雷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系20%，今晚落雨机会4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8%。
2: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3: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E，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4: 好声好听，961。
5: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6: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5: 你啦。

今日系乜嘢咧 ？Friday 咁，所以要 Happy Friday 啊嘛。咁点解星期五要快乐嘅咧？因为其实每个礼拜就好似跳栏一样啊，有几日嚟硬系觉得咧。

0: 係困難一啲嘅，即係例如星期一咁可能會多啲會開啦，去到週中嘅話就考你耐力啦，去到星期五嘅話得快樂時要扯快樂啊。咁點解要咁樣呢？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耐唔耐咧就會做一樣嘢叫做睇新聞啦，嚟到係令自己咧哇好痛苦啊，好多愁緒啊咁樣。咁啊，最近睇到呢一單就講到話環球爆發債災啊！债息高企啊，三十年嘅美债息率咧，系曾经咧升穿过5.3厘咁多啊！咁而且咧，有调查显示咧，债市嘅市场咧已经失控啦，同埋咧就已经咧去高个风险嘅位置啦，仲要系第二大风险啊，仅次 AI 泡沫咋？
1: 都话啦，得闲无事咧，你睇新闻嘅话咧，系锻炼心脏肌肉啊！临海就会有呢啲咁样嘅消息啦，话到俾你听啦，呢度唔掂啊，嗰度有问题啊。无论系大自然环境啊，或者系股票市场啊，总之一个人要揾问题嘅话，好容易揾到。

他们名字叫做橡胶圈乐团 Rubber Band， 话明是橡胶圈，当然要有伸缩性，能屈又能伸，而且入行已经成20年那么久了，耐不耐他们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近来经常发现到哇，每一首歌的条尾很长的音乐演奏嘛。另外刚刚听这首歌叫一杯，总共是六分几钟那么长，都明白的，由于叫一杯嘛，干一杯，不是喝 espresso， 不是三扒两杯，就灌了下去就算，所以要六分几钟。

0: 饮一杯。呢只旧嘅系方大同翻唱 Eric Clapton 嘅经典作品啊，歌名叫做 Wonderful Tonight。转头翻嚟有珍姐。
1: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0: Hello， 珍姐。
2: 嗨嗨。
0: 咁啊，早排咧，我睇咗一个栋笃笑咧，就系由 Nate Bargatze 所讲，你唔需要认识佢，咁你咧只需要听下啦。究竟佢咧一嚟到温哥华呢一个嘅栋笃笑会场咧，第一样嘢同大家分享嘅系乜嘢？佢就话到咧，喂，你哋呢个城市有啲嘢好古怪、啊，大家。
2: 点解？
0: 佢就唔系好明咧，点解咧？即系我谂佢间酒店咧就喺你屋企附近 ，Co Harbour 咁样。佢话唔系好明点解你喺油站咧吓，喺呢个水上边嘅咧，
2: 佢望
0: 喺
2: 个
0: 海里边咁样有几个油站喺度嘅咧吓，即系油站即系吓，而家啲门生意咧都竞争剧烈嘅啦，有多咗电车之后，咁但系点解即系要开到上水嘅咧吓？咁型嘅吓，点解一个二个油站仲要几家喺度咁样对家噶？你嚟我呢边，唔系我嚟你嗰边，我点去啊？我部车识得攀山涉水嘅咩？咁当然啦，明啊明噶啦吓，即系嗰啲油站唔系俾车用噶。讲到出面嘅话就咁，但系我唔明嘅就系、是，咁点解亦都有啲便利店咧喺水上边噶啦？
2: 便利店都有咩？
0: 一样嘅有噶，
2: 系咩？我附近啊，
0: 真系俾啲船仔咧，唔系你附近，但系喺 BC 省里面有嘅。
2: 去啊，
0: 系啊，
2: 哦，
0: 即系俾啲船仔咁样走去嗰度啦，你都去买包薯片，跟住上翻船咁样。
2: 喂，呢、這个我有兴趣试下、啊，
0: 好正、啊，
2: 好正、啊，坐啲薄薄船去买 snack 咁样。
3: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Yeah!
0: 咁啊，呢 Bargatze 哥哥咧一讲完之后咧，不禁令我谂下啊，究竟呢个城市系咪怪咧？咁我得出嚟嘅结论咧，都系系有啲嘅，即系因为除咗话啊油站点解喺船上之外咧，仲有好多啲奇怪嘢咧，耐唔耐咧，我就观察到嘅。咁啊，其中包括嗱，有时候咧红绿灯咁先算啦吓，咁啊啲行人咧过红绿灯咧有倒数噶嘛，
2: 系啊系啊，
0: 有19876咁一路数到一咁样啦，多数。去到一之后咧，嗰啲红绿灯会做出啲咩嘢啊？
2: 做出啲咩嘢？
0: 绿变红啦吓、啊，同时间驾驶人士咧，嗰盏灯咧亦都会变红啦、
2: 啊、就开车咯，
0: 拦住你，调翻转，拦住你啦吓。咁、
2: 嗯嗯、
0: 但系喺温哥华嘅情形咧，系有时系咁样，有时佢又唔系噶，
2: 系嘅咩？
0: 咁变咗你系驾驶人士咧，有时睇下究竟佢几时转灯，你又会望一望侧边。行人路嗰边啊，开始啊，5、4、3、2、1啊，即系话咧，如果你嗰阵时候先至去路口嘅话，你应该预备要停噶啦。
2: 哦，我明白你讲咩，但系有时停完之后，发觉佢咦继续绿灯
0: 冇噶，跟住、后边嗰人怪你。
2: 系啊，我都试过好多次。
0: 后边嗰人系 beep 你，咁我几时应该要睇嗰个咁样嘅行人路嘅灯嚟到倒数咧？几时又应该唔理佢咧？如果我唔理佢，我可能好大件事噶。
2: 突然之间冲红灯嗰边
0: 又系啊，咁、但系我哋唔知噶。咁需唔需要咧？我唔会噶啦，因为咧我哋依然系用紧呢个斑马线啊、stop sign 啊等等咧，我系唔可以奢望个红绿灯系统咧系有呢、這个，就算俾车睇咧都有呢个倒数嘅时间嘅。
2: 应该冇可能啊，暂时咧至少。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真系喺度揸咗咁多年车，我都唔系好惯啊，觉得我成日喺节目度讲咧，我哋喺度揸车系凭信心嘅啫，因为咧你迎面线嗰啲车咧，你系凭信心觉得佢哋咧唔会中埋嚟，唔会中埋嚟，唔会中过嚟咁样。
2: 因为冇得间
0: 喺亚洲嗰啲咧，就完全采取呢个完全不信任制度噶嘛。
2: 有石博咯，至少
0: 一定有石博啊， yeah. 至少有个铁栏啊咁嗰度咧嚟到系阻挡住晒噶嘛。
2: 系咪净系系咪加拿大先系咁嘅咋？
0: 总之开放啦。我谂啊，主要系惊一啲野生动物咧，突然之间、
2: 要过马路，
0: 系啊，
2: 跟住我哋会停晒俾佢过。
0: 有只臭鼬鼠要行，咁样点算咧？吓，
2: 咪停俾佢咯。
0: 相信我，希望唔系因为啲野生动物要过马路，所以我哋冇啲嘢咁样拦住条路啦。
2: 所以我通常都唔行出边拎，我都系行入边拎。我自己都惊有啲咩事，我控制唔到。
0: 同埋咁得个3条拎，你以为咧就系、是、哦好方便你行车？唔系啊，其实左边嗰条拎咧，好多时候咧要转左噶。
2: 系啦，右边嗰条又俾人拍晒车。
0: 右边嗰条好多时候咧就叫 HOV lane 啦，
2: 哦又系啦，
0: 亦都唔应该系你行嘅，咁所以净系得一条 lane 俾你嚟到行嘅啫，
2: 所以咁塞车咯，我哋劲塞车啊！
0: 咁跟住咧就系耐唔耐咧，你学车嘅时候咧，唔知道你教车师傅有冇教你咧，回旋处咧应该点样入啊，点样出啊，嗰啲咁样啦
2: ，U to the right 啊，唔记得啦，
0: 总之系大部分人。

0: 都唔识噶啦，话、
1: 哦、
0: 俾你听，
1: 包括我咯，我相信
0: 大部分人都唔识点样入，同埋唔知系边一个位置出嘅啦吓。咁、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好，另外就算啲路名啊，我其实都唔系好明嘅。温哥华 East Broadway 同 West Broadway 有咩分别咧？
1: 唔系一个东一个 west 咯，一个西咯，
0: 系啦，
1: 系啊，
0: 其实系同一条路嚟噶嘛。
1: 由边度开始间啊 ？Boundary 啊？
0: 系啦，
1: 啊啊，
0: 咁跟住我又唔系好明咧，点解咧？啲路牌 number 咧，中间咧唔系 Main 街咧嚟到系做分割个，而 Ontario 嘅，争一条街
1: 嘅。哦，系嘅咩？
0: 系啊，
1: 哦，
0: 系啊。Anyway，
1: 哦，
0: 但系你有冇发现到咧？嗱 ，East Broadway 同埋百老汇东街同百老汇西街个分别咧，就系同一条街，不过咧系一边东一边西啦。
1: Yeah。
0: 有一条路咧就叫做 East Boulevard。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有一条路叫 West Boulevard
1: 。系系系。
0: 但系佢哋咧系两条并排嘅路，好似一对筷子咁样嘅。
1: Yeah, yeah, yeah.
0: 咁
1: 两条唔同街嚟嘅，
0: 掹我好乱啊！点解系两条唔同街？点解你唔叫佢第二啲嘢啊？
1: 我永远都分唔到边条系 West， 边条系 East 噶。
0: 即系如果你叫佢筷子东路、筷子西路，我可能会明多啲咯。
1: Yeah， 我到而家都分唔到，我净系知道嗰附近有间麦当当咯。
0: 咁如果一条叫咩叫 Boulevard 啊？即系一条大路咧、主要路咧先叫 Boulevard 啊？
1: Yeah.
0: 你知唔知道一山不能藏二虎啊？
1: 有两条咁
0: 多，你嗰条西大路隔篱就系东大路，
1: 到底点算？
0: 咪咯，咁好明显嗰条东大路唔系好。繁荣嘅啫，
1: 西都唔系啊，
0: 但系多啲铺头啊，至少咁会有咁样嘅景况嘅。咁同埋好多其他啲大嗰啲城市咧，由于我哋太多街道啦，咁所以咧好难话用名咧嚟到改晒每一条街道嘅名噶嘛。所以我哋就由一咁一路排到去无限 number 啦。美国 New York 系最容易见到嘅例子啦吓，又或者隔篱省 Calgary 啦吓。咁同埋咧，好多时候嗰啲路咧都系。平衡嘅，即系话好似你本笔记簿咁样啦，嗰条线咧系 balance 嘅。咁、但系点解温哥华咧？我哋就譬如几街一路咧，就去到七十街咁先算啦吓。咁、跟住其他嗰啲嗱打横就由几街一路去到七十街咧，佢哋叫 avenue 啦、
1: 啊。
0: 跟住咧就打洞咧，你有屋街啊、granville 啊咁嗰啲咧，
1: 十字噶嘛，
0: 全部都系名嚟嘅。
1: 系啊，冇问题啊。
0: 问题系如果初嚟报道咧。我是不会知道哪里咯。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知道究竟这条什么 Penticton 街夹住 8th Avenue 在哪里咯、
1: 哦。
0: 因为其他的城市最主要就是多少 Avenue 是夹多少街的嘛。
1: 哦，即都是 number。
0: 都是 number 的嘛。是啊，人家用坐标形式的。
1: 反而我又觉得如果都是 number 对我来说更乱、到底我是在 street 还是 Avenue 呢这样。可能我反而
0: 所以等嚟等去都等唔到啊！
1: 系啦系啦，我反而中意系名同埋 number。
0: 系你得到啦，系全部都系名啊！而家咁样俾你啊！
1: 所以我喺温哥华 OK 个十字豆腐咁样噶嘛。
0: 系啊系啊，十字豆腐咁样嘅造型咁样俾你咯。
1: Yeah,
0: yeah. 咁但系有时呢啲咁嘅嘢咧，我就唔系好明点解我哋啲路设计成咁嘅？云云人世间有几多条 highway？ 咩叫 highway？ 好 high 嘅先叫 highway 啊！你揸得好劲咁样，因为劲嘅意思唔系叫你超速咁，但系至少咧行成八十啊一百咁样。咁、但系温哥华北湾有条 highway 行下咧系有个红绿灯喺度嘅。
1: 呢、這个搞笑咯，我觉得点解会有个红绿灯
0: 嘅？
1: 系咯，咁咪塞车咯。
0: 咁但系 highway 嚟噶，好 high 啊 ！high 嘅会话 let's go to highway 咁样噶嘛。
1: Let's stop right now. Thank you very much。
0: 咪咯，
1: 要 crossover 两首歌。
0: 系咯 ，OK。咁另外咧，以下呢单嘢咧就系有朋友同我分享嘅吓，咁佢咧就话到。你温哥华咪好自由嘅，你个车牌咧，其实你唔需要大会俾你嗰个咩一 set number， 再加埋嗰个嘅 alphabet 噶嘛、
1: 哦，
0: 你
1: 可以
0: 自己
1: 申请。
0: 我叫 Janice 啊，咁样啊，我就整个 Janice 车牌系啦、但系你俾咗钱贵啲、都唔系太大问题。问题在于咧，原来有啲人咧用 Nexus 咧过美国去美国嘅话咧， yeah. 如果你个车牌系 Janice 嘅话咧，嗰部机咧未必会识得自动阅读你个车牌
1: 嘅。因为佢唔 scan 到，哦，咁点啊？
0: 咁就变咗，如果你经常要往返嘅话咧，就拖慢你咯。
1: 即系要查好耐。
0: 系啦，咁、如果你想快啲，话你自己换咗佢啦，就系、唔要你个 Janice 车牌啦，换翻呢个 ABH 啊、八八八咩嗰啲咁样嘢。
1: 净系落美国嗰个先换翻佢咯，一系。唔得
0: 嘅，
1: 两个
0: 牌咁样啊，
1: 得嘅，
0: 你大晒啊
1: ，insurance
0: 即系会有呢啲咁奇怪嘅嘢喺度嘅咁样。好，咁啊，我亦都咧就揾咗一啲资料咧，就话俾你听呢个城市几奇怪噶。
1: 我完全唔知道有呢啲即系咁样嘅规矩嘅咯。
0: 喺温哥华，原来咧你屋企咧就除咗可以养猫、养狗同埋养你老公之外咧，亦都可以啦养鸡噶。
1: 系
0: 啊，讲紧咧就系、咧。

0: 你可以养四只母鸡噶，但系唔可以养公鸡。
1: 系咯，我又唔知道唔可以养公鸡，系咪因为公鸡会叫啊？即系嗰个咯，即系头早惊吵醒人啊。
0: 亦都有个传闻咧，就话到你几点钟叫咧，就系、是、会犯法，几点钟咧系会 OK 嘅咁样。
1: 哦，咁样。
0: 但系大家唔好试啦，所以我唔打算几点讲几点钟俾你听。
1: 应该唔会无啦啦养鸡嘅。
0: 我相信是有的，为什么要整条什么例子、
1: 因为曾经 某一个政府说特别嘛，跟着之后就大家都哦 OK
0: 是啊是啊是啊，色色清奇啊，
1: 是啦，
0: 真
1: 是
0: 高人一等啊，边个OK、另外呢，你在家里面可以养以下的宠物的，咁亦且有这个限制的、仓鼠另外一啲龙猫啊、兔啊、小型嗰啲，即系类似嗰啲咁样嘅动物啊，细细只嗰啲咧，你一间屋咧可以咧就养六只噶。
1: 哇，六只都好多啦，系嘛？
0: 不能超出啊！
1: 唔会超出啦，
0: 超出俾我揾到咧，你有六只仓鼠咧，有六只龙猫咁等等咧，就叫做犯规啊。
1: 哦，
0: 问题系点解会知道呢？你嗰班仓鼠同埋龙猫，你屋企里边点样作反到隔篱邻舍要投诉咧？
1: 咁啊系，一系你啲 friend 督你背脊。啲
0: friend 嚟探完你之后，
1: 哦，你有七只龙猫，我告你咁样，
0: 拍晒 video 咁样，
1: 系咯，一系你得罪咗啲朋友。
0: OK， 咁另外咧就大会咧真系好细心，用咗几多钱嚟到系订立呢啲规例咧吓，因为原来喺温哥华你可以养金丝雀，可以养鹦鹉，可以养有啲叫虎皮鹦鹉啊。OK，anyway 呢啲咁样嘅鸟类咧，合计一间屋咧系不能超过十二只嘅。
1: 哇，十二只好多下、啊，你咁多只雀仔喺屋企好嘈哦、
0: 啊。即系变咗好似 Rainforest Cafe 咁样啊？
1: 唔使啩，一只鹦鹉都够晒啦。
0: 十二只嘅吓，
1: 其实我好中意鹦鹉噶，我都想养。
0: 咁你屋企可唔可以有呢一个嘅十二只鹦鹉，另外加四只鸡咧，同埋六只呢个仓鼠咧？
1: 系咪可以夹埋唔超就得噶啦？
0: 我唔敢挑战，亦都唔敢劝喻大家。
1: 不过又好夸张嘅讲法，动物园咩、
0: 啊？有冇规限嘅？一间屋可唔可以有两个老虎乸？冇嘢，唔好答。OK， 亦都原来咧，我哋成日咧，即系譬如想搬嘢啊，喺你屋企门口啊，或者有亲戚朋友嚟探访啊，啲咁样，跟住咧就自己搵啲嘢 block 住条路啦。
1: 哦，
0: 原来咁样系唔得嘅，
1: 但系好经常发生噶，成日都见到啲 house 可能摆个雪糕桶啊，摆个凳啊，咁样就霸住个车位。
0: 哦，你讲紧有咩国家展览会嘅时候，唔系有冇啲屋？
1: 经常
0: 系咁样啊嘛，
1: 暑假都必会有噶呢样嘢。
0: 即系同埋我哋系中意三唔识七咧，有啲人咧就会泊喺人哋嘅 driveway 嗰度啊。
1: 但系要俾钱咯，收你$10、$5、$15。
0: OK， 讲起泊车咧，就即使街上面冇任何嘅停车标志嘅话，你唔好谂住咧，我架车我未来两个礼拜翻香港，我就。泊喺嗰个位嘅，
1: 咁啊过分啲，
0: 因为你冇限制啊嘛，
1: 但
0: 系冇
1: 限制，我又唔敢泊。
0: 原来冇限制即系有限制啊！呢个系温哥华不嬲做嘢嘅方法啊！
1: 限几耐啊？
0: 冇限制，街上面冇任何指示话你可以停几多钟咧，就一般性嚟讲咧系三个钟嘅啫。如果你超过三个钟咧，有人系真系咁做，会向大会投诉，就话佢超出呢个三个钟啊，咁样
1: 真系咁，
0: 快啲嚟捉佢啊！
1: 哦，咁我成日犯规。我有时都拍一啲位拍全日噶，跟住就卡铺咁样。
0: 算你好命咯，咁样。同埋呢个咧就并非话温哥华点怪，而系咧就系有多人咧就唔系好明个规例。
1: 嗯，
0: 其实今时今日已经冇咗个轮米表噶啦，但系如果停车有咩表坏咗嘅话咧，唔代表你可以免费泊车，就咁样写住话咩 broken meter 嘅话咧系冇可能嘅。
1: 吹大风啦，唔该。
0: 而家已经冇个轮 meter 噶啦，好多时候。好，咁另外咧就系啦。哦，喺温哥华嘅公园同埋沙滩上面咧，请注意一样嘢噶，就系、是、不准吸烟嘅。
1: 哦，咁
0: 但系点解经常会闻到烟或者另外一啲会产生烟嘅嘢嘅
1: ？Always 啊，经常啊。
0: OK， 咁同埋咧有一样嘢嘅，就系、是、即使你喺个公园里边咧，但系你注意。公园里面本身就不可以吸烟啦。
1: 系啊，
0: 那你话我自己嘅车里面我自己吸烟我整污糟晒屋企车里面嗰啲嘅 sofa 啊，每逢入亲车都有阵烟味，呢、這个我自己嘅问题，我中意咁样啊，我买架车翻嚟就系中意咧吸晒我啲烟得唔得？ 如果在公園範圍裏面大會是有權告你的。
1: 都不得的，即總之你泊在公園的 parking lot 都不可以。
0: 任何東西、啊、你就算找個膠囊笠住自己都不應該吸煙的。
1: 因為我想公園範圍很多家庭細路啊，這樣不想這麼公共交。
0: 怕的，但是為什麼我經常聞到一些呢有煙味的東西呢？
1: 都不是煙味啦，學你所說。同埋我都幾怕成日好喺街度見到啲人一路行一路食煙嘅，跟住就噴曬啲煙去後邊咁樣咯，我都不知食。

0: 我记得似啲二手烟。
1: 系啊，系咁样，你小心啲啦。
0: 咪系咯，吓。
1: 好，另外咧就系、是、哦，原来公园咧，其实到而家我都唔系好明，佢系有呢个开放时间同埋关闭时间嘅。咁、点样啊？几时拉闸嘅啲公园？
0: 有啲可能真係有閘，
1: 有啲有嗰啲唔俾車入嚟咁，嗰、那個難啊嘛。
0: 但係譬如你 Stanley Park 咁，
1: 但係個公園咁大，但係佢話俾你聽，我哋打烊嘅咧，過咗夜晚十點啊咁樣嘅。
0: 即係佢驚危險啫，黑掹掹。
1: 咁同埋點解過咗夜晚十點？但係早排咧喺呢個 Stanley Park 裏邊咧，每晚係有呢一個嘅musical 喺度做嘅咧，
0: 派對啊，
1: 係超過夜晚十點嘅喎，
0: 勁啊！
1: OK， 公園一般是禁止過夜泊車的，你知不知道呢？我就不知道了，原來嚇、
0: 哦、
1: 是這樣的。
0: 哦，即係，哦，不過是不是又是怕啲人即係擺低喺度，跟住就當那個是卡鋪地方咁樣啊
1: ？Yeah， 咁、即係唔係俾你喺那度住的咯？
0: Yeah,
1: 最主要是、yeah. OK。咁另外呢就喺公園同埋沙灘咧，係禁止攜帶玻璃嘢飲喺裏邊嘅。
0: 哦，
1: 即
0: 係
1: 安全問題啦嚇。安全问题啦，你其实喺呢个 Rogers Arena 咧，有条咁样嘅规定嘅。
0: 嗯，
1: 呢、這个喺即系一啲体育馆，你坐买嘢饮，跟住咧你坐喺你自己嘅座位，好多时候咧，譬如山顶嘅朋友咁样，呢冇问题。
0: 嗯，
1: 喺边度地方你唔可以咧攞住个樽走入去咧，就系、是、floor seat。
0: 哦，系咪惊掟落啲 artist 度？
1: 所以我就唔系好明啦、山顶你觉得咧，无论我点掟，系掟
0: 唔到
1: 佢个台度嘅。
0: 只不过是掟到啲观众嘅啫。
1: 但如果我买贵位咧，我坐喺 floor section 嗰度嘅话咧，佢咧就如果你系攞住个就算系塑胶樽咧，佢会有预备咗好多啲纸制嘅汽水杯啊。
0: 哦，
1: 叫你倒咗即场倒咗落去汽水杯，然之后咧佢紧手帮你抌咗个樽。
0: 即都唔俾有个樽嘅，
1: 唔俾啊，冇樽啊，为咗佢嘅尊严，你冇个樽啊，
0: 正。
1: 咁所以。我唔明点解，即系你要行到咁埋先至会收咗你个樽啦。
0: 因为就
1: 系
0: 惊你太埋咯。
1: 点解唔可以喺小卖部嗰度咧就换咗个纸杯俾你咯？
0: 系咯，一轮唔俾咯，一系就公平噶嘛要。
1: 好，咁另外咧就系、是、题外话咧，温哥华好多个公园咧，其实佢哋嘅名咧系奇怪嘅，有 Dude's Chilling Park 啦，
0: 好正。
1: 即系啦，有个佬咩悠闲的佬啊，嗰、那个公园叫做。另外有 Chocolate Park 啦。
0: 哦，系咩 Chocolate Park？
1: 系啊，但系个串法唔同噶。
0: 哦。
1: 最正嘅咧就系温哥华五十几街近 Granville 咧有一个咧叫新公园嘅 New Park。
0: 哦，系咩？
1: 系啦，佢个名就叫做新公园啦。
0: 系咪好新噶？
1: 八年啦。
0: 哦 okay、
1: 但系个名依然系叫做新公园嘅。
0: 哦 ，New Park。
1: 即系唔知点解，即系六十岁都依然系叫做 New Kids on the Block 咁样嘅 New Kids
0: 啊。同埋啲公园系咪投票改名嘅咧？
1: 系啊系啊，俾啲人提名嘅。
0: 系咯，好正啊！
1: 嗱，唔係所有嘅沙灘都可以飲酒嘅。目前咧，淨係指定嘅沙灘喺指定嘅季節、指定嘅時間裏邊，先至俾你飲指定嘅酒嘅啫嚇。
0: 指定嘅酒啊，
1: 係啦。但係沙灘裏邊咧 ，English Bay、Sunset Beach、Third Beach 嗰啲沙灘又唔俾你飲酒嘅。
0: 哦，咁因為嗰啲真係多細路仔啊。
1: 咁但係嗰個沙灘冇列明嘅，咁究竟？应该点样啊？
0: 咁啊系，因为如果我就咁听就哦，而家好多地方、
1: 啊、
0: 即系都开放俾人饮酒，我咪带过去咯。
1: 系啦、
0: 啊，点知带到过吓乜呢个唔得噶？
1: 系就算咧，有啲公园咧系俾你饮酒嘅，咁但系公园里边有好多地方嘅，公园里边嘅游乐场唔俾饮，泳池唔俾饮，运动场唔俾饮，洗手间唔俾饮，停车场、狗公园啦，同埋 community garden 等等咧，都系唔俾饮嘅。
0: 咁即系
1: 而问题系，当你饮酒饮到一个地步，要喺人哋个洗手间依然系畅饮嘅话咧。其实是不是应该要看看医生先呢？
0: 同埋咁，既然系咁，唔好去公园饮咯，度度都唔俾啦，咪你拎去做乜啫？
1: 个个人咁听话，就唔需要呢啲咁样嘅规矩啦。咁、oh. 另外咧，温哥华有啲公园咧就叫 Quiet Beach 嘅，
0: 咩意思啊？
1: 即系咧静音公园啊，唔、oh. 准大家喺度焚机啊，唔、oh. 准用扩音设备啊。
0: 咁我点知佢系 Quiet Beach 啊？
1: 静静鸡噶嘛，大家。
0: 但系个问题，我入去嗰阵时我唔知噶嘛。
1: 咁你要睇下究竟系咪静音公园咯、啊？
0: 咁、哦、我就去破坏咗个静静鸡啦。
1: 我成日上日本啲新干线嘅时候，救去咗啲女性嗰个车厢。
0: 跟住有冇人赶你
1: 出嚟？有啦。
0: 你谂住嗰度少啲人，点知原来 oops
1: 咁。有人黑面咁样，觉得你系痴汉咁样，跟住觉得你
0: 咩打咩，
1: 心有不轨先至会系咁样噶。
0: 系痴线嗰个痴汉。
1: 好，另外咧就最尾同你讲讲啦吓，咁。 有好多嘅地方咧，呢、這个就唔系话温哥华点奇怪法啦，而系咧好多嘅地方咧，你以为哎呀喺度可以捉鱼啊，可以捉呢样捉嗰样啊，唔系话温哥华嗰个嘅沙滩都系好似咧 White Rock 嗰度可以俾你捉蟹啊。
0: 哦。

0: 大部分都不可以捉任何背殼類的動物啊，啲咁樣嘅嘢噶。
1: 同埋其實大家做呢啲動作之前真係 check 清楚，因為好多時咧又即係污染啊嗰啲咁樣，其實你以為食得好多都唔食得噶。
0: Yeah。只是一个小小城市，但刚才跟你说呢都已经有19条不同的附例了。
1: 我想养回12只雀。

0: 唔到你唔服啊！完全技术性激到啊 ！Alien 再加埋萧敬腾啊，真系先声夺人一首歌啊！
1: 犀利！
0: 歌名啊，仲更加绝啊，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啊！
1: 哦，爱你就爱你，
0: 点啊盲婚哑嫁嘅佢两个？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我就系咁爱你咯！
0: 哇，劲啊！拜拜，珍姐，
1: 拜拜。
2: The next station is
3: 一个音乐爱好者一定会想朝圣嘅地方，
2: 为你带嚟乐坛歌曲最新资讯，
3: 倾听全世界华语音乐嘅流行，
2: 世界各地流行乐坛嘅动态，
3: 音乐人专访，
4: 星期日下昼12-2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5: ，You 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你的 break。

0: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各位。有鉴于咧，今日星期五啊嘛，星期五咧，头先同你讲话要快乐啊嘛。以下落嚟三首作品，全部系嚟自动画嘅。陪住好多人成长，有呢一只。

0: 你可能叫佢做叮当，可能叫做哆啦 A 梦啊。咁但系呢一个嘅
1: 主题曲，好多人都系由细听到大，正如好多新人朋友都系听紧呢一只 The Simpsons。

啱听过 The Simpsons 啊，主题曲弦乐版本。但系为咗呢啲咁样嘅快乐补充剂、能量补充剂咧，好多人都系一谂起佢哋，已经所有嘢，已经所有功力翻晒嚟啦。

呢一 part 三首嘅动画作品其中包括有哆啦 A 梦主题曲啦、The Simpsons 主题曲啦，另外仲有 IQ 博士啦。咁但系三首歌加埋都有个共通点嘅，就系好短。再一次话俾我哋听，快乐系短暂。

Janice 蔚蓝 Little Miss Janice。最近几个唔同嘅运动品牌咧，就喺呢个股票市场里面咧，都系遭遇重创嘅。其中嘅一听眉公司啊，你记得佢嘅波鞋吗？因为好多人都唔记得嘅关系，咁所以佢嘅股价咧系跌翻去2014年嗰个水平啊，市值总共系蒸发2000亿美元咁多啊。

0: 全新用嘴的等等等等
1: Radio check, do you copy?
0: 大家期待着 Bruno Mars 秋季的来临 因为他在BC Playsoy 几场的演唱会 同时间很多人谈论有那个他和吉替猫的合作 吉替猫 Bruno Mars 一系列不同的产品各个不同的城市里面搞 pop up 最初以为 Bruno Mars 合作的对象是恒弹超人

0: 下昼四点钟 ，Good weekend 啊，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随住人工智能 AI 喺学校嘅应用越嚟越普遍 ，BC 教师联会呼吁应该要采取深思熟虑、谨慎嘅态度，将学生嘅安全置于决策嘅核心。黄耀明报道。
3: BC 教师联会年度会员调查显示，受访教师对人工智能 AI 在课堂上的应用既有希望，同样感到担忧。调查结果凸显公共教育面临更广泛挑战。超过一半受访教师表示，过去一年的工作量增加，只有 37% 的教师表示工作量尚可负担。不到四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学生的学业、社交和情感需求得到充分或基本满足。约一半的教师表示相关需求得到部分满足。调查同时发现，身心障碍学生同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差距影响最大。49%的教师话，相关学生的需求仅得到轻微满足，或完全没有被满足。最常被提及的潜在益处包括扩大可用资源和减轻行政工作量。超过80%受访者表示，担心学生可能会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近4/5的受访者就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使评估学生真正理解程度变得更加困难。有受访教师表示，人工智能是一个机遇，但并非万能，绝对需要深思熟虑监管。教师使用的工具应该在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参与下进行开发。BC 教师联会主席 Carol Gordon 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为公共教育提出重要问题，但无法取代教师。教师与学生建立的关系是学习的核心。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理解他们的需求，并且每日都在运用专业的判断力，任何技术都无法取代。BC 教师联会和加拿大教师联会都会共同呼吁制定可执行的安全保障措施，为所有教育工作者提供支持，并追究科技公司确保系统安全的责任。教师亦必须制定任何有关人工智能在公共教育中应用的政策、法规或指导方针时，拥有实质的发言权。戈顿补充，在省级层面上 ，BC 教师联会正积极倡导制定明确的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指导方针，吸收教师的实际参与。联会亦正在为成员制定一份人工智能应用原则声明，并举办研讨会，重点探讨如何为教师提供指导和最佳实践，包括如何考虑环境、伦理和私隐问题。今次调查以随机方式向全省各地教师发出，所有受访者都以匿名作答，一共接到4423份教师回复。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苏金力皇家骑警表示，有市民举报区内的可疑车辆，最终拘捕两个人，并且起回一架被盗的车辆。事发在8月20日下午大约3点，骑警接报指在 Mookie Creek 的桥附近出现一部可疑的车辆，报案市民怀疑该车和区内近期发生的

0: 財物罪案有關，而警方當時亦都揾緊嗰架車。警方表示，涉案嘅司機企圖逃避警員嘅追截，喺黃昏大約6:40，警方拘捕車內兩名人士，其中一個係嚟自 Lucas 嘅男子，目前仍然被扣留，等候保釋聆訊。世界消息，美國國務院表示已經批准向韓國出售價值1億2500萬美元嘅響尾蛇空對空導彈同埋相關嘅設備服務。國務院發表聲明，韓國政府提出購買103枚響尾蛇 Block 2戰術導彈以及10套導彈戰術制導組件，以及相關嘅配件同埋服務。以韓以儀嘅軍售將會提升韓國嘅防空威脅能力，確保同美軍嘅協同作戰能力，幫助韓國提高應對當前同埋未來威脅嘅能力。根據美國海軍航空系統司令部嘅官網介紹，呢款響尾蛇嘅導彈係美軍現役最先進嘅短程空對空導彈，仲可以用於打擊地面嘅目標。中國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汽車召回公告，指出多間嘅車企嘅汽車應急機械拉手同內飾嘅顏色接近，唔容易識別同埋操作，備案召回。其中 Tesla 召回最多，接近300萬架。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6620点，升25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8点，升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277点，升51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0点，升113点；S&P 500指数收报7674点，升33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48日元、4.88人民币、5.69港元、23.13台币。以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朝早有雨，晏昼有雷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70%。至于星期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83%。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日叫街多车，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嘅南行方向 近西52 Avenue 有车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1033-6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就想咧，将两件 local 少少嘅事咧，就系、是、串连一齐咧，去同大家探讨下嘅。咁究竟系咩事咧？咁样咁最近啊，即系我哋其实近呢十年啦，我觉得啦，即系我哋十几年啦，城市规划各方面咧都有好多改变嘅。咁除咗你话房屋之外咧，我哋交通啦，因为人口嘅变动啦，亦都系变咗好。挤塞啊，亦都好多嘅问题都出现咗。我相信大家如果住喺大温地区咧，即系基本上都会系即系感受到呢样嘢啊。咁而最近有一个突破性少少嘅嘢咧，我觉得咧都发生咗嘅就系乜嘢咧？咁样咁就系咧，呢一个 Burnaby 啊嘅 RCMP 啊，最近咧就一口气咧就开出咗咧57张告票啊，系俾咩咧？就係俾一啲 e-bike 同埋 e-scooter 嘅，咁呢啲告票啊嚇，咁呢個新聞亦都係 CTV 咧公佈出嚟噶啦，咁但係咧佢亦都提及到咧，即係其實唔係警察咧突然之間咧針對咧呢一啲電動滑板車啊或者係呢啲單車嘅，而係 Burnaby 正開始面對微型電動交通工具咧快速普及後嘅秩序問題。嗱，咁我会觉得咧，即系其实唔净止系 Burnaby 咯，我相信你话列治文又好，素里又好，高桂林又好，尤其是系温哥华市啊 ，City of Vancouver 啊，都系近呢几年咧，系好多一啲唔同嘅譬如话嗰啲free ride sharing 啊之类嗰啲嘅咧，或者系 ride sharing 啊，或者俾钱租一啲电动工具咧嘅系 expand 得好多嘅。咁但係呢，我覺得係尤其是係近呢幾年開始呢，即係嗰個數量啊或者嗰個使用率啊係提升咗好多嘅。咁所以呢，而家呢我就睇到就係 Burnaby 呢今年正式呢就加入咗 BC 省嘅 Electric Kick Scooter Pilot Project， 即係換句話講呢， e-scooter 喺 Burnaby 係合法化咗㗎啦， ok， 就唔係灰色地帶。咁有啲 city 我覺得 municipal 就未必係啦。咁但係當你一件事合法咗之後呢，就開始有規矩㗎喇。咁唔等於呢你就想點踩點踩㗎喎。咁 Burnaby 而家嘅規定呢，就係 e-scooter 呢嘅用使用者呢必須呢係至少16歲啊，要戴頭盔，同埋正常情況之下呢係絕對唔可以行人路嘅，亦都唔可以載人喎。即係你知好多時有時你會見到呢啲后生仔啦，尤其是见到放学啊嗰啲时间咧，非常之浪漫啊，可能系一个男或者一个女嘅咁样，一男一女 share 一个scooter 咁样咧，咁呢个如果系 Burnaby 咧就唔得噶啦 ，OK， 即系一定要一个人一个嘅，而且咧 Burnaby 入边咧亦都列明啊，就唔可以喺呢个 Hastings 啦、Kingsway、Canada Way 等主要嘅道路咧随意行驶嘅，除非有指定嘅 cycling 啊或者 multi-use 嘅 route 啊，咁而亦都喺时速上咧。是限咗佢25公里嘅每小时嘅时速啊。咁而电动单车亦都要清楚分类啦，譬如标准嘅 e-bike 呢有几多个 watts 啊，助力最高去到几多呢，全部都有晒呢个规矩㗎啦咁样。咁而呢57张告票唔系一个孤立事件㗎喎，因为事源呢今年5月啊喺 Burnaby Hastings 街一带呢曾经发生过呢一个11岁男童同埋一个9岁女童啊e-scooter 同汽车相撞嘅事件啊。咁之后呢嗰件事之后呢，警方亦都表示会加强呢个教育同埋執法。嗱，即係好多時呢，我哋當有啲新嘅科技呀或者新嘅嘢引入一個社會嘅時候呢，開頭當你未去到一個好普及嘅地步嘅時候呢，法律通常都未必會即刻跟得上㗎。

差唔多啊，咁亦都系因为好多意外啦，譬如话好似喺今个星期 North Vancouver 有一个12岁嘅男童咧，就使用 e-scooter 啦，咁样，咁即系冇乜特别嘢，但系个警方到最后咧，嗰个 ticket 咧唔系俾个小朋友，系俾容许佢使用 e-scooter 嘅父亲咧，开出咗一张109蚊嘅告票嘅。咁 BC Highway Patrol 亦都直接表示咧，警方收到嘅非法同埋危险 e-mobility 嘅投诉啊，系正在增加噶啦，咁样。咁呢件事咧，我就觉得其实系慢慢我哋每一个城市咧，即系个人有个人意见啦，会觉得究竟你归类佢喺边咧？嗱，譬如你会见到法律上之前咧，对于呢一啲 e-bike 或者各样嘢咧，系未完全合法。但系你话拉会唔会执法咧？又唔系好严重嘅情况底下咧，好多人都会用一啲半 hybrid 形式嘅一啲单车啦，譬如话都系有脚踏嘅，咁但系佢又可以用电嘅，咁有好多时一见到执法人员咧，我见到好多踩呢啲单车嘅人咧，就可能会熄咗个电佢，跟住就用只脚去踩咁样嘅计嫌。咁、那个 categorization 究竟系点咧？嗱，呢个好紧要，因为交通嘅方面咧，以往传统形式啊，就系有乜嘢啊？就系有行人啦，啊，有 vehicle 有汽车啦，同埋有单车。咁极其量你再分类嘅咧，可能有啲铲泥车啊，或者系啲农具啊嗰啲咧，即系嗰啲就比较上会系个速度嘅时速可能慢啲，咁可能佢哋亦都有佢哋嘅规矩，可能话我一定要靠某一条线去行驶咁嘅，咁但系而家多咗呢一啲拍咁高 power 嘅一啲类似 scooter 啊，或者系一啲嗰啲叫做咩嗰啲小型嘅电单车啊，类似嗰啲咧，系真系我觉得每一个市啊都要正式咧，即系去研究究竟呢一样嘢我哋要点样归纳咧？安全性系点咧？因为我好多时都收到好多投诉啊，即系好多朋友啊嗰啲咧都知道我有时做节目咧就话喂。冯子豪，你可唔可以有时其实讲下喂，点解啊吓？我哋大家都 share 条路啦，但系咧好多时咧，单车啊或者有啲其他交通工具，佢哋好似好唔公平嘅对于驾车人士，因为驾车人士咧，你又有保险啦，你全部有晒 record 啦，系咪？咁但系亦都试过我朋友就系咧，俾一架单车 ，OK， 砰一声咁撞到花咗，跟住个单车走咗，系嘛？你揾唔到佢。系嘛，亦都冇车牌可以认到，咁呢啲事情究竟系应该点处理咧？咁样，咁即系呢一个，我觉得咧系一个非常之个人嘅问题。但系我又好好奇，其实大家对于即系如果你驾车人士啊吓，对于单车或者系单车径呢件事，或者系呢啲 e-scooter 各方面，你哋系点睇嘅咧？会唔会话觉得啊，其实都好嘅，环保？定因话你觉得好多时政府做呢啲嘢系为咗做个样嘅啊？我哋又要攞咩杰出城市啊？系嘛？之前即系温哥华市当时即系有几个即系市长啊，都系大力推行呢个单车径啊、改道啊咁样。咁有一部分人当然支持啦，但系一反对嘅人咧，其实都系怨声载道嘅咁样。咁继而咧，今日咧，我就想经过呢件 e-scooter 嘅事咧，亦都咧。想提出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新聞，就係多伦多，就係同我哋呢边呢今日我哋个 topic 都有少少关联嘅，咁就係咩呢？就係呢喺 Ontario Court of Appeal 啊，上个星期呢作出咗一个非常之重要嘅3-0一致裁决啊，咁呢个咩事呢？就係德福啊打赢咗呢场官司啦，就代表佢可以拆 Toronto 嘅单车线啊。咁我相信呢即係亦都喺我哋心机旁边咧，绝对系会有一啲即系支持环保啊、踩单车嘅人士啦。但系同时间咧，我相信亦都好多人咧都会对于呢个单车径咧，即系比较抱一个即系负面嘅态度嘅，就觉得哇，即系呢样嘢又使咗我哋好多钱啊，同时间亦都令到我哋嘅交通挤塞嘅情况系更加严重啊。又或者嗰个 planning 啊，好多时唔净止系话佢牙唔牙位嘅问题，而系嗰个规划啊。好多时系好夹硬嚟，即系一段有一段冇。咁如果你系想企于单车人士嘅角度啊，希望可以 complete 少少嘅，佢又做唔足。但系做咗嗰啲又会影响到我哋嘅车嘅交通。咁究竟呢样嘢系应该点样睇咧？点样处理咧？咁样咁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啊或者谂法咧，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我哋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嗱，咁我哋翻去咧讲咧呢一个多伦多发生咩事啦？咁上个星期咧，呢个 Ontario Court 即系省级嘅。

法院 Court of Appeal 啊，呢個3-0嘅一致裁決咧，係推翻咗下級法院嘅判決嘅，就確認咗咧安省政府咧係有權推進啊 ，OK， 多倫多部分單車線拆除或者重新配置嘅 ，OK， 咁涉案咧，即係案件涉及三條好重要嘅多倫多嘅道路嘅，就係、是、包括呢個 Bloor Street B L O O R。Bloor Street, Yonge Street, Yonge Street 啦 ，OK， 同埋 University Avenue 嘅吓，咁呢个安省嘅省政府喺2024年通过咗咧一个基本上 Reducing Gridlock, Saving You Time Act， 即系嘅意思咧，大概系咧即系减少呢个车辆挤塞同埋佢啊省却你时间法案啊，我可能译得唔系咁好啊，但系大致上个意思就系咁啦吓。咁、啊、如果好多人个思路就会咁谂噶嘛？喂，我起单车径啊，系需要牺牲汽车嘅行车线啊，咁所以省政府可以介入嘅。而 Ford 政府嘅论点咧，好简单嘅啫。OK， 主要干道嘅功能啊，系应该系疏导交通，而唔系攞走咗驾车人士嘅行车线咧，去起单车线。咁但系2025年 Ontario 嘅 Supreme Court 裁定咧，拆除呢啲有保护性质嘅单车径咧，会令到踩单车嘅人咧面对更高嘅受伤甚至死亡风险，因此涉及到咧我哋嘅 Charter 第七条生命及人身安全保障啊。嗱呢样嘢我又想睇下有冇即系法律人士可以解答一下咧，其实系咪真系咧？因为今次咧呢一个上诉咧系驳斥咗，完全推翻咗呢个逻辑噶吓。OK。咁上诉法院嘅核心观点就系咧，加拿大嘅宪章系冇话政府必须提供 bike lane 呢样权利嘅噃，系嘛？而政府之前决定起，唔代表下一届政府唔可以改政策噶嘛？又啱，系咪？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好多时会啊，譬如话某一届政府，我哋民主制度啊，我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是、新嘅一届政府永远除咗一啲好似头先 charter 或者啲核心嘅权益之外咧，其余嘅嘢咧系有 100% 权利可以改嘅。OK， 可能有一啲方案咧系需要嘅票数啊系多啲，系咪有啲可能唔系净系大 majority， 系要某一个 super majority 嘅定额啊，因应嗰个事件嘅严重性同埋佢对社会嘅影响啦。但系基本上我哋嘅原理同逻辑都系咁噶啦。OK。咁而呢一个判决咧嘅意义，我觉得系非常之大嘅 ，OK？ 因为佢嘅问题咧，其实系重新掟翻去政治嗰度 ，OK？Bike lane 究竟应该存在啊？系唔系宪法嘅问题啊？定因为呢个系选民同埋政府政策嘅选择咧？嗱，我又问下大家啦，大家觉得即系我知道好多理由啊，譬如话我环保啊，又或者系我哋单车人士都有权益啊，唔紧要嘅呢样嘢。但系如果唔系一个 basic嘅宪章入边嘅权力嘅时候，权利嘅时候咧，另一件事我又想，我会 arise 有另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平时即系市政府啦，会收我哋地税啦，系咪？而省政府啊，会譬如我哋驾车人士，我哋有一个汽车保险啦，系咪？各样嘢呢方面嘅，咁但系单车系冇一套系统去管理，系咪啊？即系会唔会系当你个单车如果系一出咗去大街，你系咪要有一啲相关嘅事项系要注意咧？或者系咪你可能好似钓鱼咁？我唔 expect 即系如果你话下下踩单车咧，要即系申请牌好似车咁咧，我又觉得唔合理。咁但系系咪可以好似钓鱼咁咧？啊，即系譬如我哋钓鱼，我哋大家钓鱼嘅人士都知噶啦。而我哋 panel 嗰个哥哥咧，都系曾经好清楚钓鱼嘅，都同我讲咗好多。就系、是、你可以去申请网上申请一啲 day pass 啊，或者系一啲weekly pass、season pass 咁样，你可以钓鱼咁有相关嚟讲咧，嗰啲牌照啊，可能系几蚊系嘛，十零廿蚊咁样，咁你就可以有一个protection 咁样。咁系咪当？你如果话要踩单车或者剩嘅，你系咪要有一个规矩去保障翻即系路面嘅其他人士咧？系嘛嗱，因为好多时你会谂调翻转车，大部分人嘅角度都系喂车撞到单车点算？咁车有保险啦。咁但系我亦都亲自目睹过好多次 ，OK 系单车撞到人、啊。

嘛？咁如果你话真系单车撞到人嘅时候，咁呢件事又点呢？系嘛？个人保险系属于边一个范围去管辖啊？呢、這个又嗱，非常之唔清楚啦。咁调翻转系啦，如果我又企喺行人嘅角度，我又会觉得哇，咁唔公平、啊，系咪？我行人嚟噶嘛，系咪？即、就、系、是、我咁样点样啊？咁样，即系呢样嘢系唔系一个好可以好实在去做到，因为第一。單車咁多年嚟，百幾年以嚟咧，已經係一個唔用電，一個好 basic， 等於我哋行路，然之後帶一個行路嘅 extension 啦。咁唔通你話我哋喺條街度行路，或者去邊度都要有申請牌啊？咁有人會咁駁斥噶嘛？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咧冇話一個好 concrete 嘅一個 answer。但係咧，我頭先講緊嘅 e-bike 或者同身有電，或者你嘅速度可以去到某一個水平嘅一啲交通工具咧。我绝对系认同系要收钱嘅，系嘛？即系呢啲你嗰个控制同埋嗰个 velocity 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啲网上啊，或者以前一啲电视节目咧？我唔讲个名啦，就系、是、有两个外表奇怪嘅，生满晒胡须嘅人咧，中意炸嘢啊，乜都试下咁样咧。咁佢哋又好中意试下啲车，譬如话20公里行紧嘅时候撞又点啊咁样。你睇完嗰啲之后，你会知道原来其实你冇以为。行緊20係唔快呀，但係原來你嗰個速度同埋嗰個 velocity， 當你如果撞到一個物件嘅時候呢，嗰個力度係非常之大嘅，尤其是係如果你拎住個 scooter 都好快嘅時候啊，老人家啦小朋友俾佢撞一撞呢，係可以有機會係重傷嘅。咁所以呢樣嘢我都其實喺我個角度啦，我就同意呢，即係任何電子 ok 用電行有一個 high power 嘅速度嘅任何嘢都好啦，係要有一个規矩管轄嘅。至于单车呢，呢样嘢呢就 50-50 啦。我觉得即係你单车好难嘅。即係好难你话、哦、我哋系咪要保险，咁但係亦都要有呢啲咁嘅相关嘢 offer 啦，我相信即係市场都有啊。咁但係要知道嘅就係我哋加拿大尤其是 BC 省呢，我哋全部嘅保险啊，车嘅保险啊，各样嘢呢主体嗰啲都系ICBC 负责嘅。咁即係希望用一个垄断形式呢，可以令到我哋个 cost 会低啲，同埋政府亦都会相对嘅帮助啊，去 support 呢件事，去统筹呢件事。咁会唔会令到单车人士唔似好似美国咁呢？美国你可以自己私人去选择一啲保险嘅 package， 係咪？咁但係喺呢边我哋有冇呢个选择呢究竟啊？咁同埋我想睇返嘅就係德科呢，大家都知佢个背景呢比较好多人都会话佢係好似加拿大版嘅 Donald Trump 咁啦，即係右翼少少啦，即係佢有即係反对对于一啲同性啊，或者係环保啊，或者係carbon 啊嗰啲嘢呢，佢都係持一个反对嘅态度嘅。咁继而喺呢一方面呢，佢今次呢又即係将呢个话 propose 话将呢个单车径啊係要修改啊，有好多仲要係一啲咽喉位嘅地方呢要拆除嘅。咁究竟呢样嘢大家会唔会觉得对于呢啲事情政治化咗佢又点睇呢？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其实你话係一件政治事件咩，其实係一个民生嘅嘢嚟嘅。我觉得即係有时你拉咗环保啊嗰啲落去呢少少影响啦，但係我觉得唔应该从呢个角度去睇。你话如果去做环保有大效果嘅嘢，係咪好多事情可以做，譬如话你嘅限制对于一啲厂啊，係咪，或者你对于而家已经有啦，对于汽车嘅有一啲嘢亦都系有限制啦，系咪？咁变咗系唔系呢件事因为环保嘅关系吓，咁就系大晒咧？系唔系话因为我哋要顾及某一啲谂法啊，或者一啲意识形态啊，就我哋嘅生活嗰个 quality， 我哋 travel 就要去妥协咧？嗱，呢样嘢亦都系 open ended 嘅，因为呢一个我唔系一个简单嘅 yes 同 no，OK。科政府咧，佢本身咧亦都一直话喺多伦喺 Ontario 嗰边，佢话咧长期收到市民同埋商户强烈嘅投诉啊，认为呢个 bike lane 系加剧呢个交通挤塞嘅吓。咁而确实系有相当大嘅选民群体系支持 Ford 吓。而2025年一项多伦多 GTA 嘅民调显示啊。多伦多市民咧对拆除主要道路 bike lane 嘅态度咧系已经接近 50-50 啊，咁即系话
好多人即係反對拆嘅人話，冇人支持佢嘅，佢又係獨行獨斷，好似 Donald Trump 咁咧，

0: 係唔成立嘅嚇。咁、啊、我咧嚟緊咧新聞廣告，但係我都想將呢個話題轉移翻去一間新聞廣告後同大家傾下，究竟溫哥華係咪有啲 bike lane 應該拆除咧？啊，咁新聞廣告後咧繼續同大家傾。Thank you。
1: FM 九六一專題熱線。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省一名曾经在五间不同矿业公司担任管理层或者持有大量股份的男子 Christopher Anderson， 因为违反 BC 省的证券法申请规定、申报规定，涉及200项的违规事项，同意支付50,000作为和解金。 BC 证券委员会表示，由于该男子在这些公司持有大量股份以及担任重要职位，因此根据证券法属于申报内幕人士，他每次进行任何有关公司证券的拥有权、控制权或者是指示权的交易，都必须要按照规定申报。和解文件指出，该男子有374宗交易需要申报，涉及五间公司的股份，在所有的交易里面，他有172宗未能够按时提交申报，涉及的交易总值超过200万。委员会就着申报问题联络那名男子，他全面配合调查，并且补交相关的申报文件，同时支付了10,380的预期申报费用，他其后同意达成和解，并且支付了50,000的罚款。委员会表示，该男子过往没有纪律处分的记录。敦勤市一栋4层高的大厦今日凌晨发生火警，造成2人死亡，超过50名居民需要疏散。消防局在今日凌晨大约2:30接报，指在 Government 街一栋大厦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时，发现有居民企咗在露台上边，亦都有人被困无法逃生，所以首要的工作是要协助所有居民安全撤离大厦。卑斯省紧急医疗服务表示，4人送往医院，情况稳定。火警造成超过50人无家可归。初步的调查显示，火警由其中一个住宅单位开始，之后蔓延至其他附近单位，大厦多个部分受到严重破坏。目前的火警起因仍然在度调查紧，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250-748-55522提供资料。维多利亚市新的共享电动单车计划在今日正式推出，首阶段一共有400架 Lime 的电动单车供市民租用。收费上，每次解锁电动单车收费1.5元，其后每分钟34仙。用户亦都可以选择3.99的日票或者是月费会员计划。低收入的人士就可以享有优惠，每次解锁23仙，每分钟亦都只需要7仙。第二阶段预计会在今年年尾推行，并且在未来几年扩展至 Fairfield。 整个计划完成之后，预计全市会有200个的停车站，平均每2至4个街区就设有一个。该项目是维多利亚市第二次推出共享单车计划，市府早前透过 U-Bicycle 推出无固定停泊点的共享单车服务，但计划推出时间短暂，其后有市民投诉有人将单车停在阻塞行人路的位置，甚至弃置在水道入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交通报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十六。

0: 安市水津或者十安市范湖路伯格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朝早有雨，晏昼有雷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70%。至于星期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83%。
4: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4: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挤塞， Iron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多车，麦桥的南行方向近东54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6: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嗱，今日我讲紧咧就关于咧一单新闻咧系有啲突破啦，就系 Burnaby 咧连续啊。呢、这、一個市政府啊，發出咗咧57張告票咧，俾 e-bike 同埋 e-scooter 啦。咁而因為今年 Burnaby 亦都正式咧加入咗 BC 省嘅 Electric Kick Scooter Pilot Project， 即係換句話講咧，即係 e-scooter 喺 Burnaby 已經係合法化噶啦。咁樣咁相應應對翻一個產品嘅合法化咗之後咧，就會有翻相當嘅規矩啦。咁亦都提醒下大家咧，即係如果有電動車咧，有幾個規矩咧，即係要遵守嘅就係咧，駕駛呢啲 e-scooter 嘅人咧，一定要係16歲以上啊，戴頭盔，同埋正常情況底下咧，唔可以行人路，亦都唔可以載人嘅啊，因為嗰個速度係比較快啊嚇。咁而我亦都醒起一樣嘢講喺呢度咧，頭先我唔記得講嘅咧，就係咧其實好多人都 argue 啊，即係喺我哋呢度住得耐嘅人咧，都會好下意識覺得慣咗就係、是、哦，即係單車，我哋學車嗰時候都會啦，就其實等同一架汽車嘅。咁譬如就算你過線係嘛，你唔可以直接，因為佢喺個邊嗰度直接穿過嘅。如果佢已經喺條線入邊 ，obviously 佢有 bike lane 就另一回事啦。咁但係你係要 cut 翻出去，然之後兜過佢，咁先至叫做合法嘅咁樣。咁但係我亦都聽過有好多咧，即係喺唔同地方嚟嘅朋友咧，就話啲規矩唔同喎。其實點解單車要喺條路度咧仲危險喎？係嘛？咁點解唔可以行人路度咧？咁樣咁啊，行人路喺我哋北美洲咧，好多時都係咧 reserved， 即係 for 行人啦，係咪？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有好多人都會有個爭議，咁但係亦都串連翻咧，去阿 Doug Ford 喺多倫多佢拆除咗呢個 bike lane 嗰度咧，我都好想問下大家咧，即係究竟啊，我哋 Vancouver 即係我都想問啊，就係會唔會有好多即係我哋譬如話市中心啊，或者係各樣唔同嘅地方嗰啲即係城市入邊咧，有冇咁嘅需要咧咁樣？咁嗱，我俾少數據大家睇 ，OK？ 喺全市嘅日常旅程入面咧，單車啊，同埋呢個所謂嘅 micro bill。

0: mobility 合計咧，大約係 6.3% 左右嘅。嗱，普通嘅私人單車嚟佔咧，整體 OK 4.6， 跟住咧私人嘅 e-bike 係佔 1.4。私人的 scooter 咧，暂时嚟讲啊，吓系仲系微型交通系占 0.2%， 共享单车啊，其他嗰啲就零，亦都系占 0.2 嘅咁样。嗱，咁如果系只有大约6% 嘅交通啊，系单车啊呢啲，咁我哋应该攞几多道路空间咧，去俾呢6% 咧咁样？咁當然有啲人咧，即係呢個好玩嘅呢個 topic， 就係有啲人就會話：喂，有啲嘢你唔係淨係睇 percentage 㗎嘛，係咪？你亦都可以睇下整體性嘅咁樣。咁所以我都想問下大家意見啊，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咁我哋而家咧電話旁邊有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嘅，歐陽小姐你好啊。
1: Hello Elvin，
0: 係你好。
1: 啱點啦，你好。第一咧就係頭先你提到話，德福嗰邊咧係嗰個 court 係用咗初期嗰陣時係用咗呢個 constitution right 啫，我仍覺得而家佢推翻咗係相當之好咯。我覺得係法律界或者係當時嘅法庭咧，其實係濫用乜嘢叫做 constitution 嘅 right 啦，又或者我哋人權係究竟係乜嘢嘢咯？即係嚟到去嗰陣時係。即係推翻，即係唔俾阿德福做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case， 讓我哋每一個人喺加拿大嘅人都知道，其實佢自己考慮一下。有人同你講：喂 ，this is my human right， this is my constitution right。嗰陣時，我哋真係要諗清楚何謂 constitution rights 啦。
0: 係啊。
1: 咁另外咧就係、是、我覺得 biking 咧，因為一個 electric bike 咧，我諗最高可能 maximum 去到20個，
0: 有啲去到35啊。
1: 系
0: 好危好、
1: okay、
0: 快嘅，其实都算系快。
1: 系会咁，我自己就觉得 bike 咧，始终都系快过人嘅。咁我哋马路咧系其实一定系有行人路噶嘛，系咪？
0: 嗯，
1: 有好多嘅行人路其实冇行人噶。
0: 嗯，
1: 但系我哋都有行人路噶、哦。
0: 系
1: 点解咧？
0: 系啊。
1: 咁即系 instead of 嗰个人系行，佢用咗bicycle。咁我觉得既然系有一样快啲嘅嘢，但系佢有危险性喺度嗰阵时候。政府事實上是要想辦法將那條路或者將行人啊將那個即是或者是車啊怎么样去我想这些是要揸开踩开单车的人他会给到一些好一点的意见或者是一些比较不要在大街譬如好像我们说不要在41街9街四街那些就有 bike lane 即是相反地是 encourage 你踩单车譬如下去10街下去这个这个即是六街咁样。
0: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
1: 咁即是用这些咁嘅方法仍然是我觉得 bike lane 呢是应该是独自的即是同行人是一样因为它的作用其实是加快了行人去行路。咁而你事实上都见到很多行人路是没有行人的。咁我觉得有 bike lane 呢是不是问题但是个问题就是 electric bike 啦，即系或者而家讲紧嘅
0: scooter bike 都算
1: 系啦，相当之大嘅问题。虽然你哋话立，我哋话立咗法，但系个问题，我哋就算揸车嘅人又好，行人又好，我见到佢犯紧法，我点样去捉到佢啫？佢连牌又冇，呼一声已经走鬼咗啦，佢仲要闹你、哦。
0: 系啊，
1: 咁样即系我系冇受报啦。
0: 系啊，冇错。
1: 即系我完全唔知道点样去控。同埋老實實，啲警察去捉揸車嗰啲人啊，都係即係喺幾個 spot 嘅啫嘛，佢哋邊度有咁嘅人手去睇呢啲咁嘅 electric scooter？ 我真係好大懷疑。不過即係既然你講到係嗰個 percentage 係低嘅話，我哋唯有即係逐步慢慢去睇啦。但係立法並要點樣樣去令到呢啲 electric scooter 咧係能夠去有佢哋嘅責任，即係去犯法。我有一次上 highway 由 Richmond 翻溫哥華，有嗰啲即係好似嗰啲真係真係 bike 嚟嘅，嗰啲係好似嗰啲，我死啦！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嗰啲人咧揸嗰啲電單車咧係好快，穿一箱就行 HOV 喎。我心諗我乜佢哋可以行 HOV 嘅咩？上 Highway One， 我話佢哋可以行 HOV 嗰條線嘅咩？一架咁嘅電單車，咁我又。根本冇機會去可以去，唔通飛住跟住佢咩？又唔可以，即係呢啲咁樣嘅立法，點樣可以保障到或者令到啲人係即係犯緊法，佢係需要 bear 佢個 responsibility。我覺得呢樣嘢緊要咯。咁同埋頭先咧，就係你講到話，即係德福嗰度咧，我覺得下一個政府喺個民主社會有下一個政府去拆咗啲嘢，咁某個程度上面都好嘅，即係去符合翻一啲民眾嘅要求啦。另外一啲本來俾人 ignore 咗嘅民眾啦，同埋我哋周時話噶嘛，你拆一啲 infrastructure， 你又有。

0: 呢個 manpower， 又有呢、這個即係 employment， 咁你又加大，即係我哋周時都係話加大咗啲咁嘅建築工程咧，你就可以有多啲人手。咁呢個我喺我嚟講，我會用一個 positive 嘅態度。最後咧，我好貴。OK， 呢個另外一個話題。咁最後呢，我就想講係 Sea Wall 同埋我自己住喺溫哥華啦。咁我係好欣賞溫哥華 City 一直以嚟個 Sea Wall 嗰個嘅set up 嘅。
1: 嗯。
0: 即係喺城市之中而係能夠呢係令人呢可以欣賞到個 Greek 啦，個 English Bay 啦，嗰條成條路嗰、那個有個 bike lane 呢，我係好欣賞嘅。
1: 嗯。
0: 即係呢個係我哋我自己作為住喺溫哥華嘅人呢，我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嘅建樹嚟嘅。咁嗰條嘅 bike lane 呢，我係好贊成嘅，但係去到 Stanley Park 嗰度呢，我就覺得係有問題啦。即係呢個係或者市民可以去講返囉。另外就係 Barakio 啦， Barakio 呢就係、是、亦都係擴闊咗佢嗰個 bike lane 嘅。咁我又唔覺得佢係 increase 咗個 traffic of Barakio 囉。咁呢個我覺得亦都某個程度上面嗰個 bike lane 呢，我覺得係做得，同埋佢真係好 busy 嘅嗰條 bike lane。呢個係我自己嘅 experience 嘅。唔該曬。
1: 好。Thank you， 靚歐陽小姐。係啊，即係我會幾樣嘢睇啦。嗱，係咪我哋個 constitutional right 咧？單車我唔知啦，但我知道嘅行人路咧，行就一定係噶啦。OK， 我哋用腳行，因為人如果你去到冇曬任何資源嘅情況底下，你冇可能俾一個人去行噶嘛，或者安全地去行噶嘛。所以頭先點解我講話呢個 percentage 6% 咧？又唔可以話完完全全淨係睇數字去做嘅。舉個例。OK， 呢一個都係一個好籠統嘅數字，即係 general， 所以亦都同大家即係探討呢個點樣我話好 interesting 咧，好玩咧，就係、是、你有時啲數字，如果你擴大佢咧，攞 Vancouver 啊 ，OK， 去計一條數啊嚇，係可能會係呢個 percentage， 但係如果假若你係淨係 focus 喺某一啲交通點嗰度咧，可能係唔同嘅喎。譬如 downtown 咧嘅单车使用比例咧系非常系可能多啲嘅，系啊。而嗱，我睇一睇俾啲数据大家睇啊。downtown 嘅单车使用系明显高于全市嘅 ，OK。而家其中有一个指标就系全 Vancouver 9% 所有嘅 trips 都系单车 ，OK 系汽车以外啊 ，commute trips 更加系多过13%，OK、okay?。咁而喺 downtown Vancouver 嗰个 percentage 同我哋 average 系。高咗大概系4%至5%嘅啊，咁所以你话喺某一啲地区，譬如话头先欧阳小姐讲喺西窝嗰个区啊，或者喺 downtown 比较密集少少嘅地区咧，我觉得如果你话唔系真系会收窄咗一条线，而系有个 bike lane 嘅咧 ，downtown 确实系有好多人系可以因为有单车径咧而方便好多嘅。而我身边嘅朋友亦都好多同我讲过啦，就话哇，即系 downtown 咧，你住 downtown。你冇架好嘅單車呢係唔得嘅。因為好多時你可能要即係 travel 去一啲好 basic, 好短嘅地方呢，嘩你一 traffic hour 就塞死你㗎啦，咁不如踩單車。咁呢樣係會可以減免到即係喺 within, ok, 住喺 downtown 嘅人呢嘅 commute 嘅 option 多咗一個嘅。咁但係譬如有啲地方我覺得唔好讲话边个好大起功啦，即系好多年前啊，盘古初开啦，即系将成个温哥华夹硬整一啲 bike lane， 亦都我相信大家喺 Vancouver 如果住嘅咧，都知道咧有一啲地方咧，基本上佢整咗个 bike lane 之后啊吓 ，OK， 嗰条街本身都系冇乜车行噶啦，已经系嘛，但系都要整，系咪啊？即系呢样嘢我就唔系好同意咯，即系反而觉得即系既然你要系市政府。要使咁多钱去做呢样嘢，又或者省政府啦，两方面 ，OK， 我相信系两级政府都有权咧去 adjust 嘅，视乎嗰个区域嘅啫，个 jurisdiction 啊 ，OK， 即系好明显，我相信大家唔使讲噶啦，如果住喺 Vancouver 嘅都知噶啦，零零舍舍喺 Vancouver 有啲地方根本你整咗个单车径喺度做乜，系咪啊？冇平時嗰條路本身就算冇 bike lane 都算係半內街形式㗎啦，係咪冇乜車嘅。你踩單車都唔會太危險咁樣。咁點解要整呢？係咪呢個第一喎，嘥錢喎。好啦，喺啲好繁忙嘅地區嗰度呢 ,ok, 嗰、那個 design 啊，我覺得係有時都係太過，即係你參照下歐洲啦，我覺得你話成日話環保嗰樣嘢，歐洲咧，譬如話咧 Amsterdam 啊，好多地方咧，其實佢哋嗰個 system 啊，嗰個 bike lane 嗰個 design 咧係好 smart 嘅，佢唔係。

好嘥位啊，而但系亦都可以达到嗰个效果。OK， 咁你喺呢度，我见到 Vancouver 好多，我相信大部分人 complain 得最多嘅咧，就系一啲地方本身你已经好繁忙噶啦，你已经系樽颈位噶啦。你系咪应该 design 个 bike lane 系可能 at least 唔维持到现状先？唔系。有好多 lane 咧，系会譬如话系本身有两条线嘅，但系加咗个 bike lane 之后咧，哎，收窄咗啦，系咪啊？又或者少咗啲泊车位咯，系嘛？即系呢样嘢，例如啦，举个例啦，好似 Vancouver， 嗰时差唔多都而家谂下谂下都八年前啦，十将近八年前啦嘅 Marine Drive，OK，、okay? 咁系由西边到东边呢，佢希望牵连成一条线呢，就係、是、做一个 bike lane 咁嘅。咁嗱嗰个呢就点呢，其实都係 one way 嚟嘅，即係冇乜影响嘅。同埋呢，但係呢我觉得佢有嗰啲blockage， 即係佢表面上冇影响，但係好多时你譬如话转右啊或者转左呢，其实就係争咗个少少位， ok， 即係可能有时有个位可以啱啱好俾到你架车过到嘅，系嘛，就会决定咗当时会唔会有一个 congestion 喺度。咁究竟条路咁阔，系咪有可能将嗰啲 bike lane 即系稍微收窄少少咧？系嘛，又或者系即系做得巧妙啲，等有一啲喺一啲譬如话可能 Marine Drive 夹到去49街嗰度嗰啲，哇，好忙啊！喺嗰个位嗰度，你唔好就加个等佢 block 住咗啊，系咪啊？即系 design wise 咧，即系市政府，我觉得系有时亦都需要仔细啲吓。即系政策上咧，我觉得好多时大部分咧，嗰、那个都唔系一个主要嘅问题，永远都系 50-50， 可能有人支持，有人唔支持。但系如果你想将嗰个反对声音降低咧，其实喺个细节嗰度咧系好紧要嘅。即系你有冇办法可以贴地到市民究竟为我日日揸呢条路嘅时候系嘛？呢啲就系咨询咯。諮詢唔係話得把口講就話，哦，我係咁以喺新聞發布會度公布話邊月邊年邊月邊日，我會喺某一個地方嗰度做一個 public 嘅諮詢啊，而又唔宣傳嘅。咁、哦、我諮詢咗嚟咗好少人，跟住佢哋嘅意見我收到啦，就去做嚇、啊，算唔算係咧？係嘛？係咪好多人本身係好多要翻工咧？係嘛？唔係全部人都翻九至五噶嘛？係咪？好多人可能 after hour 有啲第二啲工作嘅，系嘛？有冇顾及到呢样嘢咧？有冇办法可以真正系，譬如有一啲真系呢啲民生嘅嘢啊？譬如垃圾点处理啊？我哋条路点处理啊？系咪真系应该有一个好少少嘅机制啊？去可以令到个意见系会达到去政府嗰度咧？咁样咁即系呢几方面，我觉得系其实 down the road 咧，我哋系。各级嘅政府都要去调节噶啦，因为而家唔同以前啦，我成日都话啦，科技先进咗，你好多时可以用一啲社交媒体啊，或者 even 系你电话啊各方面嘅 app 去做到呢件事吓，喺唔嘥我哋嘅 memory 大前提底下，如果有一个 app 可能系全部政府嘅嘢，咁你会 update 嘅，你会可以有啲问卷问嘅。即其实呢样嘢系迟早都要 develop 嘅，我觉得唔知点解，即系好多国家而家都未啦。可能以前嗰度 system 行惯咗咧，即系就会变咗容易啲嘅。因为如果好多咗呢啲咁嘅 system 出嚟咧，我相信而家当权当政嘅人咧，会觉得系啊比较麻烦，下下都要问人哋，下下都要睇下呢个得唔得，咁就会系一个Pandora's box 啊，咁会咁样觉得。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都觉得即系呢个系要睇下我哋点样去 adjust 啦。我唔系话。要去教呢、這个市政府点做嘢吓，咁而 looking back at 我哋 Vancouver 同埋 Duckford 嗰个 difference 啊 ，OK 嗱，首先就系 Duckford 咧，首先你要知道咧，今次啊系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就系、是、佢其实佢赢嘅时候，佢自己咧都觉得系非常之有信心嘅，佢觉得佢行嘅政策咧，基本上咧都系跟住佢支持佢嘅选民嘅路线嘅。咁所以呢点解佢会有呢个胆量呢，佢话喂之前你哋所谓话边个一掂亲环保呢，就係、是、一个政治嘅坟墓嚟嘅。即係边个一反对环保呢，以前啊讲緊差唔多我諗十年前啦，係咪，即係对于一啲即係当时嘅政治环境同埋社会气氛都系你一反对环保呢，基本上你就坏人嚟㗎啦，冇人会支持你㗎啦咁样。咁但而家今时今日似乎唔系喎，係咪，好多时理念上啊或者系务实地啊，好多人情愿话我哋知 ，we know 呢一个可能系对我哋达标系冇帮助或者 even 有损害。咁但系究竟？

0: 我哋而家牙牙科到咧，嗱呢样同经济有关啦吓。经济喺而家呢个情况底下吓，我哋究竟有冇咁嘅本事，有冇咁嘅能力啊，去做一啲咁崇高理想嘅嘢咧吓？所以我觉得呢啲 policy 嘅有时咧都系会可以反映到一个经济好嘅时候咧吓，好多时呢啲比较理想化嘅嘢咧，都会系个支持度系多啲嘅吓。而当你嘅经济差嘅时候咧，一啲不切实际啊，或者系叫做出 long term 少少嘅嘢啊，我唔可以话不切实际，用错字 ，sorry， 即系讲紧系一啲 long term 少少或者一啲 visionary 少少嘅嘢咧，就会难实行啲啊吓。咁但系咧呢个 vision 都有分嘅，即系譬如好似你话经济差，咁历史上你都会见过啦，即系以前啊有啲最出名嘅就系呢个希特拉啦，系嘛。同埋 Mussolini 咧，佢哋即系 sell 嗰样理念咧，又得，但系佢哋好多时针对性咧，都系针对紧一啲现实发生紧嘅嘢，系嘛？现实遇到嘅困难，而唔系话我哋要环保，我哋要拯救地球，呢啲太虚啊，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 suggestion 啊，或者系一个建议。我觉得即系如果嚟紧政府啊想做啲 policy 咧，我觉得喺个咁嘅经济环境底下咧，其实我哋系咪需要注意翻一啲务实少少嘅嘢咧？咁样咁而喺 Ontario 嗰边咧，即系 Ford 嘅政治信息系好简单嘅啫。啊，讲翻务实，佢会讲哦，好多做工货车要送货啊，巴士要行啊，救护车经济商铺系嘛，有人翻工系嘛。咁如果一条原本四线嘅路变咗两线咧，哇！即系真系影响到民生、哦。佢点解为咗咁少数单车嘅人，要令大量啊嘅驾驶者每日啊要塞多廿分钟呢？啊，好多人可能表面上听到哇好嘢好嘢好嘢，咁但系咧原本嘅 call 就话咧唔得，因为呢一个系 charter 嚟嘅。嗱，我觉得行人路咧就可能会 work 嘅呢招，但系如果 bike lane 咧未必。OK， 咁所以其实喺呢件事度睇咧就系咧。都未咁快反應到㗎，因為而家未去到即係省選啊各樣嘢啦。但係阿Ford係經過呢個 EKO 民調呢 ,ok, 顯示啊即係反對拆呢個 bike lane 呢大概係 51%,ok,、okay? 而支持嘅係大概係 44%。所以你會睇到其實 Toronto 本身係一個非常之撕裂嘅城市啊。啊而呢一个更有趣嘅就系佢政治分野咧，保守党选民大部分支持拆，而 NDP 同埋自由党嘅选民大部分就反对吓，咁、啊、所以点解我就会话其实好多时呢啲咁嘅嘢咧，就变咗系唔系交通嘅问题啊，系好似一个政治嘅问题咁啊，就会系究竟你系哦，你一反对嘅你就可能系保守党系嘛，即系反对 bike lane 嘅就是保守党，支持起 bike lane 嘅就系自由党。咁 Vancouver 我覺得就好似嘅，但係至於係咪呢又冇人嘗試過去喐呢件事喎，冇任何嘅 City Councilor 嘗試過去即係 re-undo 一件事啊，即係去推行啊之前羅品遜做市長嘅時候大力推行呢個 bike lane 係咪，但係呢反對有冇人夠膽呢，咁我哋應該係拭目以待，睇下有冇人呢會企出嚟做呢件事啊。咁呢今日呢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会。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961 专题热线。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諗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叫我哋 check 下佢架车嗰盏 engine 灯咧就着咗。
7: 好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究竟系咩嘢唔妥啦。
6: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问题啊？
7: 哦，我 check 过啦，主要咧系嗰架车嗰副引擎嘅点火系统有断火嘅情形出现，电脑监察系统接收到信号，所以嗰盏 check engine 灯咪会着咗咯。
6: 咁而家要点做啊？
7: 依家就要检查嗰个点火系统嘅配件，好似火嘴啊、电线啊、分火器等等。如果发觉积聚太多嘅氧化物引致唔过电咧，咁就要全部更换，之后咧嗰副引擎就会回复正常噶啦。
6: 原来。

0: 系咁，明白晒啦。
1: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0: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加美两国的密集谈判暂时未有消息。伊朗话美国的制裁会议失败告终。香港法庭判以解散支联会煽动国家政权罪成。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明主持这节五点新闻专辑。加美两国的谈判仍然继续，以避免美国对价值290亿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而相关延长较早前特朗普延长了的谈判期限，在今晚的5:12就会届满。而勒布朗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今日仍然在华盛顿不断谈判。由刘伟杰报道。
3: 本国和美国高级别贸易谈判继续在华盛顿进行，达成协议的期限是今晚午夜，否则美方将会向大约280亿价值的加国货品征收新的50%关税。亚太华方面目前对协议内容保持低调，负责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曾经透露，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将会维持不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就表示，加美谈判顺利进展，并称其团队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关系良好，但就仍未透露协议的细节。特朗普强调，美国需要保障本地农民的利益，又说自己只会达成好的协议。
2: 翻嚟本地，卑诗水电局将会投资9000万扩建快乐山变电站，将百乐汇走廊邻近社区供电能力增加超过一倍。由廖日康报道。
4: 卑诗水电局表示，斥资9000万扩建快乐山变电站工程，以支援百乐汇走廊以及邻近社区的新建住宅、商业、运输基建和电气化发展，并且为接近30000名的温哥华用户提供可靠的供电能力。项目将会在一个空置的变压器间隔内安装第三台变压器以及其他配套的电力设备。新的变压器预计会在9月初运抵，届时可以为50000名用户供电。工程入面的变电站在电网入面担当重要角色，可以将输电系统的高压电力转换为较低电压，等电力可以安全输送至住宅和商户。大部分的工程将会在现有变电站范围入面进行，以减少对附近居民和商户的影响。工程预计会在2029年初完成。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该计划的核心是让市民节省更多能源，并且为低收入人士降低电费。 PowerSmart 2.0 计划将会节省800兆瓦的电，而最便宜的电是市民没有用任何的电。
5: At its core, we're allowing people to conserve more, to take climate action in their own homes with PowerSmart 2.0. We'll be saving 800 megawatts, the least expensive power, is the power that we don't use. This will allow particularly low-income people to reduce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at the time.
4: 温哥华小山选区省议员贝利儿就指出，该升级工程为温哥华的未来做好准备，以支持新建住宅、商业和更洁净的科技。另外，水电局亦都喺市内进行其他主要工程，包括 Mainwaring 变电站现代化工程、西端变电站工程以及温哥华东区嘅变电站工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随住人工智能喺学校中嘅应用越嚟越普遍，卑诗教师联会呼吁要采取审思熟虑、谨慎态度，将学生安全置喺决策嘅核心。有网友明报道。